0: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

0: 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数据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环球华人，
2: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目标对接拓展到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五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提供有力支撑，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重要动力，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上合组织提出新期许，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呼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发展赤字持续扩大，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不断加剧，全球发展面临新挑战，如何把握世界之变，破解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的思考始终关注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从区域到全球，从上合组织推及更广领域的多边合作，习近平主席一再倡导开放合作，传递中方携手各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坚定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 中国始终坚

0: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之志持续为世界注入可贵信心，贡献进步力量。 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系统倡议推进工作组吸引20多家发展机构积极参与，发展优先的共识深入人心，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蔚然成势。 中国既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全球发展合作的行动派。5年实践表明，发展优先的共识只有转化为具体项目，汇集全球的愿景，只有落地为民生成果，繁荣稳定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滞后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坚定信心，携手并进，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让发展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让希望的种子在每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共同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根基。环球华人。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明确了"1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4: 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地发挥，比如像
0: 北上广深，在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各位听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实力的重要途径。日前，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专家表示，典型案例的发布将有助于中外市场主体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国际仲裁作为稳定全球经贸秩序、完善国际商事治理的重要法治支撑，在化解跨境争议、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护航企业出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贸政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
3: 争议金额达到人民币2397.33亿元，其中争议标的亿元以上的案件348件，案件类型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自然资源开发、知识产权保护、跨境金融服务等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领域。本次评选共收集到近100件案例，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件典型案例。龙传红说，
4: 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规范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
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介绍，今年3月1号新修订的仲裁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增设了仲裁地制度和特别仲裁制度，并且明确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为中国国际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修订仲裁法的司法解释，推动仲裁法的新内容在全国法院得到准确和统一的实施。
5: 下一步，在制定仲裁法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明确涉外仲裁的范围、特别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机制和监督规则、漠视仲裁协议的认定、仲裁地及仲裁保全措施的采取、协助调查取证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的标准。
3: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表示，新修订的仲裁法对增强中国仲裁的开放包容、提高仲裁的国际影响力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发展空间。司法部将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构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协同平台。杨向斌透露，
6: 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升级版，也就是正在规划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以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区域间的规则衔接、人员共享、资源集聚。我们也欢迎境外知名的商事仲裁机构在上述地区设立业务机构和代表处，共同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新高地。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 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 20号在杭州余杭启动，60多家企业、300多台机器人同台亮相，其中不少机器人和机器狗面向消防救援场景，可以配合消防员完成灭火搜救实景训练任务。特别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请听机器狗冲进浓烟烈火助力灭火营救，人机协同有效提高消防救援效率和安全度。采制总台记者廖旺、范满元。
9: 记者走进位于浙江杭州萧山区的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看到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指挥员一声令下，演习正式开始。隧道内黑暗无光，有积水，周围浓烟四起，消防员操控身穿防火隔热服的消防机器狗天狼先行进入受灾中心区域，进行内部侦查作业，发现起火点。这款机器狗还能通过搭载双光云台、气体检测等模块，开展火源定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搜索等工作，并可接入 AI 大模型辅助灾情研判。58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行业产品经理张欢：
10: 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的话，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解决了一个既不蓄胀的一个难题。
9: 收到坐标后，消防员将水管连接至一台形似蜘蛛的多足机器人上，将水泡云台抬升至最佳射角，高压水柱直击火焰根部。在两台履带式灭火机器人的配合下，外围明火被迅速压制，浓烟消散，通道口显现。大陆智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基地负责人谢振国：
11: 现目前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叫通用底盘，就是只是一个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装做二次开发，可以这样加装，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一个消防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搭载一些这个担架，可以变成一个山地救援的一个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在使用了。
9: 杭州市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大队长李立兴：
12: 以前呢，得用人在往里面冲，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心里没底。那么现在有这个机器了，进去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侦查的这个画面讲述出来，我们心里有底了，对我们救援的效率也提高了。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经济热点。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14: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 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

0: 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1: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和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2: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 1%， 每年需要5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1: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3: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0: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 200%， 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4: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经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商，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十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来听报道。
5: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十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迪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十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 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
17: 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19: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17: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20: 高雄已经有太侪遍哦，安尼真正恶的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聊落，会真正的意义啦。
17: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
17: 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

0: 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百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雄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十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的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狱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
1: 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2: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者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雄二、雄三的导弹。雄二、雄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啊，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 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1: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啊，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3: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00-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1: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4: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啊、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击沉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得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击沉实验有何意义？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击， 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
1: 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

0: 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啊我们所看到的啊，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啊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啊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啊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啊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啊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1: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2: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啊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体乌斯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啊，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啊，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3: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啊这个系列无人机1/4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谈何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啊，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哎，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一型、二型，但是呢，它的计划那是要

0: 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万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它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它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它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它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它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够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2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
2: 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3: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1-2万吨，甚至是3-4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一枚导弹、一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2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2: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基乘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0: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啊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他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的就是多域打击重层啊毁灭。
2: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进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

0: 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

0: 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2: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3: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 坪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坪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4: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坪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5: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坪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2: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6: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2: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7: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2: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8: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游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2: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抖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抖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抖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9: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2: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前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沟峪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10: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 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2: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11: 抗打九支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0,000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2: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12: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街区、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13: 兴安坐拥千年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兴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兴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14: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13: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动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洞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15: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13: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传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16: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13: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沿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17: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 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13: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18: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13: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1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13: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20: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7: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8: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7: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9: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 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7: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9: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7: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2: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7: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3: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7: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10: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7: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11: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7: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2: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7: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13: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7: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

0: 已跨省登记 68.2 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2: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八旬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5: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八旬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6: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酱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意儿。
5: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6: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

0: 清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聚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难块木头就磕个嘴，拿出来帮子去的，反正有嘴吧。
0: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聚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聚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聚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 开眼以前最能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水养眼，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呐、啊、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团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啊，拿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但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接着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再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0: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10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100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10几年甚至几10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聚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这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啊，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他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有的研究这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0: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 只要按照

0: 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家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家活的作品。
1: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在那，这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它退，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0: 两张鲍鱼娃娃，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3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 这是连生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

0: 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他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他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百分百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3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 那有的朋友就说

0: 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儿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儿。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3: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3: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

0: 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十二正经。
1: 听众朋友，关于十二条正经还有其他一些经脉方面的知识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李治医师将继续为我们讲解。那么接下来呢，李治医师将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名优秀的针灸师他应该具备的素质。在这儿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中医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针灸的铜人儿，那么也就是一个小人儿的这样的模型，那么这个小人的材质呢，有可能是铜制的，有可能是骨制的，那么最好的或者说比较教学上经常使用的应该是铜人儿。那么要想评定一个针灸师是否合格，这个铜人儿是一个关键的道具。
0: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学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学位用黄色的蜡在学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学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学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1: 看来啊，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这个学位找不准真的是连过关都做不到。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任脉督脉上的这些学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治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0: 经常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您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它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1: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志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0: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又在我们人体的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气呀、胃呀，然后我们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也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1: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志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0: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2: 对 对, 对。
0: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1: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您说一说如何清除我们人体内的火气。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北半球的天儿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3: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在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生平时的你的饮食的时候要多吃一点姜，这样你的使你的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 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12: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3: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也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很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就这点这甜味就算了。
12: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

0: 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但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的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牛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你就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你就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的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的那种上火，它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1: 其实现在就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状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跟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它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甚至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0: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 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1: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又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碗羚羊清肺，然后吃一碗感冒冲剂，带一碗羚羊清肺或带两碗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0: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穷菊上清丸。穷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就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胸肌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胸肌上清是很好的。
0: 那刚才说的这位药是穷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1: 不光是能够清那个清肺火，它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北方北京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哎，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呀，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0: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味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1: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啊，药物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我们就完全记住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0: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1: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 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的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老在那烧38-39度，但你一剂药。

0: 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提壶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茶壶倒，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的很密，你那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洞，你嘘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它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杏仁儿，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要这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他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提壶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便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适应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1: 好了，关于上火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和您说到这儿，让我们呢都学会提起自己的涌泉水，降下心头火。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

0: 让它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一首有趣的数字田园诗，宋代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邵雍字尧夫，号安乐先生，是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多次在日本、韩国刊刻。邵雍还是北宋著名的数学家、理学家。

0: 和哲学家，他跟随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撰写了《黄极经世书》等哲学著作，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山村咏怀》，宋·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邵雍一生作诗3000多首，其中的许多诗作包含了他的理性思考。今天我们读到的这首《山村咏怀》是一首数字田园诗，是邵雍在阳春三月时去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辉县游玩的时候，看到乡间的迷人春色和独特风物后，诗兴大发而创作的。那么古代数学家笔下的田园诗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首生动而有趣的数字诗在中国常被作为孩子们的第一首启蒙诗。诗人把1到10这10个数字巧妙地运用在4句诗中，只用了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幅朴实自然的乡村风俗画，清新淡雅的意境表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一眼看去有2-3里远，薄雾笼罩着4-5户人家，村庄旁有6-7座凉亭，还有许多鲜花正在绽放。在这首诗中，邵雍独具匠心，在每一句诗中都安排了一个量词，就是里、家、座、之，搭配2-3个数字，一字打头，2-3-4-5-6-7嵌在句中，8-9-10又回归句首，把1到10按自然数的顺序和烟村、亭台、鲜花等自然景物结合在一起，随着视觉中画面的变化而有序的排列，好像是刻意又像是随意地描绘出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恬静淡雅的乡村田园风光图，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有一种独特的意境和别致的趣味。这首诗虽然只有4句20个字，文字简单通俗易懂，却别有趣味，画面感十足。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脑海中想到亭台村庄，想到山花烂漫。本来是比较普通的数字词，在邵雍的巧思安排下，化平淡为神奇，不仅妙趣横生，还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让我们一起来透过文学经典，感受中国古人的生活和奋斗史。那三国中，人们最熟知也是最受民间敬慕的，莫过于诸葛亮了。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说到诸葛亮幼年便失去了双亲，和兄弟姐妹一起跟着叔父诸葛玄呢，东奔西走。17岁，叔父离世，开始独立生活。也许呢是基因真的非常优秀，诸葛家族人人啊都是个人物。3个兄弟分饰3国。其实呢，东汉末年独特的政治生态正是3兄弟分饰3国的基础。那放在后世啊，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世说新语》中呢有一段记载说，诸葛瑾弟亮及从弟旦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是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旦在魏与夏侯玄齐名。
3: 诸葛家族分饰3国，诸葛家是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名门望族。诸葛亮这支兄弟3人， 大哥诸葛。

0: 葛瑾，诸葛亮第二，诸葛均老三，父亲诸葛圭，叔叔诸葛玄。诸葛瑾和诸葛亮的生母去世了，诸葛圭又再娶，他们有个继母。诸葛瑾作为家里的老大，继母一直是诸葛瑾在赡养。孙权曾对诸葛瑾说：“卿与孔明同产。”父亲诸葛圭去世早，诸葛亮、诸葛均和俩没出嫁的姐姐都跟着叔叔诸葛玄去了荆州生活。诸葛瑾和继母则是一路逃难去了江东。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君臣一路打拼，打造了蜀汉的基业。诸葛亮是龙，老三诸葛均也跟着刘备干，在蜀汉是长水校尉，大哥诸葛瑾则是在东吴成为了孙权的重臣，官至大将军。诸葛瑾是虎，另外琅琊诸葛亮堂弟诸葛诞在魏国是曹魏的重要将领，官至征东大将军，是狗。这里的狗并无贬义，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史书《吴书》上也有类似记载，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克戎接典戎马，都领将帅，族弟旦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官盖，天下戎之。意思就是琅琊阳都的诸葛家族非常了不得，在魏蜀吴三国同时都有大官，都有了不得的人物。
1: 世说新语呢，称他们是龙虎狗，也就是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三兄弟在各自效忠的政权内都是风生水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分世三国呢？他们如果都效忠一个势力，岂不是更好吗？有后世的史学家就分析说，诸葛家三兄弟分世三国啊，肯定是出自家族内部的战略规划，也就是当天下未统一之时呢，往各国都安排一个家族中人，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损俱损的结果。而无论哪国最后一统山河，诸葛家族呢都将跟着一荣俱荣。然而啊，当时的诸葛家族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战略安排，诸葛家三兄弟分世三国完全是历史的巧合。诸葛家族的来历，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呢在自己写的《三国志注》中啊就说，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不过呢，还有另一种说法，东汉应绍所著的《风俗通》呢书中说，葛应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禄，封其孙诸县侯，因病逝焉。也就是说，陈胜手下的猛将葛英呢，被汉文帝感念其反抗暴秦的功绩，敕封其后人为诸县侯。葛家人呢，感念汉文帝的恩德，将其分封的诸县地名也加入了姓氏之中，葛姓呢就变成了诸葛姓，形成了后来的诸葛家族。风俗通之说应该是不可信的。汉书功臣表当中呢，写文帝所封异姓侯十人，并无姓葛的。中汉之事也不曾封过所谓的诸县侯。诸葛家族的所在地琅琊郡，东汉呢属琅琊国，不曾有任何异姓封侯于此。所以呢，葛英不是诸葛亮的先祖。
2: 老大诸葛瑾，在《三国志》中，诸葛三兄弟都有传，同时都提到他们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汉元帝时，诸葛丰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继而升任光禄大夫。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的小人恨之入骨，后因弹劾权臣触怒皇帝，将他降为了城门校尉，不久又被免官贬为庶人，老死家中。诸葛丰之后，诸葛家族在两汉政坛上默默无闻了200多年，直到东汉末年，诸葛家族才出了一个当官的人，即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当上了泰山郡丞，蛰伏了200多年的没落家族终于看到了重新崛起。

0: 也起了希望。然而在诸葛亮八岁那年，诸葛珪就因病去世了。诸葛珪留下了三个儿子，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均，还有两个女儿。父亲的死亡意味着家中顶梁柱的崩折，才15岁的诸葛瑾只能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而两个弟弟以及尚未出嫁的两个姐姐全部转由叔父诸葛玄抚养。为什么要把一家人这样分离？可能是因为诸葛瑾的继母和诸葛玄是叔嫂关系，在那个讲究礼教的年代必须要避嫌，但是继母一个人又不能无依无靠，所以只得留下最大的孩子诸葛瑾来照顾他。此外，诸葛家族先祖的墓地都在琅琊，当时战乱纷纷，诸葛瑾还有留下来照看祖先坟墓的职责。琅琊郡在西汉时被划为徐州刺史部管辖，成为了徐州的一部分，而徐州又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徐州战乱不断，人民生灵涂炭，诸葛瑾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得举家迁往未受战火波及的江东。诸葛瑾后来曾对孙权说：“瑾与阴谋等遭本州倾覆，声泪舔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财来，归圣化，在流利之中蒙生成之福。”诸葛瑾定居江东曲阿之后，因博学多才，与当地的名人张成、步骘、洪孜等人成为了朋友，渐渐在东吴名士朋友圈有了名声。后来在孙权大姐夫洪孜的推荐下，才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成为孙权信任的重臣。诸葛瑾为人雍容大度，善思，孙权也对他甚为看重，没有大事就要征询他的意见。赤壁之战爆发前，孙权派鲁肃到荆州邀请刘备联盟。鲁肃说到自己与诸葛瑾是朋友，于是搭上了与诸葛亮的关系。可以说孙刘联盟能够结成，诸葛瑾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1: 诸葛珪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带着两个小侄子离开了琅琊，前去豫章上任，不料呢，朝廷又另外任命了朱浩为豫章太守，直接罢了他的官。诸葛玄呢，一向和荆州牧刘表有些老交情，就前去投奔刘表。建安二年，诸葛玄病逝，叔叔去世以后，年仅17岁的诸葛亮呢，就在隆中呢耕种田园，读书做学问。诸葛村夫一边耕地，一边勤学苦读，同时呢有心结交荆州有名望的一些人士，逐渐的在荆州地区打造出了卧龙先生的美誉。公元207年，诸葛亮的朋友徐庶被迫效忠曹魏，临行告知刘备呢前去请卧龙先生诸葛亮出山，后来呢也就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呢被刘备的诚意打动，帮助其拟定了一份统一天下的战略构图隆中对。按照隆中对策呢，诸葛亮协助刘备迅速崛起，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离兴复汉室啊仅仅是一步之遥。好，我们再来看诸葛诞。诸葛诞呢也是诸葛丰的后人，与诸葛亮、诸葛瑾同族，但他不是诸葛瑾和诸葛亮的亲弟弟，而是堂弟，古书当中呢称为从弟。
2: 诸葛诞是三国时期曹魏将领，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诸葛诞在仕途中几经沉浮，初以尚书郎，被任命为荥阳县令。诸葛诞担任尚书郎期间，曾与蒲射、杜基在洮河试验船的性能，结果遭遇大风浪，船被沉到河里。诸葛诞和杜基也同时被淹在水里，虎贲驾小船来救诸葛诞，诸葛诞让先救杜基，自己却昏死过去，身体飘到河岸后被救活。因为这件事，他赢得了品行高尚的声名。诸葛诞进入京都，被任命为吏部郎，有人向诸葛诞请求一些事情， 诸葛诞于是先把他说的话传出来，然后才用。大家都以为如果说话不当会让自己贬官，于是百官都对诸葛诞举荐的人谨慎对待。后诸葛诞被升迁为御史中丞、尚书，并与散骑侍郎夏侯玄等人交好。后来因为魏明帝厌恶夏侯玄和诸葛诞等人沽名钓誉、追求浮华而免官。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继位，并由大将军曹爽辅政专权。曹爽任用夏侯玄等人，又让诸葛诞复职，并出任扬州刺史，加号昭武将军。他与曹魏的大将夏侯玄、邓阳、田畴称兄道弟，具有声名，并称为四聪。
1: 从三人的奋斗经历来看，诸葛家族在东汉末年并不是一个显赫家族，而是一个没落的小家族。整个家族也没有一个主心骨，唯一有点话语权的可能就是诸葛珪和诸葛玄两兄弟，但是诸葛珪英年早逝，诸葛玄呢四处奔波。既然家族内部没有主心骨，那就并不存在什么诸葛家族的战略规划。诸葛三兄弟分食不同的政治势力呢，完全是机缘巧合。诸葛瑾呢是因为逃难去了江东，在东吴政权任职。诸葛亮呢是因为跟着叔叔去荆州定居，然后在徐庶和水镜先生司马徽的举荐之下呢加入了刘备的团队。诸葛诞呢则是一开始就跟着曹魏政权，与诸葛瑾和诸葛亮这两个堂亲呢也没什么瓜葛。尤其呢是诸葛亮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恰好刘备落魄，只能在刘表治下的新野安身。恰好刘备又在当地碰上了司马徽和徐庶，他们二人隆重推荐诸葛亮。恰好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抓，徐庶只得离开刘备，使得刘备急需一个新的智囊。恰好刘备又是个诚意满满的人，才能请得动诸葛亮。总之啊，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有着太多的巧合因素，而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出自事先的家族战略的规划。那我们不禁会想啊，诸葛三兄弟分食三国，真的不会引起各自主公的猜忌吗？毕竟一家兄弟可是在自己竞争对手的帐下，他会不会与对方暗中勾结呢？
3: 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曹魏除了诸葛诞，还有诸葛章和诸葛绪等人。诸葛章官拜谒者仆射，诸葛绪历任泰山太守，打退吴军进攻，后迁雍州刺史，参与魏灭蜀之战。西晋建立后，册封乐安亭侯，历任太常卿、卫尉卿等官。蜀汉除了诸葛亮，还有其亲弟弟诸葛均。诸葛均在二哥出山之后，仍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诸葛亮将他引荐给刘备，不管诸葛均有没有才能，刘备就算是给诸葛亮一个人情，也要用他。蜀汉建立后，他出任长水校尉官职。蜀汉灭亡后，被迁徙至洛阳，在途中病故。东吴除了诸葛瑾，还有诸葛直。这个诸葛直可是大名鼎鼎。黄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0年正月，孙权派魏温、诸葛直带领上万士兵出海寻找宜州、儋州。宜州就是今天的中国台湾。诸葛直和魏温成为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登陆中国台湾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没能找到儋州，回来后被孙权下令处死。东汉末年，在经过十常侍乱政与董卓罢京师之后，中原地区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由于汉室江山出现了权力真空，一些地方豪强、乡绅财主为求自保，组建了很多地方武装组织，并形成了一种部曲制度。所谓部曲，并非是正常的雇佣关系，手下士兵多是地方豪强、世家大族的私属人口，可以理解为家兵。也就是说，有钱就可以招兵买马，有粮便可以养活军队。 曹操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拉起了人马，兼并周边。

0: 边的孱弱势力并逐渐壮大，而刘备、孙权之类的政治势力也基本上都是这样起家的。军阀选用人才，自然要看你的才能，也就是唯才是举。而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下，就会忽略对人才其他方面的考察。例如颍川大族荀氏的荀彧，本是袁绍的人，后来看袁绍这人成不了大器，就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不怀疑他是袁绍的奸细，还是跟袁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立即委以重任。而荀彧的哥哥荀臣一开始是冀州牧韩馥的人，后来投奔袁绍，他成功劝说韩馥让出冀州给袁绍，为袁绍积累初始的政治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袁绍也从未怀疑荀臣和他那个在曹营的弟弟荀彧会不会暗中勾结。事实上，两兄弟各为其主，确实也从未有过暗通款曲之事。对于人才而言，各为其主是基本的道德操守，毕竟主公为自己提供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舞台。像吕布那样先后杀掉自己的主公兼干爹丁原、董卓，就很为世人所不齿。
1: 诸葛三兄弟也是如此，且不说诸葛诞了，只说诸葛瑾和诸葛亮这对亲兄弟。公元215年，诸葛瑾奉命出使蜀汉，要求刘备归还荆州。诸葛瑾与诸葛亮在公馆见面，没谈私事，最后双方呢以分界结束。公元219年，诸葛瑾跟随吕蒙讨伐关羽。公元221年，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举兵伐吴。孙权委托诸葛瑾给刘备写信请和。由于诸葛亮久视刘备，而且位高权重，关于诸葛瑾通蜀汉的谣言便四起。孙权听说之后就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义之事，子瑜之不复孤，有孤之不复子瑜也。”并说自己呢与诸葛瑾已是神交，关系非外人可以离间，对其信任之深不言而喻。那东汉末年独特的这种政治生态啊，正是诸葛家三兄弟可以分饰三国的基础。那如果放在后世，这种情况真的很难出现。诸葛三兄弟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各自的主公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们一生的心血最终都被司马家族所吞并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屈仲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相为阵，每相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带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
7: 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相反奔，自遭残害呢。
1: 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
7: 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
1: 刘长一连问了3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
8: 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
1: 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颊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小、左扑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郭崇岳受命之时，发出狂言，管教宋军有来无回。谁知他根本不敢与宋军交战，只是躲起来日夜祈祷，想请几位天兵天将来退宋军，偏偏神鬼无灵，宋军大进，英州、雄州均已失守，大敌已压进龙头。郭崇岳闻报，掉头便逃，一口气跑回广州，面无血色地对刘长说道：
7: 宋军已到龙州了，看来是保不住了，依臣之见呢，应固守广州城，再图良策。
1: 刘长大惧，半晌才说：
7: 不如着人请和吧。
1: 当下遣使赴潘美军，愿意合约，潘美不许，斥退来使，立营双屿山下，距广州城近10里。刘长也不与百官商议，命一个叫岳范的太监搜集船舶10余艘，装载7女金帛，拟航海亡命。不易，岳范率1000多名禁军先行一步到船遁去，使刘长叫苦不迭，走是不可能了，复遣萧崔致宋军起降。潘美送萧崔复辩，自率军进攻广州城。刘长愈加害怕，欲开城出降。郭崇岳入阻道：
7: 城内兵尚有数万，何妨背城一战，战若不胜，再降未迟。
1: 刘长想了一想，点头同意了。于是郭崇岳乃与直挺小出兵山城，据水制炸，夹江以待。宋军渡江而来，
7: 挺小重越，出栅迎敌，怎奈宋军四

0: 虎四雄挡着便死，触着便伤，汉兵十死六七，廷晓也为宋军所杀，崇岳奔还栅内，严加扼守，刘长又遣其弟刘宝兴出驻。潘美与诸将说，汉兵边牧为栅，自卫坚固，若用火攻，必必大乱，这乃是破敌良策呢。遂分遣丁夫每人二具，挨夜径进栅，乘风纵火，万具齐发，烈焰冲霄，各栅均被燃着，可怜栅内守兵都变得焦头烂额，逃无可逃，连郭崇岳也被烧死了，只有刘宝兴逃回城中。情势如此危急，龚承书、李托等人不思如何急军退敌，反在宫中商议道，北军远来无非贪我珍宝财物，我不若先行回去，令他得以空城，他不能久住，自然退去了。于是哥几个找来一帮军士，纵火焚烧府库宫殿，一夕俱尽。龚承书、李托等人自焚府库，引得广州城内大乱。宋军乘机来到城下，架设云梯，强行攻城。城客之后，生擒北汉主刘长以及刘宝兴、龚承书、李托等，并宗室文武97人。有燕士数百人，不仅不躲避，反盛府求见潘美。潘美大怒道，
1: 我奉诏伐罪，正为此等，尚敢来见我吗？
0: 遂命一一缚住，斩首示众。总计南汉自刘隐据广州至刘长亡国，凡吴主共65年。当时广州有童谣云，羊头二寺白天雨，人莫能解，至刘长亡国，适当辛未年2月4日，天雨二字取王师如及时雨的意思。赵匡胤闻听宋将已将刘长押到汴京，亲至明德门受俘，遣卢多逊斥责刘长反复不臣以及焚烧府库之罪。刘长虽说昏庸，但极为乖巧，叩首致帝曰，
2: 臣年16见位，龚承书、李托等俱先考旧人，每事同有他俩做主，臣不得自专，所以臣在国时真正的国主是龚承书等，臣视似臣子一般，还起陛下明察。
0: 卢多逊环抱赵匡胤，赵匡胤降旨一道，将龚承书、李托等一般佞臣推出午门斩首。至于刘长，不但不杀，还赐其衣服冠带，并授检校太保，又牵牛为大将军，封恩设侯。刘长感恩退朝，当有大宅留着等他居住。弟宝兴亦得受封为右监门左仆射，萧崔以下各降官俱受职有差。潘美等凯旋后，把刘长的美珠46瓮、黄金1000两、白银5000两、帛100匹也一并带回汴京。赵匡胤闻之，又颁旨一道，将刘长之私财全部归还刘长。刘长为报皇恩，亲自动手，用美玉珠结成一条龙，头脚爪牙无不必具，且极巧妙。当下入县大内，赵匡胤见了，叹之曰，
2: 长好工巧，喜与幸成，若能一治国家，何至灭亡。
0: 左右皆巍巍称是。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百官多有不解。赵光义也不解，问之赵匡胤。赵匡胤说，
2: 天下还没有一统，如此厚待刘长，乃是为了招抚未复之国，拿他现做个表率，以示大宋的天恩厚泽呀。
0: 这话倒也冠冕堂皇，但 赵匡胤的深意绝非仅此而已。乾德二年，宋灭后蜀，对于亡国之君孟昶，赵匡胤待之甚厚，招来了一些非议，说赵匡胤这样做是为了讨好花蕊夫人。如今若是泰伯带了刘长，岂不要授人以柄，让人乱嚼舌根了？你看看，孟昶因为有个漂亮老婆，宋天子便对他那么好，刘长没有漂亮老婆，所以宋天子才这么对待他。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赵府为父之国是个幌子，其真正目的乃是为了洗刷自己。刘长虽然乖巧，但还不够聪明。赵匡胤曾请孟昶饮酒，把他引到了阎王殿，那是因为孟昶的夫人花蕊太漂亮。你呢？你那个自以为很美的媚珠，赵匡胤根本看不上。既然看不上，他还用得着毒死你吗？可刘长怕。某一次，赵匡胤宴请群臣于讲武池，他第一个到场，赵匡胤一高兴便赐他美酒一杯，刘长不喜反惊，扑通一声跪伏在地，泪如雨下，说：
2: 臣承祖父基业，为惧朝廷，至劳王室征讨，罪过当诛，陛下既待臣不死，臣愿做个大梁百姓，沐德终身，承赐至酒，臣未敢饮。
0: 赵匡胤见一杯酒把他吓成这样，哈哈大笑说：
2: 卿是不是以为此酒有毒啊？诧异，卿对大宋如此真心，朕舍得要卿死吗？
0: 说毕，命左右取过刘长之酒一饮而尽，另酌一掷赐给刘长。刘长大惭，叩首谢恩，一饮而尽。不一刻，群臣齐至，有司高宣圣谕，开宴。酒过三巡，赵匡胤突然问道：
2: 诸位爱卿，朕要卿等好好读书，不知卿等读了没有啊？
0: 众文武一起避席回道：
4: 读了。
2: 既然读了，朕问众卿一个问题，水性杨花何解呀？
0: 有几个文臣当即答道：
2: 哦，乃是说女子轻浮，用情不专。语出何处啊？
0: 赵匡胤这一问，众文武都傻了眼，唯有卢多逊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
2: 语出唐高祖秘史。
0: 赵匡胤说：
2: 那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4: 能。
2: 好，请讲。
4: 啊，唐高祖的两个宠妃，一个姓张，一个姓尹，俱都多情。见唐高祖年迈，遂与皇长子李建成、皇三子齐王李元吉私通，有人告知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不信。徐世绩则道：有什么不信，张尹二妃俱都是水性杨花之人，建成和元吉不止年轻英俊，还都是王爷。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
2: 以卢卿之言，西施是何等样人呢？
0: 卢多逊再拜回道：
2: 啊，也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
4: 哦，何以见得？
2: 他与范蠡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但当范蠡将他献给吴王夫差之后，他又一心一意地爱着夫差。
0: 赵匡胤说：
2: 可他实际上一直在充当越国的奸细，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和玉体来腐蚀夫差，使夫差由强者变为弱者，进而亡国。由此看来，他还是很有主见，也很坚强的。
0: 卢多逊说：
2: 西施是够坚强了，那他为什么如此坚强呢？
0: 卢多逊说：
2: 啊，这是教化的结果。说得具体一点。
4: 是，西施未曾去吴之时，越王勾践把他和另外三个美女关在宫中，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勾践还亲自为他们授课，大讲东周忠义传， 要他们学习效仿魏国的红眼、晋国的介子推和程婴。

又一附和说，陛下说的极是，兴办学校是为了让国人多识字长知识，抓教化就是抓道德，抓道德就是教人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秦相李斯，唐相李林甫，不是没有知识，只是没有道德罢了，故而教化比兴学还重要。赵匡胤频频颔首说，窦爱卿所言甚是，以后咱一手抓学校，一手抓教化。他突然把话锋一转说，窦爱卿听风。窦仪忙避席跪地。赵匡胤朗声说，朕封卿为礼部尚书。窦仪谢恩而起，正要归坐，赵匡胤又说，为了教化国人，朕想编一部先贤传，内中不只要收古今忠烈之士，也要收古今大孝之人，此事朕想让卿和卢外卿主持。窦仪忙又跪了下去，卢多绪也跪，二人高声说道，敬从圣命。赵匡胤说，武成王庙内配享的贤人共72人，朕觉得内中有不少人不配称为贤人，请二卿一一审之，若有不配者，可从武成王庙清除出去。窦仪、卢多逊吭声回答，敬从圣命。从面部表情来看，赵普、陶谷有些不悦，特别是赵普，岂止是不悦，是很难看。卢多逊见了，不由得喜形于色。窦仪心中虽说也很高兴，但面静如水。宴会一结束，窦仪、卢多逊便来到武成王庙，将悬挂在两廊的72贤逐一进行审查。这72贤姓名如下：周公、石蜡、管仲、鲍叔牙、曹刿、柳下惠、红眼、介子推、先轸、赵衰、胡衍、百里奚、简书、贤高、公孙敖、老子、伍子胥、申包胥、孙武、孔子、墨子、荀子、颜回、孟子、文种、范蠡、启熙、庞丑富、程婴、豫让、吴起、乐毅、孙膑、荆轲、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蔺相如、张良、萧何、韩信、彭越、曹参、陈平、灌婴、周勃、纪信、狄青、霍去病、董仲舒、张骞、苏武、班超、冯异、马援、耿纯、季尊、寇寻、王霸、卓茂、宋弘、杨震、孔融、关羽、诸葛亮、魏征、秦琼、张巡、郭子仪。审查的结果淘汰了13人，他们依次是贤高、伍子胥、吴起、孙膑、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韩信、彭越、陈平、周勃。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一边看一边点头，卿选得很准，这13个人确实不配称贤人，他们之中要么地位卑下，譬如贤高，不就一个犯牛的吗？有的不忠不孝，譬如吴起，杀妻求将，且闻母丧又不回家丁忧；有的不仁不义，譬如韩信，问了人家的路却又杀了人家；再如伍子胥，楚平王对你既是有百般不是，你曾经做过他的臣子，你灭了他的国家就已经够过分了，还要编他的诗。不过一下子淘汰了13个有点多了。像贤高虽说地位卑下，但作为一个犯牛的，当国家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这种机智，这种爱国之心要大力提倡啊。卢多逊忙说，
那就把弦

0: 高，留下吧。赵匡胤继续说，廉颇虽说事主不专，但他是在国君昏庸、小人当道的情况下才离开赵国的，而他离开赵国后又没有做一件对不起赵国的事。况且那时的国和现在的国还不一样，那时的国都是在周天子的统一领导下，这一国不用我，我就去其他国家。再之有一出戏叫《将相和》，演了1000多年，你把他给撸了，剩了一个相，这戏还怎么演呀？这一番话把窦仪和卢多逊给逗乐了。卢多逊抢先说道，那就把廉颇给留下吧。赵匡胤说，即使把他二人留下，淘汰的还有些多。窦仪说，若是陛下嫌臣等淘汰的贤人还有些多，那就把战国四公子也留下吧。说实话，在战国四公子的去留仪式上，陈和卢承旨犹豫了很久啊。哦，为什么？哦，战国四公子是义气的化身，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什么义气的化身？分明是四个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小丑，如果国人都效法他们，这国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卢多逊点头哈腰说，啊，陛下训诫的对，是亲等长了不少的见识。若把贤高和廉颇留下的话，贤人还剩61个，读着不顺，有这么几个人，亲等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补上。
1: 卢多逊立马问道，
0: 啊，哪几个？还请陛下明示。董狐，中国历史上秉笔直书第一人，可不可补上？
1: 窦仪、卢多逊说，
0: 啊，可以。杨旭，不知二位爱卿听说过没有？
2: 啊，听说过。
0: 赵匡胤说，既然听说过，就请二位爱卿说一说他的绰号叫什么。
2: 啊，叫咸鱼太守。
0: 那为什么叫咸鱼太守呢？
1: 卢多逊抢先把咸鱼太守的来历讲了一遍。南阳因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故称帝乡。汉光武的儿子汉明帝有一句名言，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因为多近亲之故，南阳多豪强之家，而且这些豪强之家多有不法之事。杨旭任南阳太守后，对这些不法豪强进行打击，豪强想向他行贿又不敢，于是便商请南阳府臣出面给杨旭做了一条4斤重的鱼。杨旭刚上任，还要指望府城给他干事，没有婉拒，只是将这条鱼悬之于厅。府城见杨旭收了他的鱼，很高兴。隔了几天，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鱼，8斤。杨旭指着亭上那条已经发臭的鱼说，
0: 我正想托人把它送还给你，你又来了，你把它一并拿走吧。
1: 府城哈哈一笑说，
2: 哎呀，不就一条鱼吗？你竟如此认真。
1: 杨旭一脸严肃地说，
0: 我为什么不认真？是的，这条鱼值不了几个钱，可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那些叫花子，亦或是那些穷人呢？因为我是太守，我如果收了你的鱼，你就会给我送羊、送猪、送牛、送马、送金、送银。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你要么是有事求我，要么你想行下春风望秋雨。我若不答应你的请求，不为你办事，你会骂我。我若答应了你的请求，为你办事，就不能秉公办事，亦或是徇私枉法。我今天做了一个太守，官也不算太大，但我的俸禄足以让我天天有鱼吃。但如果我徇私枉法，我这官一定干不了多久。这官若是一丢，这俸禄也就没有了。我就是想吃鱼也没钱买，你也就不会再给我送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数据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

0: 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环球华人，
0: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目标对接拓展到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五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提供有力支撑，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重要动力。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上合组织提出新期许，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呼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发展赤字持续扩大，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不断加剧，全球发展面临新挑战。如何把握世界之变，破解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的思考始终关注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从区域到全球，从上合组织推及更广领域的多边合作，习近平主席一再倡导开放合作，传递中方携手各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坚定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之志持续为世界注入可贵信心，贡献进步力量。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系统倡议推进工作组吸引20多家发展机构积极参与，发展优先的共识深入人心，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蔚然成势。中国既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全球发展合作的行动派。五年实践表明，发展优先的共识只有转化为具体项目，汇集全球的愿景，只有落地为民生成果，繁荣稳定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滞后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坚定信心，携手并进，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让发展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让希望的种子在每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共同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根基。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0: 各位听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实力的重要途径。日前，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专家表示，典型案例的发布将有助于中外市场主体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国际仲裁作为稳定全球经贸秩序、完善国际商事治理的重要法治支撑，在化解跨境争议、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护航企业出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贸仲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争议金额达到人民币2397.33亿元，其中争议标的亿元以上的案件348件，案件类型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自然资源开发、知识产权保护、跨境金融服务等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领域。本次评选共收集到近100件案例，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件典型案例。龙传红说，
6: 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规范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介绍，今年3月1号新修订的仲裁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增设了仲裁地制度和特别仲裁制度，并且明确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为中国国际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修订仲裁法的司法解释，推动仲裁法的新内容在全国法院得到准确和统一的实施。
7: 下一步，在制定仲裁法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明确涉外仲裁的范围、特别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机制和监督规则、漠视仲裁协议的认定、仲裁地及仲裁保全措施的采取、协助调查取证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的标准。
5: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表示，新修订的仲裁法对增强中国仲裁的开放包容、提高仲裁的国际影响力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发展空间。司法部将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构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协同平台。杨向斌透露，
8: 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升级版，也就是正在规划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以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区域间的规则衔接、人员共享、资源集聚。我们也欢迎境外知名的商事仲裁机构 在上述地区设立业务机构和代表处，共同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新高地。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9: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20号在杭州余杭启动，60多家企业、300多台机器人同台亮相，其中不少机器人和机器狗面向消防救援场景，可以配合消防员完成灭火搜救实景训练任务。特别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请听：机器狗冲进浓烟烈火，助力灭火营救；人机协同，有效提高消防救援效率和安全度。采制：总台记者廖旺、范满元。
11: 记者走进位于浙江杭州萧山区的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看到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指挥员一声令下，演习正式开始。隧道内黑暗无光，有积水，周围浓烟四起，消防员操控身穿防火隔热服的消防机器狗天狼先行进入受灾中心区域，进行内部侦查作业，发现起火点。这款机器狗还能通过搭载双光云台、气体检测等模块，开展火源定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搜索等工作，并可接入 AI 大模型辅助灾情研判。58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行业产品经理张欢：
12: 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的话，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解决了一个既不续站的一个难题。
11: 收到坐标后，消防员将水管连接至一台形似蜘蛛的多足机器人上，将水泡云台抬升至最佳射角，高压水柱直击火焰根部，在两台履带式灭火机器人的配合下，外围明火被迅速压制，浓烟消散，通道口显现。大陆智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基地负责人谢振国：
13: 现目前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叫通用底盘，就是只是一个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装做二次开发，可以这样加装，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一个消防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搭载一些这个担架，可以变成一个山地救援的一个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在使用了。
11: 杭州市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大队长李立兴：
14: 以前呢都有人在往里面冲，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心里没底，那么现在有这个机器了，进去以后他第一时间 把侦查的这个画面讲述出来。

0: 我们心里有底了，对我们球员的效率也提高了。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经济热点。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3: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2: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4: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2: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5: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3: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

0: 头嫁娶，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经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商，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十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来听报道。
2: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十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迪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十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6: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2: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14: 高雄已经有太多遍哦，安尼真正恶的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聊落，个真正的意义啦。
2: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100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雄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目，引发广泛关注。 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的当局怎样？

0: 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贝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1: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者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啦、啊，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啊，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0: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啊，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2: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 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0: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3: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啊、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击沉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的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击沉实验有何意义？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机，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1: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是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我们所看到的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0: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

0: 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啊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空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体五四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啊，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啊，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2: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啊这个系列无人机，四分之一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谈何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啊，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哎，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的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1型、2型，但是呢，他的计划那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万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过，他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他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他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它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它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够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啊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2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0: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

0: 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一两万吨，甚至是三四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一枚导弹、一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两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1: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2: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它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呢，就是多域打击、重层毁灭。
1: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进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

0: 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1: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2: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3: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1: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4: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平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1: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5: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然后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就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1: 货架上一套

0: 到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1: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0: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2: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有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0: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3: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0: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前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青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公寓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4: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0: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5: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0: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6: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街区、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

0: 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1: 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2: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1: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动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荷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3: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1: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 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传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4: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1: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岩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5: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1: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6: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1: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1: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龙胜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8: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6: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6: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 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6: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8: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6: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2: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6: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9: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6: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10: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6: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 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11: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6: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2: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6: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13: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6: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 68.2 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6: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14: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八旬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2: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八旬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3: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匠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意儿。
2: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3: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阵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是杨柳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就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也接着画着玩呗。
2: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钜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3: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拿块木头就磕个嘴，拿上了帮子去的。

0: 戏。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钜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 彩儿以前最能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水养眼。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啊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是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啊，拿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但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这点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他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0: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十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百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这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他，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又得研究这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0: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加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1: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在那，这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晃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下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0: 两张鲍鱼娃娃，
1: 这个
0: 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三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

0: 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 这是连生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

0: 变化。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她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她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她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

0: 见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百分百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3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1-2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儿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儿。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3: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3: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12正经。
0: 听众朋友，关于12条正经还有其他一些经脉方面的知识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李志医师将继续为我们讲解。那么接下来呢，李志医师将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名优秀的针灸师他应该具备的素质。在这儿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中医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针灸的铜人儿，那么也就是一个小人儿的这样的模型。那么这个小人的材质呢，有可能是铜制的，有可能是骨制的。那么最好的或者说比较教学上经常使用的应该是铜人儿。那么要想评定一个针灸师是否合格，这个铜人儿是一个关键的道具。
3: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学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学位用黄色的蜡在学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学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学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0: 看来啊，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这个穴位找不准真的是连过关都做不到。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人脉督脉上的这些穴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3: 经常我们讲督

0: 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你们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它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1: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志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0: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穴在我们人体的正中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 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的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也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1: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治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0: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2: 对 对。
0: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1: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治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您说一说如何清除我们人体内的火气。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北半球的天儿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3: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在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生平时的你在饮食的时候要多吃一点姜，这样你的 使你的运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12: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3: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像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里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很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就这点这甜味就算了。
12: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3: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了，那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的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牛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你就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你就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12: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3: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的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那种上火，它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12: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13: 其实现在就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状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跟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他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他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甚至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12: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13: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就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又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碗羚羊清肺，然后吃一碗感冒冲剂，带一碗羚羊清肺或带两碗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12: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琼菊上清丸。琼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13: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是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胸肌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胸肌上清是很好的。
12: 那刚才说的这味药是琼

0: 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1: 不光是能够清那个清肺火，它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北方北京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哎，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呀，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0: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味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1: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物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我们就完全记住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0: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1: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的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老在那烧38-39度，但你一剂药让它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喝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哎，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后来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好，肯定和他这个肺气不宣有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提壶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得很密，你那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洞，你嘘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它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杏仁儿，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药这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它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提壶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适应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0: 好了，关于上火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和您说到这儿，让我们呢都学会提起自己的涌泉水，降下心头火。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

0: 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一首有趣的数字田园诗，宋代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邵雍字尧夫，号安乐先生，是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多次在日本、韩国刊刻。邵雍还是北宋著名的数学家、理学家和哲学家，他跟随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撰写了《黄极经世书》等哲学著作，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山村咏怀》，宋·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邵雍一生作诗3000多首，其中的许多诗作包含了他的理性思考。今天我们读到的这首《山村咏怀》是一首数字田园诗，是邵雍在阳春三月时去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辉县游玩的时候，看到乡间的迷人春色和独特风物后，诗兴大发而创作的。那么，古代数学家笔下的田园诗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首生动而有趣的数字诗，在中国常被作为孩子们的第一首启蒙诗。诗人把一到十这10个数字巧妙地运用在4句诗中，只用了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幅朴实自然的乡村风俗画，清新淡雅的意境，表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一眼看去有2-3里远，薄雾笼罩着4-5户人家。村庄旁有6-7座凉亭，还有许多鲜花正在绽放。在这首诗中，邵雍独具匠心，在每一句诗中都安排了一个量词，就是里、家、座、之，搭配2-3个数字，一字打头，2-3-4-5-6-7嵌在句中，8-9-10又回归句首。把1到10按自然数的顺序和烟村、亭台、鲜花等自然景物结合在一起，随着视觉中画面的变化而有序的排列，好像是刻意又像是随意地描绘出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恬静淡雅的乡村田园风光图，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

0: 更有一种独特的意境和别致的趣味。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20个字，文字简单，通俗易懂，却别有趣味，画面感十足。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脑海中想到亭台村庄，想到山花烂漫。本来是比较普通的数字词，在邵雍的巧思安排下，化平淡为神奇，不仅妙趣横生，还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让我们一起来透过文学经典，感受中国古人的生活和奋斗史。那三国中人们最熟知也是最受民间敬慕的，莫过于诸葛亮了。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说到诸葛亮幼年便失去了双亲，和兄弟姐妹一起跟着叔父诸葛玄呢，东奔西走。17岁，叔父离世，开始独立生活。也许呢，是基因真的非常优秀，诸葛家族人人啊都是个人物。三个兄弟分饰三国。其实呢，东汉末年独特的政治生态正是三兄弟分饰三国的基础。那放在后世啊，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世书新语》中呢有一段记载说，诸葛瑾弟亮及从弟旦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旦在魏与夏侯玄齐名。
3: 诸葛家族分饰三国。诸葛家是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名门望族。诸葛亮这支兄弟三人，大哥诸葛瑾，诸葛亮第二，诸葛均老三，父亲诸葛圭，叔叔诸葛玄。诸葛瑾和诸葛亮的生母去世了，诸葛圭又再娶，他们有个继母。诸葛瑾作为家里的老大，继母一直是诸葛瑾在赡养。孙权曾对诸葛瑾说，卿与孔明同产。父亲诸葛圭去世早，诸葛亮、诸葛均和俩没出嫁的姐姐都跟着叔叔诸葛玄去了荆州生活。诸葛瑾和继母则是一路逃难去了江东。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君臣一路打拼，打造了蜀汉的基业。诸葛亮是龙，老三诸葛均也跟着刘备干，在蜀汉是长水校尉。大哥诸葛瑾则是在东吴成为了孙权的重臣，官至大将军。诸葛瑾是虎。另外，琅琊诸葛亮堂弟诸葛诞在魏国是曹魏的重要将领，官至征东大将军，是狗。这里的狗并无贬义，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史书《吴书》上也有类似记载，初仅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克戎接典戎马，都领将帅，族弟旦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官盖，天下戎之。意思就是琅琊阳都的诸葛家族非常了不得，在魏蜀吴三国同时都有大官，都有了不得的人物。
1: 世说新语呢称他们是龙虎狗，也就是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三兄弟在各自效忠的政权内都是风生水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分饰三国呢？他们如果都效忠一个势力，岂不是更好吗？有后世的史学家就分析说，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啊，肯定是出自家族内部的战略规划，也就是当天下未统一之时呢，往各国都安排一个家族中人，这样呢可以 避免一损俱损的结果。而无论哪国最后一统山河，诸葛家族呢都将跟着一荣俱荣。然而，当时的诸葛家族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战略安排，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完全是历史的巧合。诸葛家族的来历，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呢在自己写的《三国志注》中啊就说，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不过呢，还有另一种说法，东汉应绍所著的《风俗通》呢，书中说，葛应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禄，封其孙诸县侯，因病逝焉。也就是说，陈胜手下的猛将葛英呢，被汉文帝感念其反抗暴秦的功绩，敕封其后人为诸县侯。葛家人呢，感念汉文帝的恩德，将其分封的诸县地名也加入了姓氏之中，葛姓呢就变成了诸葛姓，形成了后来的诸葛家族。风俗通之说应该是不可信的。汉书功臣表当中呢，写文帝所封异姓侯十人，并无姓葛的。中汉之事也不曾封过所谓的诸县侯，诸葛家族的所在地琅琊郡，东汉呢属琅琊国，不曾有任何异姓封侯于此，所以呢，葛英不是诸葛亮的先祖。
4: 老大诸葛瑾，在《三国志》中，诸葛三兄弟都有传，同时都提到他们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汉元帝时，诸葛丰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继而升任光禄大夫。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的小人恨之入骨。后因弹劾权臣触怒皇帝，将他降为了城门校尉，不久又被免官贬为庶人，老死家中。诸葛丰之后，诸葛家族在两汉政坛上默默无闻了200多年，直到东汉末年，诸葛家族才出了一个当官的人，即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上了泰山郡丞，蛰伏了200多年的没落家族终于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然而在诸葛亮8岁那年，诸葛珪就因病去世了。诸葛珪留下了3个儿子，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均，还有2个女儿。父亲的死亡意味着家中顶梁柱的崩折，才15岁的诸葛瑾只能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而2个弟弟以及尚未出嫁的2个姐姐全部转由叔父诸葛玄抚养。为什么要把一家人这样分离？可能是因为诸葛瑾的继母和诸葛玄是叔嫂关系，在那个讲究礼教的年代必须要避嫌，但是继母一个人又不能无依无靠，所以只得留下最大的孩子诸葛瑾来照顾他。此外，诸葛家族先祖的墓地都在琅琊，当时战乱纷纷，诸葛瑾还有留下来照看祖先坟墓的职责。琅琊郡在西汉时被划为徐州刺史部管辖，成为了徐州的一部分，而徐州又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徐州战乱不断，人民生灵涂炭，诸葛瑾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得举家迁往未受战火波及的江东。诸葛瑾后来曾对孙权说，瑾与阴谋等遭本州倾覆，声泪舔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财来，归圣化，在流利之中蒙生成之福。诸葛瑾定居江东曲阿之后，因博学多才，与当地的名人张成、步骘、洪孜等人成为了朋友，渐渐在东吴名士朋友圈有了名声。后来在孙权大姐夫洪孜的推荐下，才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成为孙权信任的重臣。诸葛瑾为人雍容大度，善思，孙权也对他甚为看重，没有大事就要征询他的意见。赤壁之战爆发前，孙权派鲁肃到荆州邀请刘备联盟。鲁肃说到自己与诸葛瑾是朋友， 于是搭上了与诸葛亮的关系。可以说孙刘联盟能够结成诸葛瑾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1: 诸葛珪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带着两个小侄子离开了琅琊，前去豫章上任。不料呢，朝廷又另外任命了朱浩为豫章太守，直接罢了他的官。诸葛玄呢，一向和金州牧刘表有些老交情，就前去投奔刘表。建安二年，诸葛玄病逝，叔叔去世以后，年仅17岁的诸葛亮呢，就在隆中呢耕种田园，读书做学问。诸葛村夫一边耕地，一边勤学苦读，同时呢有心结交荆州有名望的一些人士，逐渐的在荆州地区打造出了卧龙先生的美誉。公元207年，诸葛亮的朋友徐庶被迫效忠曹魏，临行告知刘备呢前去请卧龙先生诸葛亮出山，后来呢也就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呢被刘备的诚意打动，帮助其拟定了一份统一天下的战略构图隆中对。按照隆中对策呢，诸葛亮协助刘备迅速崛起，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离兴复汉室啊仅仅是一步之遥。我们再来看诸葛诞。诸葛诞呢也是诸葛丰的后人，与诸葛亮诸葛瑾同族，但他不是诸葛瑾和诸葛亮的亲弟弟，而是堂弟，古书当中呢称为从弟。
3: 诸葛诞是三国时期曹魏将领，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诸葛诞在仕途中几经沉浮，初以尚书郎，被任命为荥阳县令。诸葛诞担任尚书郎期间，曾与蒲射、杜基在洮河试验船的性能，结果遭遇大风浪，船被沉到河里。诸葛诞和杜基也同时被淹在水里，虎贲驾小船来救诸葛诞，诸葛诞让先救杜基，自己却昏死过去，身体飘到河岸后被救活。因为这件事，他赢得了品行高尚的声名。诸葛诞进入京都，被任命为吏部郎，有人向诸葛诞请求一些事情，诸葛诞于是先把他说的话传出来，然后才用。大家都以为如果说话不当会让自己贬官，于是百官都对诸葛诞举荐的人谨慎对待。后诸葛诞被升迁为御史中丞、尚书，并与散骑侍郎夏侯玄等人交好。后来因为魏明帝厌恶夏侯玄和诸葛诞等人沽名钓誉、追求浮华而免官。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继位，并由大将军曹爽辅政专权。曹爽任用夏侯玄等人，又让诸葛诞复职，并出任扬州刺史，加号昭武将军。他与曹魏的大将夏侯玄、邓阳、田畴称兄道弟，具有声名，并称为四聪。
1: 从三人的奋斗经历来看，诸葛家族在东汉末年并不是一个显赫家族，而是一个没落的小家族，整个家族也没有一个主心骨，唯一有点话语权的可能就是诸葛珪和诸葛玄两兄弟，但是诸葛珪英年早逝，诸葛玄呢四处奔波。既然家族内部没有主心骨，那就并不存在什么诸葛家族的战略规划。诸葛三兄弟分饰不同的政治势力呢，完全是机缘巧合。诸葛瑾呢是因为逃难去了江东，在东吴政权任职。诸葛亮呢是因为跟着叔叔去荆州定居，然后在徐庶和水镜先生司马徽的举荐之下呢加入了刘备的团队。诸葛诞呢则是一开始就跟着曹魏政权，与诸葛瑾和诸葛亮这两个堂亲呢也没什么瓜葛。尤其呢是诸葛亮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恰好刘备落魄，只能在刘表治下的新野安身，恰好刘备又在当地碰上了司马徽和徐庶，他们二人隆重推荐诸葛亮。恰好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抓，徐庶只得离开刘备，使得刘备急需一个新的智囊。恰好刘备又是个诚意满满的人，才能请得动诸葛亮。总之啊，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有着太多的巧合因素，而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出自事先的家族战略的规划。那我们不禁会想，诸葛三兄弟分饰三国，真的不会引起 各自主公的猜忌吗？毕竟一家兄弟可是在自己竞争对手的帐下，他会不会与对方暗中勾结呢？
2: 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曹魏除了诸葛诞，还有诸葛章和诸葛绪等人。诸葛章官拜谒者仆射，诸葛绪历任泰山太守，打退吴军进攻，后迁雍州刺史，参与魏灭蜀之战。西晋建立后，册封乐安亭侯，历任太常卿、卫尉卿等官。蜀汉除了诸葛亮，还有其亲弟弟诸葛均。诸葛均在二哥出山之后，仍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诸葛亮将他引荐给刘备，不管诸葛均有没有才能，刘备就算是给诸葛亮一个人情，也要用他。蜀汉建立后，他出任长水校尉官职。蜀汉灭亡后，被迁徙至洛阳，在途中病故。东吴除了诸葛瑾，还有诸葛直。这个诸葛直可是大名鼎鼎。黄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0年正月，孙权派魏温、诸葛直带领上万士兵出海寻找宜州、儋州。宜州就是今天的中国台湾。诸葛直和魏温成为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登陆中国台湾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没能找到儋州，回来后被孙权下令处死。东汉末年，在经过十常侍乱政与董卓罢京师之后，中原地区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由于汉室江山出现了权力真空，一些地方豪强、乡绅财主为求自保，组建了很多地方武装组织，并形成了一种部曲制度。所谓部曲，并非是正常的雇佣关系，手下士兵多是地方豪强、世家大族的私属人口，可以理解为家兵。也就是说，有钱就可以招兵买马，有粮便可以养活军队。曹操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拉起了人马，兼并周边的孱弱势力，并逐渐壮大。而刘备、孙权之类的政治势力也基本上都是这样起家的。军阀选用人才，自然要看你的才能，也就是唯才是举。而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下，就会忽略对人才其他方面的考察。例如颍川大族荀氏的荀彧，本是袁绍的人，后来看袁绍这人成不了大器，就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不怀疑他是袁绍的奸细，还是跟袁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立即委以重任。而荀彧的哥哥荀臣，一开始是冀州牧韩馥的人，后来投奔袁绍，他成功劝说韩馥让出冀州给袁绍，为袁绍积累初始的政治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袁绍也从未怀疑荀臣和他那个在曹营的弟弟荀彧会不会暗中勾结。事实上，两兄弟各为其主，确实也从未有过暗通款曲之事。对于人才而言，各为其主是基本的道德操守，毕竟主公为自己提供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舞台。像吕布那样先后杀掉自己的主公兼干爹丁原、董卓，就很为世人所不齿。
1: 诸葛三兄弟也是如此，且不说诸葛诞了，只说诸葛瑾和诸葛亮这对亲兄弟。公元215年，诸葛瑾奉命出使蜀汉，要求刘备归还荆州。诸葛瑾与诸葛亮在公馆见面，没谈私事，最后双方呢以分界结束。公元219年，诸葛瑾跟随吕蒙讨伐关羽。公元221年，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举兵伐吴，孙权委托诸葛瑾给刘备写信请和。由于诸葛亮久视刘备，而且位高权重，关于诸葛瑾通蜀汉的谣言便四起。孙权听说之后就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义之事，子瑜之不负孤，有孤之不负子瑜也。并说自己呢与诸葛瑾已是神交，关系非外人可以离间， 对其信任之深不言而喻。那东汉末年独特的这种政治生态啊，正是诸葛家三兄弟可以分饰三国的基础。那如果放在后世，这种情况真的很难出现。诸葛三兄弟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各自的主公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们一生的心血最终都被司马家族所吞并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饶州的重要。屈仲星夜来到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巷为阵，每巷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
8: 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相反奔，自遭残害呢。
1: 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昶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
8: 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 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

0: 刘长一连问了三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加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晓、左仆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郭崇岳受命之时，发出狂言，管教宋军有来无回。谁知他根本不敢与宋军交战，只是躲起来日夜祈祷，想请几位天兵天将来退宋军。偏偏神鬼无灵，宋军大进，英州、雄州均已失守，大敌已压进龙头。郭崇岳闻报，掉头便逃，一口气跑回广州，面无血色地对刘长说道：“宋军已到龙州了，看来是保不住了。依臣之见呢，应固守广州城，再图良策。”刘长大惧，半晌才说：“不如着人请和吧。”当下遣使赴潘美军，愿意合约，潘美不许，斥退来使，立营双屿山下，距广州城近10里。刘长也不与百官商议，命一个叫岳范的太监搜集船舶10余艘，装载妻女金帛，拟航海亡命。不意岳范率1000多名禁军先行一步盗船遁去，使刘长叫苦不迭，走是不可能了，复遣萧崔致宋军启降。潘美送萧崔复辩，自率军进攻广州城。刘长愈加害怕，欲开城出降。郭崇岳入阻道：“城内兵尚有数万，何妨背城一战，战若不胜，再降未迟。”刘长想了一想，点头同意了。于是郭崇岳乃与直挺晓出兵山城，据水制栅，夹江以待。宋军渡江而来，挺晓崇岳出栅迎敌，怎奈宋军四虎四熊，挡着便死，触着便伤，汉兵10死6,7，挺晓也为宋军所杀。崇岳奔还栅内，严加扼守。刘长又遣其弟刘宝兴出驻。潘美与诸将说：“汉兵边牧为栅，自卫坚固，若用火攻，必必大乱，这乃是破敌良策呢。”遂分遣丁夫每人2具，挨夜静进栅，乘风纵火，万具齐发，烈焰冲霄，各栅均被燃着，可怜栅内守兵都变得焦头烂额，逃无可逃，连郭崇岳也被烧死了，只有刘宝兴逃回城中。情势如此危急，宫城书李托等人不思如何急军退敌，反在宫中商议道：“北军远来，无非贪我珍宝财物，我不若先行回去，令他得以空城，他不能久住，自然退去了。”于是哥几个找来一帮军士，纵火焚烧府库宫殿，一夕俱尽。宫城书李托等人自焚府库，引得广州城内大乱。宋军乘机来到城下，架设云梯，强行攻城。乘客之后，生擒北汉主刘长以及刘宝兴、宫城书李托等，并宗室文武97人。有燕士数百人，不仅不躲避，反盛服求见潘美。潘美大怒道：“我奉诏伐罪，正为此等，尚敢来见我吗？”遂命一一缚住，斩首示众。总计南汉自刘隐据广州至刘长亡国，凡无主共65年。当时广州有童谣云：“羊头二寺白天雨，人莫能解。”至刘长亡国，适当辛未年2月4日，“天雨”二字取王师如及时雨的意思。赵匡胤闻听宋将已将刘长押到汴京，亲至明德门受俘，遣卢多逊斥责刘长反复不臣以及焚烧府库之罪。 刘长虽说昏庸，但极为乖巧，叩首致帝曰：臣年十六见位，功成书李托等俱先考旧人，每事同有他俩做主，臣不得自专，所以臣在国时真正的国主是功成书等，臣是似臣子一般，还起陛下明察。卢多逊环抱赵匡胤，赵匡胤降旨一道，将功成书李托等一般佞臣推出午门斩首。至于刘长，不但不杀，还赐其衣服冠带，并授检校太保，又迁牛卫大将军，封恩摄侯。刘长感恩退朝，当有大宅留着等他居住。帝宝兴亦得受封为右监门左仆射，萧崔以下各降官俱受职有差。潘美等凯旋后，把刘长的美珠46瓮、黄金1000两、白银5000两、帛100匹也一并带回汴京。赵匡胤闻之，又颁旨一道，将刘长之私财全部归还刘长。刘长为报皇恩，亲自动手用美玉珠结成一条龙，头脚爪牙无不必具，且极巧妙，当下入献大内。赵匡胤见了，叹之曰：长好工巧，习语性成，若能一治国家，何至灭亡。左右皆微微称是。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百官多有不解，赵光义也不解，问之赵匡胤。赵匡胤说：天下还没有一统，如此厚待刘长，乃是为了招抚魏父之国，拿他现做个表率，以示大宋的天恩厚泽呀。这话倒也冠冕堂皇，但赵匡胤的深意绝非仅此而已。乾德二年，宋灭后蜀，对于亡国之君孟昶，赵匡胤待之甚厚，招来了一些非议，说赵匡胤这样做是为了讨好花蕊夫人。如今若是太伯带了刘长，岂不要授人以柄，让人乱嚼舌根了？你看看，孟昶因为有个漂亮老婆，宋天子便对他那么好，刘长没有漂亮老婆，所以宋天子才这么对待他。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赵府魏父之国是个幌子，其真正目的乃是为了洗刷自己。刘长虽然乖巧，但还不够聪明。赵匡胤曾请孟昶饮酒，把他引到了阎王殿，那是因为孟昶的夫人花蕊太漂亮。你呢？你那个自以为很美的媚珠，赵匡胤根本看不上，既然看不上，他还用得着毒死你吗？可刘长怕。某一次，赵匡胤宴请群臣于讲武池，他第一个到场，赵匡胤一高兴便赐他美酒一杯。刘长不喜反京，扑通一声跪伏在地，泪如雨下，说：
2: 臣承祖父基业，为惧朝廷，赤劳王室征讨，罪过当诛。陛下既待臣不死，臣愿做个大梁百姓，沐德终身，承赐至酒，臣未敢饮。
0: 赵匡胤见一杯酒把他吓成这样，哈哈大笑说：
2: 亲是不是以为此酒有毒啊？诧异，卿对大宋如此真心，朕舍得要卿死吗？
0: 说毕，命左右取过刘长之酒一饮而尽，另酌一掷赐给刘长。刘长大惭，叩首谢恩，一饮而尽。不一刻，群臣齐至，有司高宣圣谕开宴。酒过三巡，赵匡胤突然问道：
2: 诸位爱卿，朕要卿等好好读书，不知卿等读了没有啊？
0: 众文武一

0: 起碧玺回道：“读了。”既然读了，朕问仲卿一个问题：水性杨花何解呀？有几个文臣当即答道：“哦，乃是说女子轻浮，用情不专。”
1: 语出何处啊？
0: 赵匡胤这一问，众文武都傻了眼，唯有卢多逊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
1: 语出唐高祖秘史。”
0: 赵匡胤说：“
1: 那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2: 能。”“
1: 好，请讲。”“
2: 啊，唐高祖的两个宠妃，一个姓张，一个姓尹，俱都多情。见唐高祖年迈，遂与皇长子李建成、皇三子齐王李元吉私通，有人告知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不信。”徐世绩则道：“有什么不信？张尹二妃俱都是水性杨花之人，建成和元吉不止年轻英俊，还都是王爷。”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
1: 以卢卿之言，西施是何等样人呢？”
0: 卢多逊再拜回道：“
1: 啊，也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
2: 哦，何以见得？”“
1: 他与范蠡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但当范蠡将他献给吴王夫差之后，他又一心一意地爱着夫差。”
0: 赵匡胤说：“
1: 可他实际上一直在充当越国的奸细，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和玉体来腐蚀夫差，使夫差由强者变为弱者，进而亡国。由此看来，他还是很有主见，也很坚强的。”
0: 卢多逊说：“
1: 西施是够坚强了。”“那他为什么如此坚强呢？”
0: 卢多逊说：“
1: 啊，这是教化的结果。”“
2: 嗯，说得具体一点。”“
1: 是，西施未曾去吴之时，越王勾践把她和另外三个美女关在宫中，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勾践还亲自为他们授课，大讲东周忠义传，要他们学习效仿魏国的红眼、晋国的介子推和程婴。为仆为奴要忠于主人，为人臣的要忠于君王。这几个人在西施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而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但绝不出卖他的国家、他的君王。这便是教化的威力。”
0: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1: 嗯，如此说来，单单兴学还是很不够的，还要狠抓教化。”
0: 窦仪附和说：“
3: 陛下说的极是，兴办学校是为了让国人多识字、长知识，抓教化就是抓道德，抓道德就是教人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秦相李斯、唐相李林甫不是没有知识，只是没有道德罢了，故而教化比兴学还重要。”
0: 赵匡胤频频颔首说：“
1: 嗯，窦爱卿所言甚是，以后咱一手抓学校，一手抓教化。”
0: 他突然把话锋一转说：“
1: 窦爱卿听风。”
0: 窦仪忙避席跪地。赵匡胤朗声说：“
1: 朕封卿为礼部尚书。”
0: 窦仪谢恩而起，正要归座，赵匡胤又说：“
1: 为了教化国人，朕想编一部先贤传，内中不只要收古今忠烈之士，也要收古今大孝之人。此事朕想让卿和卢外卿主持。”
0: 窦仪忙又跪了下去，卢多逊也跪，二人高声说道：“
1: 敬从圣命。”
0: 赵匡胤说：“
1: 武成王庙内配享的贤人共72人，朕觉得内中有不少人不配称为贤人，请二卿一一审之，若有不配者，可从武成王庙清除出去。”
0: 窦仪、卢多逊吭声回答：“
1: 敬从圣命。”
0: 从面部表情来看，赵普陶谷有些不悦， 特别是赵普，岂止是不悦，是很难看。鲁多逊见了，不由得喜形于色。窦仪心中虽说也很高兴，

0: 伍子胥、申包胥、孙武、孔子、墨子、荀子、颜回、孟子、文种、范蠡、启息、庞丑富、程婴、豫让、吴起、乐毅、孙膑、荆轲、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蔺相如、张良、萧何、韩信、彭越、曹参、陈平、灌婴、周勃、纪信、狄青、霍去病、董仲舒、张骞、苏武、班超、冯异、马援、耿纯、季尊、寇寻、王霸、卓茂、宋弘、杨震、孔融、关羽、诸葛亮、魏征、秦琼、张巡、郭子仪。审查的结果淘汰了13人，他们依次是贤高、伍子胥、吴起、孙膑、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韩信、彭越、陈平、周勃。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一边看一边点头。
1: 卿选得很准，这13个人确实不配称贤人，他们之中要么地位卑下，譬如贤高，不就一个犯牛的吗？有的不忠不孝，譬如吴起，杀妻求将，且闻母丧又不回家丁忧。有的不仁不义，譬如韩信，问了人家的路，却又杀了人家。再如伍子胥，楚平王对你既是有百般不是，你曾经做过他的臣子，你灭了他的国家，就已经够过分了，还要编他的诗。不过，一下子淘汰了13个，有点多了。像贤高，虽说地位卑下，但作为一个犯牛的，当国家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这种机智，这种爱国之心，要大力提倡啊。卢多逊忙说，那就把贤高留下吧。赵匡胤继续说，廉颇虽说事主不专，但他是在国君昏庸、小人当道的情况下才离开赵国的，而他离开赵国后又没有做一件对不起赵国的事。况且那时的国和现在的国还不一样，那时的国都是在周天子的统一领导下，这一国不用我，我就去其他国家。再之，有一出戏叫《将相和》，演了1000多年，你把他给撸了，剩了一个相，这戏还怎么演呀？这一番话把窦仪和卢多逊给逗乐了。卢多逊抢先说道，那就把廉颇给留下吧。赵匡胤说，即使把他二人留下，淘汰的还有些多。窦仪说，若是陛下嫌臣等淘汰的贤人还有些多，那就把战国四公子也留下吧。说实话，在战国四公子的去留仪式上，陈和卢程旨犹豫了很久啊。哦，为什么？哦，战国四公子是义气的化身，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什么义气的化身？分明是4个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小丑。如果国人都效法他们，这国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卢多逊点头哈腰说，陛下训诫的对，使卿等长了不少的见识。若把贤高和廉颇留下的话，贤人还剩61个，读着不顺。有这么几个人，卿等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补上？
0: 卢多逊立马问道，
2: 哪几个？还请陛下明示。
1: 董狐，中国历史上秉笔直书第一人，可不可补上？
0: 窦仪、卢多逊说，
2: 可以。
1: 杨旭，不知二位爱卿听说过没有？
2: 听说过。
1: 赵匡胤说，既然听说过，就请二位爱卿说一说他的绰号叫什么。
2: 叫玄鱼太守。
1: 那为什么叫玄鱼太守呢？

0: 吴多逊抢先把玄余太守的来历讲了一遍。南阳因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故称帝乡。汉光武的儿子汉明帝有一句名言：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因为多近亲之故，南阳多豪强之家，而且这些豪强之家多有不法之事。杨旭任南阳太守后，对这些不法豪强进行打击，豪强想向他行贿又不敢，于是便商请南阳辅臣出面给杨旭做了一条四斤重的鱼。杨旭刚上任，还要指望辅城给他干事，没有婉拒，只是将这条鱼悬之于厅。辅城见杨旭收了他的鱼，很高兴。隔了几天，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鱼，8斤。杨旭指着亭上那条已经发臭的鱼说：我正想托人把它送还给你，你又来了，你把它一并拿走吧。辅城哈哈一笑说：
1: 哎呀，不就一条鱼吗？你竟如此认真。
0: 杨旭一脸严肃地说：
2: 我为什么不认真？是的，这条鱼值不了几个钱，可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那些叫花子，亦或是那些穷人呢？因为我是太守，我如果收了你的鱼，你就会给我送羊、送猪、送牛、送马、送金、送银。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你要么是有事求我，要么你想行下春风望秋雨。我若不答应你的请求，不为你办事，你会骂我。我若答应了你的请求，为你办事，就不能秉公办事，亦或是徇私枉法。我今天做了一个太守，官也不算太大，但我的俸禄足以让我天天有鱼吃。但如果我徇私枉法，我这官一定干不了多久。这官若是一丢，这俸禄也就没有了。我就是想吃鱼也没钱买，你也就不会再给我送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数据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5: 环球华人，
1: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目标对接拓展到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五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提供有力支撑，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重要动力。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上合组织提出新期许，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呼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发展赤字持续扩大，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不断加剧，全球发展面临新挑战，如何把握世界之变，破解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的思考始终关注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从区域到全球，从上合组织推及更广领域的多边合作， 习近平主席一再倡导开放合作，传递中方携手各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坚定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

0: 中国制造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之智持续为世界注入可贵信心，贡献进步力量。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系统倡议推进工作组吸引20多家发展机构积极参与，发展优先的共识深入人心，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蔚然成势。 中国既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全球发展合作的行动派。5年实践表明，发展优先的共识只有转化为具体项目，惠及全球的愿景，只有落地为民生成果，繁荣稳定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滞后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坚定信心，携手并进，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让发展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让希望的种子在每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共同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根基。环球华人。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明确了"1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4: 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
0: 北上广深，在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各位听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实力的重要途径。日前，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专家表示，典型案例的发布将有助于中外市场主体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国际仲裁作为稳定全球经贸秩序、完善国际商事治理的重要法治支撑，在化解跨境争议、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护航企业出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贸政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争议金额达到人民币2397.33亿元。
3: 其中争议标的亿元以上的案件348件，案件类型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自然资源开发、知识产权保护、跨境金融服务等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领域。本次评选共收集到近100件案例，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件典型案例。龙传红说，
4: 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规范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
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介绍，今年3月1号新修订的仲裁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增设了仲裁地制度和特别仲裁制度，并且明确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为中国国际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修订仲裁法的司法解释，推动仲裁法的新内容在全国法院得到准确和统一的实施。
5: 下一步，在制定仲裁法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明确涉外仲裁的范围、特别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机制和监督规则、漠视仲裁协议的认定、仲裁地及仲裁保全措施的采取、协助调查取证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的标准。
3: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表示，新修订的仲裁法对增强中国仲裁的开放包容、提高仲裁的国际影响力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发展空间。司法部将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构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协同平台。杨向斌透露，
6: 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升级版，也就是正在规划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以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区域间的规则衔接、人员共享、资源集聚。我们也欢迎境外知名的商事仲裁机构在上述地区设立业务机构和代表处，共同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新高地。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20号在杭州余杭启动， 60多家企业、300多台机器人同台亮相，其中不少机器人和机器狗面向消防救援场景，可以配合消防员完成灭火搜救实景训练任务。特别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请听机器狗冲进浓烟烈火助力灭火营救，人机协同有效提高消防救援效率和安全度。采制总台记者廖旺、范满元。
9: 记者走进位于浙江杭州萧山区的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看到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指挥员一声令下，演习正式开始。隧道内黑暗无光，有积水，周围浓烟四起，消防员操控身穿防火隔热服的消防机器狗天狼先行进入受灾中心区域，进行内部侦查作业，发现起火点。这款机器狗还能通过搭载双光云台、气体检测等模块，开展火源定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搜索等工作，并可接入 AI 大模型辅助灾情研判。58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行业产品经理张欢：
10: 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的话，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解决了一个进不去站的一个难题。
9: 收到坐标后，消防员将水管连接至一台形似蜘蛛的多足机器人上，将水泡云台抬升至最佳射角，高压水柱直击火焰根部。在两台履带式灭火机器人的配合下，外围明火被迅速压制，浓烟消散，通道口显现。大陆智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基地负责人谢振国：
11: 现目前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叫通用底盘，就是只是一个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装做二次开发，可以这样加装，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一个消防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搭载一些这个担架，可以变成一个山地救援的一个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在使用了。
9: 杭州市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大队长李立兴：
12: 以前呢，得用人车往里面冲，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心里没底。那么现在有这个机器了，进去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侦查的这个画面讲述出来，我们心里有底了，对我们救援的效率也提高了。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经济热点。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14: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 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13: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和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15: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0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13: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16: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14: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0: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经通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商，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10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来听报道。
17: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10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迪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10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1: 你好，
20: 道一声谢谢，
21: 谢谢。
1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6: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7: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28: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
27: 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29: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27: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30: 高雄已经有太侪遍哦，安尼真正恶劣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调来，诶，真正意义啦。
27: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
28: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
27: 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100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雄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28: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7: 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28: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的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狱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
28: 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1: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者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雄二、雄三的导弹。雄二、雄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载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啦、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28: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啊，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2: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28: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3: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啊、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击沉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得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击沉实验有何意义？
28: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击，
27: 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
28: 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1: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是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我们所看到的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28: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2: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体五四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做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28: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3: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这个系列无人机1/4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 谈何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啊，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四架，哎，而且6年才交付两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万。

0: 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万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它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它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它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他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他清零，那么实际上他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他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够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2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
2: 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3: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1-2万吨，甚至是3-4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一枚导弹、一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2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2: 总之，台军现在演。

0: 连机场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1: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 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 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啊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比方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他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 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呢，就是多域打击、重层毁灭。
0: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 民进党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

0: 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如今和

0: 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2: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3: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

0: 坪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坪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1: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坪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0: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2: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坪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0: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3: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0: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4: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0: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5: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以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有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0: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6: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0: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前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公寓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7: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

0: 林业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1: 邢台市信多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2: 抗打九支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长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1: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3: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九支、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街区、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6: 兴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兴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兴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7: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6: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动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洞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荷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8: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6: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船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9: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6: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沿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10: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 才能够力挽狂澜，救。

0: 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1: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2: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1: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1: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4: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5: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6: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 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2: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6: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2: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

0: 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1: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0: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2: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0: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佳坤，
3: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0: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4: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5: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6: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0: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 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 68.2 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5: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7: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八旬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10: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八旬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11: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酱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儿。
10: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 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11: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阵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紫阳的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就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儿，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也接着画着玩呗。
10: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版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钜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1: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进的，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难块木头，就磕个嘴，拿上来帮子进的，反正有嘴吧。
10: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钜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钜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钜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1: 开眼以前，所以弄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数眼呢，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呐、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那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咱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接点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他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10: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10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百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 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1: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一阵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留一张当样子。

0: 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家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家活的作品。
1: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在那，这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要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0: 两张鲍鱼娃娃，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3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 这是连生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这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

0: 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他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他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百分百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3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

0: 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儿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儿。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3: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3: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

0: 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十二正经。
1: 听众朋友，关于十二条正经还有其他一些经脉方面的知识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李志医师将继续为我们讲解。那么接下来呢，李志医师将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名优秀的针灸师他应该具备的素质。在这儿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中医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针灸的铜人儿，那么也就是一个小人儿的这样的模型，那么这个小人的材质呢，有可能是铜制的，有可能是骨制的，那么最好的或者说比较教学上经常使用的应该是铜人儿。那么要想评定一个针灸师是否合格，这个铜人儿是一个关键的道具。
0: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学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学位用黄色的蜡在学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学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学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1: 看来啊，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这个学位找不准真的是连过关都做不到。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任脉督脉上的这些学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0: 实际上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髂，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就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也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他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是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

0: 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1: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治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治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0: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肛切灵、所以这个百会穴在我们人体的正中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的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也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1: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治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0: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我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形，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2: 对 对。
0: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1: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治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您说一说如何清除我们人体内的火气。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北半球的天儿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0: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在、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平时的你在饮食的时候要多吃一点姜，这样你的使你的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9: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0: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像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也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很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就这点这甜味就算了。
9: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

0: 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那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的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牛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你就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就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的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那种上火它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1: 其实现在就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不断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状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可能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是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它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身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0: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 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1: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就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又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碗羚羊清肺，然后吃一碗感冒冲剂，带一碗羚羊清肺，或带两碗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0: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穷菊上清丸。穷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就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胸肌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胸肌上清是很好的。
0: 那刚才说的这味药是穷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1: 不光是能够清那个清肺火，它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北方北京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哎，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呀，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0: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味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1: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物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我们就完全借助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0: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1: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 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的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老在那烧38-39度。但你一剂药让它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喝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哎，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后来他就开始，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好，肯定和他这个肺气不宣有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提壶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得很密，你那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洞，你嘘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它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杏仁儿。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药这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它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提壶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便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适应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0: 好了，关于上火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和您说到这儿，让我们呢都学会提起自己的涌泉水，降下心头火。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 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

0: 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

0: 等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一首有趣的数字田园诗，宋代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邵雍字尧夫，号安乐先生，是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多次在日本、韩国刊刻。邵雍还是北宋著名的数学家、理学家和哲学家，他跟随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撰写了《黄极经世书》等哲学著作，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山村咏怀》，宋·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邵雍一生作诗3000多首，其中的许多诗作包含了他的理性思考。今天我们读到的这首《山村咏怀》是一首数字田园诗，是邵雍在阳春三月时去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辉县游玩的时候，看到乡间的迷人春色和独特风物后，诗兴大发而创作的。那么，古代数学家笔下的田园诗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首生动而有趣的数字诗，在中国常被作为孩子们的第一首启蒙诗。诗人把1到10这10个数字巧妙地运用在4句诗中，只用了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幅朴实自然的乡村风俗画，清新淡雅的意境，表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一眼看去有2-3里远，薄雾笼罩着4-5户人家。村庄旁有6-7座凉亭，还有许多鲜花正在绽放。在这首诗中，邵雍独具匠心，在每一句诗中都安排了一个量词，就是里、家、座、之，搭配2-3个数字，一字打头，2-3-4-5-6-7嵌在句中，8-9-10又回归句首。把1到10按自然数的顺序和烟村、亭台、鲜花等自然景物结合在一起，随着视觉中画面的变化而有序的排列，好像是刻意又像是随意地描绘出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恬静淡雅的乡村田园风光图，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有一种独特的意境和别致的趣味。这首诗虽然只有4句，20个字，文字简单，通俗易懂，却别有趣味，画面感十足。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脑海中想到亭台村庄，想到山花烂漫。本来是比较普通的数字词，在邵雍的巧思安排下，化平淡为神奇，不仅妙趣横生，还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让我们一起来透过文学经典，感受中国古人的生活和奋斗史。 那三国中人们最熟知也是最受民间敬慕的莫过于诸葛亮了。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说到诸葛亮幼年便失去了双亲，和兄弟姐妹一起跟着叔父诸葛玄呢东奔西走。17岁叔父离世，开始独立生活。也许呢是基因真的非常优秀，诸葛家族人人啊都是个人物，三个兄弟分饰三国。其实呢，东汉末年独特的政治生态正是三兄弟分饰三国的基础。那放在后世啊，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世书新语中呢有一段记载说，诸葛瑾弟亮及从弟旦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是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但在魏与夏侯玄齐名。
0: 诸葛家族分饰三国。诸葛家是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名门望族。诸葛亮这支兄弟三人，大哥诸葛瑾，诸葛亮第二，

0: 诸葛均老三，父亲诸葛圭，叔叔诸葛玄。诸葛瑾和诸葛亮的生母去世了，诸葛圭又再娶，他们有个继母。诸葛瑾作为家里的老大，继母一直是诸葛瑾在赡养。孙权曾对诸葛瑾说，卿与孔明同产。父亲诸葛圭去世早，诸葛亮、诸葛均和俩没出嫁的姐姐都跟着叔叔诸葛玄去了荆州生活。诸葛瑾和继母则是一路逃难去了江东。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君臣一路打拼，打造了蜀汉的基业。诸葛亮是龙，老三诸葛均也跟着刘备干，在蜀汉是长水校尉。大哥诸葛瑾则是在东吴成为了孙权的重臣，官至大将军。诸葛瑾是虎，另外琅琊诸葛亮堂弟诸葛诞在魏国是曹魏的重要将领，官至征东大将军，是狗。这里的狗并无贬义，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史书《吴书》上也有类似记载，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克戎接典戎马，都领将帅，族弟旦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官盖，天下戎之。意思就是琅琊阳都的诸葛家族非常了不得，在魏蜀吴三国同时都有大官，都有了不得的人物。
1: 世说新语呢，称他们是龙虎狗，也就是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三兄弟在各自效忠的政权内都是风生水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分饰三国呢？他们如果都效忠一个势力，岂不是更好吗？有后世的史学家就分析说，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啊，肯定是出自家族内部的战略规划，也就是当天下未统一之时呢，往各国都安排一个家族中人，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损俱损的结果。而无论哪国最后一统山河，诸葛家族呢都将跟着一荣俱荣。然而啊，当时的诸葛家族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战略安排，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完全是历史的巧合。诸葛家族的来历，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呢在自己写的《三国志注》中啊就说，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不过呢，还有另一种说法，东汉应绍所著的《风俗通》呢，书中说，葛应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禄，封其孙诸县侯，因病逝焉。也就是说，陈胜手下的猛将葛英呢，被汉文帝感念其反抗暴秦的功绩，敕封其后人为诸县侯。葛家人的感念汉文帝的恩德，将其分封的诸县地名也加入了姓氏之中，葛姓呢就变成了诸葛姓，形成了后来的诸葛家族。风俗通之说应该是不可信的。汉书功臣表当中呢写，文帝所封异姓侯十人，并无姓葛的。中汉之事也不曾封过所谓的诸县侯，诸葛家族的所在地琅琊郡，东汉呢属琅琊国，不曾有任何异姓封侯于此，所以呢葛英不是诸葛亮的先祖。
2: 老大诸葛瑾，在三国志中诸葛三兄弟都有传，同时都提到他们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汉元帝时，诸葛丰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继而升任光禄大夫。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小人恨之入骨，后因弹劾权臣触怒皇帝，将他降为了城门校尉，不久又被免官贬为庶人，老死家中。诸葛丰之后，诸葛家族在两汉政坛上默默无闻了200多年，直到东汉末年，诸葛家族才出了一个当官的人，即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当上了泰山郡丞，蛰伏了200多年的没落家族终于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

0: 在诸葛亮8岁那年，诸葛珪就因病去世了。诸葛珪留下了3个儿子，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均，还有2个女儿。父亲的死亡意味着家中顶梁柱的崩折，才15岁的诸葛瑾只能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而两个弟弟以及尚未出嫁的2个姐姐全部转由叔父诸葛玄抚养。为什么要把一家人这样分离？可能是因为诸葛瑾的继母和诸葛玄是叔嫂关系，在那个讲究礼教的年代必须要避嫌，但是继母一个人又不能无依无靠，所以只得留下最大的孩子诸葛瑾来照顾他。此外，诸葛家族先祖的墓地都在琅琊，当时战乱纷纷，诸葛瑾还有留下来照看祖先坟墓的职责。琅琊郡在西汉时被划为徐州刺史部管辖，成为了徐州的一部分，而徐州又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徐州战乱不断，人民生灵涂炭，诸葛瑾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得举家迁往未受战火波及的江东。诸葛瑾后来曾对孙权说，瑾与阴谋等遭本州倾覆，声泪舔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财来，归圣化在流利之中，蒙生成之福。诸葛瑾定居江东曲阿之后，因博学多才，与当地的名人张成、步骘、洪孜等人成为了朋友，渐渐在东吴名士朋友圈有了名声。后来在孙权大姐夫洪孜的推荐下，才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成为孙权信任的重臣。诸葛瑾为人雍容大度，善思，孙权也对他甚为看重，没有大事就要征询他的意见。赤壁之战爆发前，孙权派鲁肃到荆州邀请刘备联盟。鲁肃说到自己与诸葛瑾是朋友，于是搭上了与诸葛亮的关系。可以说孙刘联盟能够结成，诸葛瑾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1: 诸葛珪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带着2个小侄子离开了琅琊，前去豫章上任。不料呢，朝廷又另外任命了朱浩为豫章太守，直接罢了他的官。诸葛玄呢，一向和荆州牧刘表有些老交情，就前去投奔刘表。建安2年，诸葛玄病逝，叔叔去世以后，年仅17岁的诸葛亮呢，就在隆中呢耕种田园，读书做学问。诸葛村夫一边耕地，一边勤学苦读，同时呢有心结交荆州有名望的一些人士，逐渐的在荆州地区打造出了卧龙先生的美誉。公元207年，诸葛亮的朋友徐庶被迫效忠曹魏，临行告知刘备呢前去请卧龙先生诸葛亮出山，后来呢也就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呢被刘备的诚意打动，帮助其拟定了一份统一天下的战略构图隆中对。按照隆中对策呢，诸葛亮协助刘备迅速崛起，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离兴复汉室啊仅仅是一步之遥。我们再来看诸葛诞。诸葛诞呢也是诸葛丰的后人，与诸葛亮诸葛瑾同族，但他不是诸葛瑾和诸葛亮的亲弟弟，而是堂弟，古书当中呢称为从弟。
2: 诸葛诞是三国时期曹魏将领，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诸葛诞在仕途中几经沉浮，初以尚书郎，被任命为荥阳县令。诸葛诞担任尚书郎期间，曾与蒲射、杜基在洮河试验船的性能，结果遭遇大风浪，船被沉到河里，诸葛诞和杜基也同时被淹在水里。虎贲驾小船来救诸葛诞，诸葛诞让先救杜基，自己却昏死过去，身体飘到河岸后被救活。因为这件事，他赢得了品行高尚的声名。诸葛诞进入京都，被任命为吏部郎。有人向诸葛诞请求一些事情，诸葛诞于是先把他说的话传出来，然后才用。 大家都以为如果说话不当会让自己贬官，于是百官都对诸葛诞举荐的人谨慎对待。后诸葛诞被升迁为御史中丞、尚书，并与散骑侍郎夏侯玄等人交好。后来因为魏明帝厌恶夏侯玄和诸葛诞等人沽名钓誉、追求浮华而免官。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继位，并由大将军曹爽辅政专权。曹爽任用夏侯玄等人，又让诸葛诞复职，并出任扬州刺史，加号昭武将军。他与曹魏的大将夏侯玄、邓阳、田畴称兄道弟，具有声名，并称为四聪。
1: 从三人的奋斗经历来看，诸葛家族在东汉末年并不是一个显赫家族，而是一个没落的小家族。整个家族也没有一个主心骨，唯一有点话语权的可能就是诸葛珪和诸葛玄两兄弟，但是诸葛珪英年早逝，诸葛玄呢四处奔波。既然家族内部没有主心骨，那就并不存在什么诸葛家族的战略规划。诸葛三兄弟分饰不同的政治势力呢，完全是机缘巧合。诸葛瑾呢是因为逃难去了江东，在东吴政权任职。诸葛亮呢是因为跟着叔叔去荆州定居，然后在徐庶和水镜先生司马徽的举荐之下呢加入了刘备的团队。诸葛诞呢则是一开始就跟着曹魏政权，与诸葛瑾和诸葛亮这两个堂亲呢也没什么瓜葛。尤其呢是诸葛亮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恰好刘备落魄，只能在刘表治下的新野安身。恰好刘备又在当地碰上了司马徽和徐庶，他们二人隆重推荐诸葛亮。恰好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抓，徐庶只得离开刘备，使得刘备急需一个新的智囊。恰好刘备又是个诚意满满的人，才能请得动诸葛亮。总之啊，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有着太多的巧合因素，而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出自事先的家族战略的规划。那我们不禁会想啊，诸葛三兄弟分饰三国，真的不会引起各自主公的猜忌吗？毕竟一家兄弟可是在自己竞争对手的帐下，他会不会与对方暗中勾结呢？
3: 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曹魏除了诸葛诞，还有诸葛章和诸葛绪等人。诸葛章官拜谒者仆射，诸葛绪历任泰山太守，打退吴军进攻，后迁雍州刺史，参与魏灭蜀之战。西晋建立后，册封乐安亭侯，历任太常卿、卫尉卿等官。蜀汉除了诸葛亮，还有其亲弟弟诸葛均。诸葛均在二哥出山之后，仍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诸葛亮将他引荐给刘备，不管诸葛均有没有才能，刘备就算是给诸葛亮一个人情，也要用他。蜀汉建立后，他出任长水校尉官职。蜀汉灭亡后，被迁徙至洛阳，在途中病故。东吴除了诸葛瑾，还有诸葛植。这个诸葛植可是大名鼎鼎。黄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0年正月，孙权派魏温、诸葛植带领上万士兵出海寻找宜州、儋州。宜州就是今天的中国台湾。诸葛植和魏温成为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登陆中国台湾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没能找到儋州，回来后被孙权下令处死。东汉末年，在经过十常侍乱政与董卓罢京师之后，中原地区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由于汉室江山出现了权力真空，一些地方豪强、乡绅财主为求自保，组建了很多地方武装组织，并形成了一种部曲制度。所谓部曲，并非是正常的雇佣关系，手下士兵多是地方豪强、世家大族的私属人口，可以理解为家兵。也就是说，有钱就可以招兵买马，有粮便可以养活军队。曹操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拉起了人马，兼并周边的孱弱势力， 并逐渐壮大，而刘备、孙权之类的政治势力也基本上都是这样起家的。军阀选用人才，自然要看你的才能，也就是唯才是举。而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下，就会忽略对人才其他方面的考察。例如颍川大族荀氏的荀彧，本是袁绍的人，后来看袁绍这人成不了大器，就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不怀疑他是袁绍的奸细，还是跟袁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立即委以重任。而荀彧的哥哥荀臣一开始是冀州牧韩馥的人，后来投奔袁绍，他成功劝说韩馥让出冀州给袁绍，为袁绍积累初始的政治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袁绍也从未怀疑荀臣和他那个在曹营的弟弟荀彧会不会暗中勾结，事实上两兄弟各为其主，确实也从未有过暗通款曲之事。对于人才而言，各为其主是基本的道德操守，毕竟主公为自己提供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舞台。像吕布那样先后杀掉自己的主公兼干爹丁原、董卓，就很为世人所不齿。
1: 诸葛三兄弟也是如此，且不说诸葛诞了，只说诸葛瑾和诸葛亮这对亲兄弟。公元215年，诸葛瑾奉命出使蜀汉，要求刘备归还荆州。诸葛瑾与诸葛亮在公馆见面，没谈私事，最后双方呢以分界结束。公元219年，诸葛瑾跟随吕蒙讨伐关羽。公元221年，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举兵伐吴。孙权委托诸葛瑾给刘备写信请和。由于诸葛亮久视刘备，而且位高权重，关于诸葛瑾通蜀汉的谣言便四起。孙权听说之后就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义之事，子瑜之不负孤，有孤之不负子瑜也。”并说自己呢与诸葛瑾已是神交，关系非外人可以离间，对其信任之深不言而喻。那东汉末年独特的这种政治生态啊，正是诸葛家三兄弟可以分饰三国的基础。那如果放在后世，这种情况真的很难出现。诸葛三兄弟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各自的主公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们一生的心血最终都被司马家族所吞并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0: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屈仲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巷为阵，每巷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
3: 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相反奔，自遭残害呢。
2: 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
4: 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
2: 刘长一连问了3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
5: 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
2: 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颊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小、左扑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郭崇岳受命之时发出狂言，管教宋军有来无回，谁知他根本不敢与宋军交战，只是躲起来日夜祈祷，想请几位天兵天将来退宋军，偏偏神鬼无灵，宋军大进，英州、雄州均已失守，大敌已压进龙头。郭崇岳闻报，掉头便逃，一口气跑回广州，面无血色地对刘长说道，
4: 宋军已到龙州了，看来是保不住了，以臣之见呢，应固守广州城，再图良策。
2: 刘长大惧，半晌才说，
4: 不如着人请和吧。
2: 当下遣使赴潘美军，愿意合约，潘美不许，斥退来使，立营双屿山下，距广州城近10里。刘长也不与百官商议，命一个叫岳范的太监搜集船舶10余艘，装载7女金帛，拟航海亡命。不易，岳范率1000多名禁军先行一步倒船遁去，使刘长叫苦不迭，走是不可能了，复遣萧崔至宋军起降。潘美送萧崔复辩，自率军进攻广州城，刘长愈加害怕，欲开城出降。郭崇岳入阻道，
4: 城内兵尚有数万，何妨背城一战，战若不胜，再降未迟。
2: 刘长想了一想，点头同意了。于是郭崇岳乃与直挺小出兵山城，聚水制炸，夹江以待。宋军渡江而来，挺小崇岳出炸迎敌，
3: 怎奈宋军四虎四熊，挡着便死，触着便伤，汉兵十死六七，廷晓也为宋军所杀，崇岳奔还栅内，严加扼守，刘长又遣其弟刘宝兴出驻。潘美与诸将说，汉兵边牧为栅，自卫坚固，若用火攻，必必大乱，这乃是破敌良策呢。遂分遣丁夫每人二具，挨夜静进栅，乘风纵火，万具齐发，烈焰冲霄，各栅均被燃着，可怜栅内守兵都变得焦头烂额，逃无可逃，连郭崇岳也被烧死了，只有刘宝兴逃回城中。情势如此危急，龚承书、李托等人不思如何急军退敌，反在宫中商议道，北军远来无非贪我珍宝财物，我不若先行回去，令他得以空城，他不能久住，自然退去了。于是哥几个找来一帮军士，纵火焚烧府库宫殿，一夕俱尽。龚承书、李托等人自焚府库，引得广州城内大乱。宋军乘机来到城下，架设云梯，强行攻城。城客之后，生擒北汉主刘长以及刘宝兴、龚承书、李托等，并宗室文武97人。有燕士数百人，不仅不躲避，反盛服求见潘美。潘美大怒道：“我奉诏伐罪，正为此等，尚敢来见我吗？”遂命一一缚住，斩首示众。总计，南汉自刘隐据广州，至刘长亡国，凡吴主共65年。当时广州有童谣云：“羊头二寺白天雨，人莫能解。”至刘长亡国，适当辛未年2月4日，“天雨”二字取王师如及时雨的意思。赵匡胤闻听宋将已将刘长押到汴京，亲至明德门受俘，遣卢多逊斥责刘长反复不臣以及焚烧府库之罪。刘长虽说昏庸，但极为乖巧，叩首致帝曰：“臣年16见位，龚承书、李托等俱先考旧人，每事同有他俩做主，臣不得自专，所以臣在国时真正的国主是龚承书等，臣视似臣子一般，还起陛下明察。”卢多逊环抱赵匡胤，赵匡胤降旨一道，将龚承书、李托等一般佞臣推出午门斩首。至于刘长，不但不杀，还赐其衣服冠带，并授检校太保，又迁牛卫大将军，封恩赦侯。刘长感恩退朝，当有大宅留着等他居住。弟宝兴亦得受封为右监门左仆射，萧崔以下各降官俱受职有差。潘美等凯旋后，把刘长的美珠46瓮、黄金1000两、白银5000两、帛100匹也一并带回汴京。赵匡胤闻之，又颁旨一道，将刘长之私财全部归还刘长。刘长为报皇恩，亲自动手，用美玉珠结成一条龙，头脚爪牙无不必具，且极巧妙。当下入县大内，赵匡胤见了，叹之曰：“长好工巧，喜与幸成，若能一治国家，何至灭亡？”左右皆巍巍称是。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3: 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百官多有不解。赵光义也不解，问之赵匡胤。赵匡胤说：“天下还没有一统，如此厚待刘长，乃是为了招抚魏父之国，拿他现做个表率，以示大宋的天恩厚泽呀。”这话倒也
2: 冠冕堂皇，但赵匡胤的深意绝非

0: 仅此而已。乾德二年，宋灭后蜀，对于亡国之君孟昶，赵匡胤待之甚厚，招来了一些非议，说赵匡胤这样做是为了讨好花蕊夫人。如今若是泰伯带了刘长，岂不要授人以柄，让人乱嚼舌根了？你看看，孟昶因为有个漂亮老婆，宋天子便对他那么好，刘长没有漂亮老婆，所以宋天子才这么对待他。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赵府为父之国是个幌子，其真正目的乃是为了洗刷自己。刘长虽然乖巧，但还不够聪明。赵匡胤曾请孟昶饮酒，把他引到了阎王殿，那是因为孟昶的夫人花蕊太漂亮。你呢？你那个自以为很美的媚珠，赵匡胤根本看不上。既然看不上，他还用得着毒死你吗？可刘长怕。某一次，赵匡胤宴请群臣于讲武池，他第一个到场，赵匡胤一高兴便赐他美酒一杯。刘长不喜反惊，扑通一声跪伏在地，泪如雨下，说：臣承祖父基业，为惧朝廷，赤劳王室征讨，罪过当诛。陛下既待臣不死，臣愿做个大梁百姓，慕德终身，承赐至酒，臣未敢饮。赵匡胤见一杯酒把他吓成这样，哈哈大笑说：卿是不是以为此酒有毒啊？诧异，卿对大宋如此真心，朕舍得要卿死吗？说毕，命左右取过刘长之酒一饮而尽，另酌一掷赐给刘长。刘长大惭，叩首谢恩，一饮而尽。不一刻，群臣齐至，有司高宣圣谕开宴。酒过三巡，赵匡胤突然问道：诸位爱卿，朕要卿等好好读书，不知卿等读了没有啊？
1: 众文武一起避席回道：
2: 读了。
0: 既然读了，朕问众卿一个问题，水性杨花何解呀？
1: 有几个文臣当即答道：
2: 哦，乃是说女子轻浮，用情不专。语出何处啊？
1: 赵匡胤这一问，众文武都傻了眼，唯有卢多逊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
2: 语出唐高祖秘史。
1: 赵匡胤说：
2: 那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0: 能。
2: 好，请讲。
0: 啊，唐高祖的两个宠妃，一个姓张，一个姓尹，俱都多情。见唐高祖年迈，遂与皇长子李建成、皇三子齐王李元吉私通，有人告知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不信。徐世绩则道：有什么不信，张尹二妃俱都是水性杨花之人，建成和元吉不止年轻英俊，还都是王爷。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
2: 以卢卿之言，西施是何等样人呢？
1: 卢多逊再拜回道：
2: 啊，也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
0: 哦，何以见得？
2: 他与范蠡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但当范蠡将他献给吴王夫差之后，他又一心一意地爱着夫差。
0: 赵匡胤说：可他实际上一直在充当越国的奸细，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和玉体来腐蚀夫差，使夫差由强者变为弱者，进而亡国。由此看来，他还是很有主见，也很坚强的。
1: 卢多逊说：
2: 西施是够坚强了，那他为什么如此坚强呢？
1: 卢多逊说：
2: 啊，这是教化的结果。
0: 嗯，说得具体一点。
2: 是，西施未曾去吴之时，越王勾践把他和另外三个美女关在宫中，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勾践还亲自为他们授课，大讲东周忠义传，要他们学习效仿魏国的红

0: 晋国的介子推和程婴。为仆为奴要忠于主人，为人臣的要忠于君王，这几个人在西施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而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但绝不出卖他的国家，他的君王，这便是教化的威力。赵匡胤轻轻颔首说，如此说来，单单兴学还是很不够的，还要狠抓教化。窦仪附和说，陛下说的极是，兴办学校是为了让国人多识字长知识，抓教化就是抓道德，抓道德就是教人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秦相李斯，唐相李林甫不是没有知识，只是没有道德罢了，故而教化比兴学还重要。赵匡胤频频颔首说，窦爱卿所言甚是，以后咱一手抓学校，一手抓教化。他突然把话锋一转说，窦爱卿听风。窦仪忙避席跪地。赵匡胤朗声说，朕封卿为礼部尚书。窦仪谢恩而起，正要归坐，赵匡胤又说，为了教化国人，朕想编一部先贤传，内中不只要收古今忠烈之士，也要收古今大孝之人，此事朕想让卿和卢外卿主持。窦仪忙又跪了下去，卢多绪也跪，二人高声说道，敬从圣命。赵匡胤说，武成王庙内配享的贤人共72人，朕觉得内中有不少人不配称为贤人，请二卿一一审之，若有不配者，可从武成王庙清除出去。窦仪、卢多绪吭声回答，敬从圣命。从面部表情来看，赵普、陶谷有些不悦，特别是赵普，岂止是不悦，是很难看。卢多绪见了，不由得喜形于色。窦仪心中虽说也很高兴，但面静如水。宴会一结束，窦仪、卢多绪便来到武成王庙，将悬挂在两廊的72贤逐一进行审查。这72贤姓名如下：周公、石蜡、管仲、鲍叔牙、曹刿、柳下惠、红眼、介子推、先轸、赵衰、胡衍、百里奚、简书、贤高、公孙敖、老子、伍子胥、申包胥、孙武、孔子、墨子、荀子、颜回、孟子、文种、范蠡、启熙、庞丑富、程婴、豫让、吴起、乐毅、孙膑、荆轲、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蔺相如、张良、萧何、韩信、彭越、曹参、陈平、灌婴、周勃、纪信、狄青、霍去病、董仲舒、张骞、苏武、班超、冯异、马援、耿纯、季尊、寇寻、王霸、卓茂、宋弘、杨震、孔融、关羽、诸葛亮、魏征、秦琼、张巡、郭子仪。审查的结果淘汰了13人，他们依次是贤高、伍子胥、吴起、孙膑、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韩信、彭越、陈平、周勃。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一边看一边点头，
1: 卿选得很准，这13个人确实不配称贤人，他们之中要么地位卑下，譬如贤高，不就一个犯牛的吗？有的不忠不孝，譬如吴起，杀妻求将，且闻母丧又不回家丁忧；有的不仁不义，譬如韩信，问了人家的

0: 虽说事主不专，但他是在国君昏庸、小人当道的情况下才离开赵国的，而他离开赵国后又没有做一件对不起赵国的事。况且那时的国和现在的国还不一样，那时的国都是在周天子的统一领导下，这一国不用我，我就去其他国家。再之有一出戏叫《将相和》，演了1000多年，你把他给撸了，剩了一个相，这戏还怎么演呀？这一番话把窦仪和卢多逊给逗乐了。卢多逊抢先说道：“那就把廉颇给留下吧。”赵匡胤说：“即使把他二人留下，淘汰的还有些多。”窦仪说：“若是陛下嫌臣等淘汰的贤人还有些多，那就把战国四公子也留下吧。”说实话，在战国四公子的去留仪式上，陈和卢承旨犹豫了很久啊。哦，为什么？哦，战国四公子是义气的化身，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什么义气的化身？分明是四个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小丑，如果国人都效法他们，这国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卢多逊点头哈腰说：“啊，陛下训诫的对，是亲等长了不少的见识。若把贤高和廉颇留下的话，贤人还剩61个，读着不顺。有这么几个人，亲等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补上？”卢多逊立马问道：“啊，哪几个？还请陛下明示。”董狐，中国历史上秉笔直书第一人，可不可补上？窦仪卢多逊说：“啊，可以。”杨旭，不知二位爱卿听说过没有？
1: 啊，听说过。
0: 赵匡胤说：“既然听说过，就请二位爱卿说一说，他的绰号叫什么？”
1: 啊，叫咸鱼太守。
0: 那为什么叫咸鱼太守呢？卢多逊抢先把咸鱼太守的来历讲了一遍。南阳因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故称帝乡。汉光武的儿子汉明帝有一句名言：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因为多近亲之故，南阳多豪强之家，而且这些豪强之家多有不法之事。杨旭任南阳太守后，对这些不法豪强进行打击，豪强想向他行贿又不敢，于是便商请南阳府臣出面给杨旭做了一条4斤重的鱼。杨旭刚上任，还要指望府城给他干事，没有婉拒，只是将这条鱼悬之于厅。府城见杨旭收了他的鱼，很高兴。隔了几天，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鱼，8斤。杨旭指着亭上那条已经发臭的鱼说：“
1: 我正想托人把它送还给你，你又来了，你把它一并拿走吧。”
0: 府城哈哈一笑说：“
2: 哎呀，不就一条鱼吗？你竟如此认真。”
0: 杨旭一脸严肃地说：“
1: 我为什么不认真？是的，这条鱼值不了几个钱，可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那些叫花子，亦或是那些穷人呢？因为我是太守，我如果收了你的鱼，你就会给我送羊、送猪、送牛、送马、送金、送银。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你要么是有事求我，要么你想行夏春风望秋雨。我若不答应你的请求，不为你办事，你会骂我。我若答应了你的请求，为你办事，就不能秉公办事，亦或是徇私枉法。我今天做了一个太守，官也不算太大，但我的俸禄足以让我天天有鱼吃。但如果我徇私枉法，我这官一定干不了多久。这官若是一丢，这俸禄也就没有了。我就是想吃鱼也没钱买，你也就不会再给我送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

0: 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15规划，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数据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 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4: 环球华人，
6: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目标对接拓展到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五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提供有力支撑，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重要动力。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上合组织提出新期许，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呼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发展赤字持续扩大，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不断加剧，全球发展面临新挑战。如何把握世界之变，破解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的思考始终关注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从区域到全球，从上合组织推及更广领域的多边合作，习近平主席一再倡导开放合作，传递中方携手各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坚定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之志持续为世界注入可贵信心，贡献进步力量。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系统倡议推进工作组吸引20多家发展机构积极参与，发展优先的共识深入人心，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蔚然成势。中国既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全球发展合作的行动派。五年实践表明，发展优先的共识只有转化为具体项目，惠及全球的愿景只有落地为民生成果，繁荣稳定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滞后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坚定信心，携手并进，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让发展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让希望的种子在每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共同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根基。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 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

0: 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3: 各位听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实力的重要途径。日前，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专家表示，典型案例的发布将有助于中外市场主体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国际仲裁作为稳定全球经贸秩序、完善国际商事治理的重要法治支撑，在化解跨境争议、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护航企业出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贸仲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争议金额达到人民币23.933亿元，其中争议标的1亿元以上的案件348件，案件类型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自然资源开发、知识产权保护、跨境金融服务等“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领域。本次评选共收集到近100件案例，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件典型案例。龙传红说，
5: 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规范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介绍，今年3月1号新修订的仲裁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增设了仲裁地制度和特别仲裁制度，并且明确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为中国国际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修订仲裁法的司法解释，推动仲裁法的新内容在全国法院得到准确和统一的实施。
6: 下一步，在制定仲裁法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明确涉外仲裁的范围、特别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机制和监督规则、漠视仲裁协议的认定、仲裁地及仲裁保全措施的采取、协助调查取证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的标准。
4: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表示，新修订的仲裁法对增强中国仲裁的开放包容、提高仲裁的国际影响力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发展空间。司法部将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构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协同平台。杨向斌透露，
7: 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升级版，也就是正在规划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以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区域间的规则衔接、人员共享、资源集聚。我们也欢迎境外知名的商事仲裁机构在上述地区设立业务机构和代表处，共同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新高地。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9: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8: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20号在杭州余杭启动，60多家企业、300多台机器人同台亮相，其中不少机器人和机器狗面向消防救援场景，可以配合消防员完成灭火搜救实景训练任务。特别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请听机器狗冲进浓烟烈火助力灭火营救，人机协同有效提高消防救援效率和安全度。采制总台记者廖旺、范满元。
10: 记者走进位于浙江杭州萧山区的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看到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指挥员一声令下，演习正式开始。隧道内黑暗无光，有积水，周围浓烟四起，消防员操控身穿防火隔热服的消防机器狗天狼先行进入受灾中心区域，进行内部侦查作业，发现起火点。这款机器狗还能通过搭载双光云台、气体检测等模块，开展火源定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搜索等工作，并可接入 AI 大模型辅助灾情研判。58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行业产品经理张欢：
11: 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的话，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解决了一个进不去站的一个难题。
10: 收到坐标后，消防员将水管连接至一台形似蜘蛛的多足机器人上，将水泡云台抬升至最佳射角，高压水柱直击火焰根部。在两台履带式灭火机器人的配合下，外围明火被迅速压制，浓烟消散，通道口显现。大陆智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基地负责人谢振国：
12: 现目前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叫通用底盘，就是只是一个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装做二次开发，可以这样加装，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一个消防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搭载一些这个担架，可以变成一个山地救援的一个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在使用了。
10: 杭州市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大队长李立兴：
13: 以前呢，得用人车往里面冲，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心里没底。那么现在有这个机器了，进去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侦查的这个画面讲述出来，我们心里有底了，对我们救援的 效率也提高了。

0: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经济热点。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3: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2: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4: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2: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5: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3: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 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经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商，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十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来听报道。
2: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十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迪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十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
8: 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

0: 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
0: 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2: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0: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3: 高雄已经有太多遍哦，安尼真正恶的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聊落，会真正的意义啦。
0: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
0: 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100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熊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作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
1: 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4: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者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啊，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啊，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1: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5: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 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1: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6: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啊、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击沉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的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击沉实验有何意义？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机，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
1: 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4: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是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我们所看到的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1: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5: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体乌斯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6: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这个系列无人机1/4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弹劾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1型、2型，但是呢，他的计划那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万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他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他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他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它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它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够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岛内？这个是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
0: 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
1: 其实说到击沉科目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5: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

0: 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一两万吨，甚至是三四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一枚导弹、一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两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1: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2: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它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呢，就是多域打击、重层毁灭。
1: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进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3: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4: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 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5: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3: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6: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平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3: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7: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然后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3: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

0: 场景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1: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0: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2: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有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0: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3: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0: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前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公寓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4: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0: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5: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0: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6: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夜学、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兴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兴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兴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9: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7: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动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10: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7: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 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船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11: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7: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岩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12: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7: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13: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7: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1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7: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15: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

公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

0: 开、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1: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2: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3: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1: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3: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1: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4: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5: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1: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6: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 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7: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8: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9: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1: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8: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1: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八旬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1: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八旬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2: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匠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劲儿，我得想。
1: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2: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时候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这样的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就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也就是画着玩呗。
1: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钜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2: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难块木头就磕个嘴，拿出来帮子去的，反正有嘴吧。
1: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

0: 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钜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钜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钜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 彩儿以前最能摆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水杨柳，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啊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是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团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啊，那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咱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这点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他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0: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十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百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这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啊，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他。今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又得研究这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0: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加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1: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儿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这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在那，这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加活加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上下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0: 两张鲍鱼娃娃，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

0: 例。
1: 这是连生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她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她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她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

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百分百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3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1-2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儿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

0: 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儿。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3: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3: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 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十二正经。
0: 听众朋友，关于十二条正经还有其他一些经脉方面的知识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李志医师将继续为我们讲解。那么接下来呢，李志医师将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名优秀的针灸师他应该具备的素质。在这儿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中医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针灸的铜人儿，那么也就是一个小人儿的这样的模型。那么这个小人的材质呢，有可能是铜制的，有可能是骨制的。那么最好的或者说比较教学上经常使用的应该是铜人儿。那么要想评定一个针灸师是否合格，这个铜人儿是一个关键的道具。
3: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穴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穴位用黄色的蜡在穴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穴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穴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0: 看来啊，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这个穴位找不准真的是连过关都做不到。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人脉督脉上的这些穴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3: 实际上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 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您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也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他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志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3: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又在我们人体的正中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气呀、胃呀，然后我们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被拽上去了， 哎，我的这个气也被转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0: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治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3: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4: 对 对。
3: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0: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治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您说一说如何清除我们人体内的火气。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北半球的天儿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3: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在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平时的你在饮食的时候要多吃一点姜，这样你呢使你的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 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12: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3: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里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很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就这甜味就算了。
12: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3: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有郁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御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但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的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牛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你就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你就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12: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3: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的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

0: 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那种上火，它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1: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0: 其实现在就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状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可能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他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他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甚至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1: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0: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就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有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丸羚羊清肺，然后吃一丸感冒冲剂，带一丸羚羊清肺或带两丸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1: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穷菊上清丸。穷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0: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就是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胸肌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胸肌上清是很好的。
1: 那刚才说的这味药是穷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

0: 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1: 不光是能够清那个清肺火，它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北方，北京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哎，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啊，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0: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味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
1: 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 这两个药啊，药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我们就完全记住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0: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泻一泻，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有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1: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泻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泻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的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脑子那烧38.9度，但你一剂药，让它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儿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和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有一次他感冒了。
0: 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哎，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后来他就开始，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通的情况叫醍醐接盖啊。你看我们拿茶壶倒，拿这个茶壶倒水，他那个茶壶很密，他那盖的很密，你的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洞，让你嘘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说你已经看出他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杏仁儿，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要这都会有一样，杏仁儿啊或者桑麻呀这种，他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接醍醐接盖嘛，这样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
1: 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0: 好了，关于上火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和您说到这儿，让我们呢都学会提起自己的涌泉水，降下心头火。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 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5: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7: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8: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9: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1: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 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

0: 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更。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一首有趣的数字田园诗，宋代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邵雍字尧夫，号安乐先生，是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多次在日本、韩国刊刻。邵雍还是北宋著名的数学家、理学家和哲学家，他跟随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撰写了《黄极经世书》等哲学著作，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山村咏怀》，宋·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邵雍一生作诗3000多首，其中的许多诗作包含了他的理性思考。今天我们读到的这首《山村咏怀》是一首数字田园诗，是邵雍在阳春三月时去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辉县游玩的时候，看到乡间的迷人春色和独特风物后，诗兴大发而创作的。那么，古代数学家笔下的田园诗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首生动而有趣的数字诗，在中国常被作为孩子们的第一首启蒙诗。诗人把1到10这10个数字巧妙地运用在4句诗中，只用了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幅朴实自然的乡村风俗画，清新淡雅的意境，表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一眼看去有2-3里远，薄雾笼罩着4-5户人家。村庄旁有6-7座凉亭，还有许多鲜花正在绽放。在这首诗中，邵雍独具匠心，在每一句诗中都安排了一个量词，就是里、家、座、之，搭配2-3个数字，一字打头，2-3-4-5-6-7嵌在句中，8-9-10又回归句首。把1到10按自然数的顺序和烟村、亭台、鲜花等自然景物结合在一起，随着视觉中画面的变化而有序的排列，好像是刻意又像是随意地描绘出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恬静淡雅的乡村田园风光图，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有一种独特的意境和别致的趣味。这首诗虽然只有4句，20个字，文字简单，通俗易懂，却别有趣味，画面感十足。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脑海中想到亭台村庄，想到山花烂漫。本来是比较普通的数字词，在邵雍的巧思安排下，化平淡为神奇，不仅妙趣横生，还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让我们一起来透过文学经典，感受中国古人的生活和奋斗史。 那三国中人们最熟知也是最受民间敬慕的莫过于诸葛亮了。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说到诸葛亮幼年便失去了双亲，和兄弟姐妹一起跟着叔父诸葛玄呢东奔西走。17岁叔父离世，开始独立生活。也许呢是基因真的非常优秀，诸葛家族人人啊都是个人物，三个兄弟分饰三国。其实呢，东汉末年独特的政治生态正是三兄弟分饰三国的基础。那放在后世啊，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世书新语中呢有一段记载说，诸葛瑾弟亮及从弟旦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是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但在魏与夏侯玄齐名。
0: 诸葛家族分饰三国。诸葛家是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名门望族。诸葛亮这支兄弟三人，大哥诸葛瑾，诸葛亮第二，诸葛均老三，父亲诸葛圭，叔叔诸葛玄。诸葛瑾和诸葛亮的生母去世了，诸葛圭又再娶，他们有个继母。诸葛瑾作为家里的老大，继母一直是诸葛瑾在赡养。孙权曾对诸葛瑾说，卿与孔明同产。父亲诸葛圭去世早，诸葛亮、诸葛均和俩没出嫁的姐姐都跟着叔叔诸葛玄去了荆州生活。诸葛瑾和继母则是一路逃难去了江东。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君臣一路打拼，打造了蜀汉的基业。诸葛亮是龙，老三诸葛均也跟着刘备干，在蜀汉是长水校尉，大哥诸葛瑾则是在东吴成为了孙权的重臣，官至大将军。诸葛瑾是虎。另外琅琊诸葛亮堂弟诸葛诞在魏国是曹魏的重要将领，官至征东大将军，是狗。这里的狗并无贬义，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史书《吴书》上也有类似记载：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克戎接典戎马，都领将帅。族弟旦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官盖，天下戎之。意思就是琅琊阳都的诸葛家族非常了不得，在魏蜀吴三国同时都有大官，都有了不得的人物。
2: 世说新语呢称他们是龙虎狗，也就是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三兄弟在各自效忠的政权内都是风生水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分饰三国呢？他们如果都效忠一个势力，岂不是更好吗？有后世的史学家就分析说，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啊，肯定是出自家族内部的战略规划，也就是当天下未统一之时呢，往各国都安排一个家族中人，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损俱损的结果。而无论哪国最后一统山河，诸葛家族呢都将跟着一荣俱荣。然而啊，当时的诸葛家族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战略安排，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完全是历史的巧合。诸葛家族的来历，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呢在自己写的《三国志注》中啊就说，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是。不过呢，还有另一种说法，东汉应绍所著的《风俗通》呢，书中说，葛应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禄，封其孙诸县侯，因病逝焉。也就是说，陈胜手下的猛将葛英呢，被汉文帝感念其反抗暴秦的功绩，敕封其后人为诸县侯。葛家人呢感念汉文帝的恩德，将其分封的诸县地名也加入了姓氏之中，葛姓呢就变成了诸葛姓，形成了后来的诸葛家族。风俗通之说应该是不可信的。汉书功臣表当中呢写文帝所封异姓侯十人并无姓葛的， 中汉之世也不曾封过所谓的朱献侯。诸葛家族的所在地琅琊郡，东汉呢属琅琊国，不曾有任何异姓封侯于此，所以呢，葛婴不是诸葛亮的先祖。
3: 老大诸葛瑾，在《三国志》中，诸葛三兄弟都有传，同时都提到他们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汉元帝时，诸葛丰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继而升任光禄大夫。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的小人恨之入骨。后因弹劾权臣触怒皇帝，将他降为了城门校尉，不久又被免官贬为庶人，老死家中。诸葛丰之后，诸葛家族在两汉政坛上默默无闻了200多年，直到东汉末年，诸葛家族才出了一个当官的人，即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上了泰山郡丞，蛰伏了200多年的没落家族终于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然而在诸葛亮8岁那年，诸葛珪就因病去世了。诸葛珪留下了3个儿子，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均，还有2个女儿。父亲的死亡意味着家中顶梁柱的崩折，才15岁的诸葛瑾只能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而两个弟弟以及尚未出嫁的2个姐姐全部转由叔父诸葛玄抚养。为什么要把一家人这样分离？可能是因为诸葛瑾的继母和诸葛玄是叔嫂关系，在那个讲究礼教的年代必须要避嫌，但是继母一个人又不能无依无靠，所以只得留下最大的孩子诸葛瑾来照顾他。此外，诸葛家族先祖的墓地都在琅琊，当时战乱纷纷，诸葛瑾还有留下来照看祖先坟墓的职责。琅琊郡在西汉时被划为徐州刺史部管辖，成为了徐州的一部分，而徐州又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徐州战乱不断，人民生灵涂炭，诸葛瑾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得举家迁往未受战火波及的江东。诸葛瑾后来曾对孙权说，瑾与阴谋等遭本州倾覆，声泪舔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财来，归圣化，在流利之中蒙生成之福。诸葛瑾定居江东曲阿之后，因博学多才，与当地的名人张成、步骘、洪孜等人成为了朋友，渐渐在东吴名士朋友圈有了名声。后来在孙权大姐夫洪孜的推荐下，才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成为孙权信任的重臣。诸葛瑾为人雍容大度，善思，孙权也对他甚为看重，没有大事就要征询他的意见。赤壁之战爆发前，孙权派鲁肃到荆州邀请刘备联盟。鲁肃说到自己与诸葛瑾是朋友，于是搭上了与诸葛亮的关系。可以说孙刘联盟能够结成，诸葛瑾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2: 诸葛珪

0: 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带着两个小侄子离开了琅琊，前去豫章上任。不料呢，朝廷又另外任命了朱浩为豫章太守，直接罢了他的官。诸葛玄呢，一向和荆州牧刘表有些老交情，就前去投奔刘表。建安二年，诸葛玄病逝，叔叔去世以后，年仅17岁的诸葛亮呢，就在隆中呢耕种田园，读书做学问。诸葛村夫一边耕地，一边勤学苦读，同时呢有心结交荆州有名望的一些人士，逐渐的在荆州地区打造出了卧龙先生的美誉。公元207年，诸葛亮的朋友徐庶被迫效忠曹魏，临行告知刘备呢前去请卧龙先生诸葛亮出山，后来呢也就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呢被刘备的诚意打动，帮助其拟定了一份统一天下的战略构图隆中对。按照隆中对策呢，诸葛亮协助刘备迅速崛起，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离兴复汉室啊仅仅是一步之遥。好，我们再来看诸葛诞。诸葛诞呢也是诸葛丰的后人，与诸葛亮诸葛瑾同族，但他不是诸葛瑾和诸葛亮的亲弟弟，而是堂弟，古书当中呢称为从弟。
1: 诸葛诞是三国时期曹魏将领，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诸葛诞在仕途中几经沉浮，初以尚书郎，被任命为荥阳县令。诸葛诞担任尚书郎期间，曾与蒲射、杜基在洮河试验船的性能，结果遭遇大风浪，船被沉到河里。诸葛诞和杜基也同时被淹在水里，虎贲驾小船来救诸葛诞，诸葛诞让先救杜基，自己却昏死过去，身体飘到河岸后被救活。因为这件事，他赢得了品行高尚的声名。诸葛诞进入京都，被任命为吏部郎，有人向诸葛诞请求一些事情，诸葛诞于是先把他说的话传出来，然后才用。大家都以为如果说话不当会让自己贬官，于是百官都对诸葛诞举荐的人谨慎对待。后诸葛诞被升迁为御史中丞、尚书，并与散骑侍郎夏侯玄等人交好。后来因为魏明帝厌恶夏侯玄和诸葛诞等人沽名钓誉、追求浮华而免官。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继位，并由大将军曹爽辅政专权。曹爽任用夏侯玄等人，又让诸葛诞复职，并出任扬州刺史，加号昭武将军。他与曹魏的大将夏侯玄、邓阳、田畴称兄道弟，具有声名，并称为四聪。
0: 从三人的奋斗经历来看，诸葛家族在东汉末年并不是一个显赫家族，而是一个没落的小家族，整个家族也没有一个主心骨，唯一有点话语权的可能就是诸葛珪和诸葛玄两兄弟，但是诸葛珪英年早逝，诸葛玄呢四处奔波。既然家族内部没有主心骨，那就并不存在什么诸葛家族的战略规划。诸葛三兄弟分饰不同的政治势力呢，完全是机缘巧合。诸葛瑾呢是因为逃难去了江东，在东吴政权任职。诸葛亮呢是因为跟着叔叔去荆州定居，然后在徐庶和水镜先生司马徽的举荐之下呢，加入了刘备的团队。诸葛诞呢则是一开始就跟着曹魏政权，与诸葛瑾和诸葛亮这两个堂亲呢也没什么瓜葛。尤其呢是诸葛亮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恰好刘备落魄，只能在刘表治下的新野安身，恰好刘备又在当地碰上了司马徽和徐庶，他们二人隆重推荐诸葛亮，恰好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抓，徐庶只得离开刘备，使得刘备急需一个新的智囊，恰好刘备又是个诚意满满的人，才能请得动诸葛亮。总之啊，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有着太多的巧合因素，而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出自事先的家族战略的规划。那我们不禁会想啊，诸葛三兄弟分饰三国，真的不会引起各自主公的猜忌吗？毕竟一家兄弟可是在自己竞争对手的帐下，他会不会与对方暗中勾结呢？
2: 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曹魏除了诸葛诞，还有诸葛章和诸葛绪等人。诸葛章官拜谒者仆射，诸葛绪历任泰山太守，打退吴军进攻，后迁雍州刺史，参与魏灭蜀之战。西晋建立后，册封乐安亭侯，历任太常卿、卫尉卿等官。蜀汉除了诸葛亮，还有其亲弟弟诸葛均。诸葛均在二哥出山之后，仍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诸葛亮将他引荐给刘备，不管诸葛均有没有才能，刘备就算是给诸葛亮一个人情，也要用他。蜀汉建立后，他出任长水校尉官职。蜀汉灭亡后，被迁徙至洛阳，在途中病故。东吴除了诸葛瑾，还有诸葛直。这个诸葛直可是大名鼎鼎。黄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0年正月，孙权派魏温、诸葛直带领上万士兵出海寻找宜州、儋州。宜州就是今天的中国台湾。诸葛直和魏温成为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登陆中国台湾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没能找到儋州，回来后被孙权下令处死。东汉末年，在经过十常侍乱政与董卓罢京师之后，中原地区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由于汉室江山出现了权力真空，一些地方豪强、乡绅财主为求自保，组建了很多地方武装组织，并形成了一种部曲制度。所谓部曲，并非是正常的雇佣关系，手下士兵多是地方豪强、世家大族的私属人口，可以理解为家兵。也就是说，有钱就可以招兵买马，有粮便可以养活军队。曹操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拉起了人马，兼并周边的孱弱势力，并逐渐壮大。而刘备、孙权之类的政治势力也基本上都是这样起家的。军阀选用人才，自然要看你的才能，也就是唯才是举。而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下，就会忽略对人才其他方面的考察。例如颍川大族荀氏的荀彧，本是袁绍的人，后来看袁绍这人成不了大器，就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不怀疑他是袁绍的奸细，还是跟袁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立即委以重任。而荀彧的哥哥荀臣一开始是冀州牧韩馥的人，后来投奔袁绍，他成功劝说韩馥让出冀州给袁绍，为袁绍积累初始的政治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袁绍也从未怀疑荀臣和他那个在曹营的弟弟荀彧会不会暗中勾结。事实上，两兄弟各为其主，确实也从未有过暗通款曲之事。对于人才而言，各为其主是基本的道德操守，毕竟主公为自己提供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舞台。像吕布那样先后杀掉自己的主公兼干爹丁原、董卓，就很为世人所不齿。
0: 诸葛三兄弟也是如此，且不说诸葛诞了，只说诸葛瑾和诸葛亮这对亲兄弟。公元215年，诸葛瑾奉命出使蜀汉，要求刘备归还荆州。诸葛瑾与诸葛亮在公馆见面，没谈私事，最后双方呢以分界结束。公元219年，诸葛瑾跟随吕蒙讨伐关羽。公元221年，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举兵伐吴，孙权委托诸葛瑾给刘备写信请和。由于诸葛亮久视刘备，而且位高权重，关于诸葛瑾通蜀汉的谣言便四起。孙权听说之后就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义之事，子瑜之不复孤，有孤之不复子瑜也。”并说自己呢与诸葛瑾已是神交，关系非外人可以离间，对其信任之深不言而喻。那东汉末年独特的这种政治生态啊，正是诸葛家三兄弟可以分饰三国的基础。 那如果放在后世，这种情况真的很难出现。诸葛三兄弟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各自的主公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们一生的心血最终都被司马家族所吞并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饶州的重要。屈仲星夜来到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巷为阵，每巷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
6: 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相反奔，自遭残害呢。
0: 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
6: 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
0: 刘长一连问了3遍，无一人应枪，哭着回到了后宫。
6: 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加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小、左扑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郭崇岳受命之时，发出狂言，管教宋军有来无回。谁知他根本不敢与宋军交战，只是躲起来日夜祈祷，想请几位天兵天将来退宋军。偏偏神鬼无灵，宋军大进，英州、雄州均已失守，大敌已压进龙头。郭崇岳闻报，掉头便逃，一口气跑回广州，面无血色地对刘长说道：“宋军已到龙州了，看来是保不住了。依臣之见呢，应固守广州城，再图良策。”刘长大惧，半晌才说：“不如着人请和吧。”当下遣使赴潘美军，愿意合约，潘美不许，斥退来使，立营双屿山下，距广州城近10里。刘长也不与百官商议，命一个叫岳范的太监搜集船舶10余艘，装载妻女金帛，拟航海亡命。不意岳范率1000多名禁军先行一步盗船遁去，使刘长叫苦不迭，走是不可能了，复遣萧崔致宋军启降。潘美送萧崔复辩，自率军进攻广州城，刘长愈加害怕，欲开城出降。郭崇岳入阻道：“城内兵尚有数万，何妨背城一战，战若不胜，再降未迟。”刘长想了一想，点头同意了。于是郭崇岳乃与直挺小出兵山城，聚水制炸，夹江以待。宋军渡江而来，挺小崇岳出炸迎敌，怎奈宋军四虎四熊，挡着便死，触着便伤，汉兵10死6,7，挺小也为宋军所杀。崇岳奔还栅内，严加扼守。刘长又遣其弟刘宝兴出驻。潘美与诸将说：“汉兵边木为栅，自卫坚固，若用火攻，必大乱，这乃是破敌良策呢。”遂分遣丁夫每人2具，挨夜静进栅，乘风纵火，万具齐发，烈焰冲霄，各栅均被燃着，可连栅内守兵都变得焦头烂额，逃无可逃，连郭崇岳也被烧死了，只有刘宝兴逃回城中。情势如此危急，宫城书李托等人不思如何急军退敌，反在宫中商议道：“北军远来，无非贪我珍宝财物，我不若先行回去，令他得以空城，他不能久住，自然退去了。”于是哥几个找来一帮军士，纵火焚烧府库宫殿，一夕俱尽。宫城书李托等人自焚府库，引得广州城内大乱。宋军乘机来到城下，架设云梯，强行攻城。城客之后，生擒北汉主刘长以及刘宝兴、宫城书李托等，并宗室文武97人。有燕士数百人，不仅不躲避，反盛服求见潘美。潘美大怒道：“我奉诏伐罪，正为此等，尚敢来见我吗？”遂命一一缚住，斩首示众。总计南汉自刘隐据广州至刘长亡国，凡吴主共65年。当时广州有童谣云：“羊头二寺白天雨，人莫能解。”至刘长亡国，适当辛未年2月4日，“天雨”二字取王师如及时雨的意思。赵匡胤闻听宋将已将刘长押到汴京，亲至明德门受俘，遣卢多逊斥责刘长反复不臣以及焚烧府库之罪。刘长虽说昏庸，但极为乖巧，叩首致帝曰：“ 臣年十六建位，功成书李托等俱先考旧人，每事同有他俩做主，臣不得自专。所以臣在国时，真正的国主是功成书等，臣是似臣子一般，还起陛下明察。卢多逊环抱赵匡胤，赵匡胤降旨一道，将功成书李托等一般佞臣推出午门斩首。至于刘长，不但不杀，还赐其衣服冠带，并授检校太保，又迁牛卫大将军，封恩赦侯。刘长感恩退朝，当有大宅留着等他居住。弟宝兴亦得受封为右监门左仆射，萧崔以下各降官俱受职有差。潘美等凯旋后，把刘长的美珠46瓮、黄金1000两、白银5000两、帛100匹也一并带回汴京。赵匡胤闻之，又颁旨一道，将刘长之私财全部归还刘长。刘长为报皇恩，亲自动手用美玉珠结成一条龙，头脚爪牙无不必具，且极巧妙。当下入县大内，赵匡胤见了，叹之曰：“
7: 长好工巧，喜与幸成，若能一治国家，何至灭亡？”
6: 左右皆微微称是。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百官多有不解，赵光义也不解，问之赵匡胤。赵匡胤说：“天下还没有一统，如此厚待刘长，乃是为了招抚魏父之国，拿他现做个表率，以示大宋的天恩厚泽呀。”这话倒也冠冕堂皇，但赵匡胤的深意绝非仅此而已。乾德二年，宋灭后蜀，对于亡国之君孟昶，赵匡胤待之甚厚，招来了一些非议，说赵匡胤这样做是为了讨好花蕊夫人。如今若是太伯带了刘长，岂不要授人以柄，让人乱嚼舌根了？你看看，孟昶因为有个漂亮老婆，宋天子便对他那么好，刘长没有漂亮老婆，所以宋天子才这么对待他。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赵府魏父之国是个幌子，其真正目的乃是为了洗刷自己。刘长虽然乖巧，但还不够聪明。赵匡胤曾请孟昶饮酒，把他引到了阎王殿，那是因为孟昶的夫人花蕊太漂亮。你呢？你那个自以为很美的媚珠，赵匡胤根本看不上。既然看不上，他还用得着毒死你吗？可刘长怕。某一次，赵匡胤宴请群臣于讲武池，他第一个到场，赵匡胤一高兴便赐他美酒一杯。刘长不喜反惊，扑通一声跪伏在地，泪如雨下说：“
7: 臣承祖父基业，为惧朝廷，赤老王室征讨，罪过当诛。陛下既待臣不死，臣愿做个大梁百姓，慕德终身，承赐至酒，臣未敢饮。”
6: 赵匡胤见一杯酒把他吓成这样，哈哈大笑说：“
7: 卿是不是以为此酒有毒啊？诧异，卿对大宋如此真心，朕舍得要卿死吗？”
6: 说毕，命左右取过刘长之酒一饮而尽，另酌一掷赐给刘长。刘长大惭，叩首谢恩，一饮而尽。不一刻，群臣齐至，有司高宣圣谕，开宴。酒过三巡，赵匡胤突然问道：“
7: 诸位爱卿，朕要卿等好好读书，不知卿等读了没有啊？”
6: 众文武一起避席回道：“
9: 读了。”“
7: 既然读了， 趁问仲卿一个问题，水性杨花何解呀？
0: 有几个文臣当即答道，
7: 哦，乃是说女子轻浮，用情不专。语出何处啊？
0: 赵匡胤这一问，众文武都傻了眼，唯有卢多逊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
7: 语出唐高祖秘史。
0: 赵匡胤说，
7: 那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能。好，请讲。啊，唐高祖的两个宠妃，一个姓张，一个姓尹，俱都多情，见唐高祖年迈，遂与皇长子李建成、皇三子齐王李元吉私通，有人告知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不信。徐世绩则道，有什么不信，张尹二妃俱都是水性杨花之人，建成和元吉不止年轻英俊，还都是王爷。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
7: 以卢卿之言，西施是何等样人呢？
0: 卢多逊再拜回道，
7: 啊，也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
9: 哦，何以见得？
7: 他与范蠡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但当范蠡将他献给吴王夫差之后，他又一心一意地爱着夫差。
0: 赵匡胤说，
7: 可他实际上一直在充当越国的奸细，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和玉体来腐蚀夫差，使夫差由强者变为弱者，进而亡国。由此看来，他还是很有主见，也很坚强的。
0: 卢多逊说，
7: 其实是够坚强了。那他为什么如此坚强呢？
0: 卢多逊说，
7: 啊，这是教化的结果。嗯，说得具体一点。是，西施未曾去吴之时，越王勾践把他和另外三个美女关在宫中，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勾践还亲自为他们授课，大讲东周忠义传，要他们学习效仿魏国的红眼、晋国的介子推和程婴。为仆为奴要忠于主人，为人臣的要忠于君王，这几个人在西施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而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但绝不出卖他的国家、他的君王，这便是教化的威力。
0: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7: 嗯，如此说来，单单兴学还是很不够的，还要狠抓教化。
0: 窦仪附和说，
10: 陛下说的极是，兴办学校是为了让国人多识字长知识，抓教化就是抓道德，抓道德就是教人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秦相李斯、唐相李林甫不是没有知识，只是没有道德罢了，故而教化比兴学还重要。
0: 赵匡胤频频颔首说，
7: 嗯，窦爱卿所言甚是，以后咱一手抓学校，一手抓教化。
0: 他突然把话锋一转说，
7: 窦爱卿听风。
0: 窦仪忙避席跪地。赵匡胤朗声说，
7: 朕封卿为礼部尚书。
0: 窦仪谢恩而起，正要归座，赵匡胤又说，
7: 为了教化国人，朕想编一部先贤传，内中不只要收古今忠烈之士，也要收古今大孝之人，此事朕想让卿和卢外卿主持。
0: 窦仪忙又跪了下去，卢多逊也跪，二人高声说道，
7: 敬从圣命。
0: 赵匡胤说，
7: 武成王庙内配享的贤人共72人，朕觉得那中有不少人不配称为贤人，请二卿一一审之，若有不配者，可从武成王庙清除出去。
0: 窦仪、卢多逊吭声回答，
7: 敬从圣命。
0: 从面部表情来看，赵普、陶谷有些不悦，特别是赵普，岂止是不悦，是很难看。卢多逊见了不由得喜形于色，
6: 窦仪心中虽说也很高兴，但面静如

0: 水。宴会一结束，窦仪卢多逊便来到武成王庙，将悬挂在两廊的72弦逐一进行审查。这72弦姓名如下：周公、石蜡、管仲、鲍叔牙、曹刿、柳下惠、红眼、介子推、先轸、赵衰、胡衍、百里奚、简书、贤高、公孙敖、老子、伍子胥、申包胥、孙武、孔子、墨子、荀子、颜回、孟子、文种、范蠡、启熙、庞丑富、程婴、豫让、吴起、乐毅、孙膑、荆轲、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蔺相如、张良、萧何、韩信、彭越、曹参、陈平、灌婴、周勃、纪信、狄青、霍去病、董仲舒、张骞、苏武、班超、冯异、马援、耿纯、季尊、寇寻、王霸、卓茂、宋弘、杨震、孔融、关羽、诸葛亮、魏征、秦琼、张巡、郭子仪。审查的结果淘汰了13人，他们依次是贤高、伍子胥、吴起、孙膑、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韩信、彭越、陈平、周勃。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一边看一边点头。
1: 卿选得很准，这13个人确实不配称贤人，他们之中要么地位卑下，譬如贤高，不就一个犯牛的吗？有的不忠不孝，譬如吴起，杀妻求将，且闻母丧又不回家丁忧；有的不仁不义，譬如韩信，问了人家的路却又杀了人家；再如伍子胥，楚平王对你既是有百般不是，你曾经做过他的臣子，你灭了他的国家就已经够过分了，还要编他的诗。不过一下子淘汰了13个有点多了。像贤高虽说地位卑下，但作为一个犯牛的，当国家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这种机智，这种爱国之心要大力提倡啊。卢多逊忙说，那就把贤高留下吧。赵匡胤继续说，廉颇虽说事主不专，但他是在国君昏庸、小人当道的情况下才离开赵国的，而他离开赵国后又没有做一件对不起赵国的事。况且那时的国和现在的国还不一样，那时的国都是在周天子的统一领导下，这一国不用我，我就去其他国家。再之有一出戏叫《将相和》，演了1000多年，你把他给撸了，剩了一个相，这戏还怎么演呀？这一番话把窦仪和卢多逊给逗乐了。卢多逊抢先说道，那就把廉颇给留下吧。赵匡胤说，即使把他二人留下，淘汰的还有些多。窦仪说，若是陛下嫌臣等淘汰的贤人还有些多，那就把战国四公子也留下吧。说实话，在战国四公子的去留仪式上，陈和卢承旨犹豫了很久啊。
2: 哦，为什么？
1: 哦，战国四公子是义气的化身，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2: 什么义气的化身？分明是四个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小丑，如果国人都效法他们，这国早就乱成一锅粥了。
0: 卢多逊点头哈腰说，
3: 啊，陛下训诫的对，是卿等长了不少的见识。
2: 若把贤高和廉颇留下的话，贤人还剩61个，读着不顺，有这么几个人，卿等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补上？
0: 卢多逊立马问道，
3: 哪几个？还请陛下明示。

0: 南阳因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故称帝乡。汉光武的儿子汉明帝有一句名言：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因为多近亲之故，南阳多豪强之家，而且这些豪强之家多有不法之事。杨旭任南阳太守后，对这些不法豪强进行打击，豪强想向他行贿又不敢，于是便商请南阳府臣出面给杨旭做了一条四斤重的鱼。杨旭刚上任，还要指望府城给他干事，没有婉拒，只是将这条鱼悬之于厅。府城见杨旭收了他的鱼，很高兴。隔了几天，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鱼，八斤。杨旭指着亭上那条已经发臭的鱼说：我正想托人把它送还给你，你又来了，你把它一并拿走吧。府城哈哈一笑说：
1: 哎呀，不就一条鱼吗？你竟如此认真。
0: 杨旭一脸严肃地说：
2: 我为什么不认真？是的，这条鱼值不了几个钱，可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那些叫花子，亦或是那些穷人呢？因为我是太守，我如果收了你的鱼，你就会给我送羊、送猪、送牛、送马、送金、送银。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你要么是有事求我，要么你想行夏春风望秋雨。我若不答应你的请求，不为你办事，你会骂我。我若答应了你的请求，为你办事，就不能秉公办事，亦或是徇私枉法。我今天做了一个太守，官也不算太大，但我的俸禄足以让我天天有鱼吃。但如果我徇私枉法，我这官一定干不了多久。这官若是一丢，这俸禄也就没有了，我就是想吃鱼也没钱买，你也就不会再给我送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

0: 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0: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意义重大，世界关注；先进制造业集群如何培育壮大？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将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世界关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主席以巨轮生动比喻中美关系，展现同舟共济的胸怀，凸显破浪前行的定力。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从去年10月釜山会晤时指出，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到今年农历立春通电话时强调，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再到5月北京会晤中指出，双方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核心要义，展现了一位大国领袖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出发，对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深入思考。构建中美战略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国际社会也都希望中美双方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大国肩上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面对这些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我们要共同书写时代答案。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剑条。
0: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5: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拥有179个国家高新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每一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都是一个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的网络体系。那么如此多的产业集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看一看，在一块小小的显示屏背后到底藏着一个多大的产业体系。
6: 新型显示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是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根基。这是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今年6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8.6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链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群。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7: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6: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8: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6: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企业的近40%。
5: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先请立言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先进制造业集群。
9: 是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最能够体现制造业它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一类重要的载体。那形象来说，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这类的链主龙头企业及跟它上下游配套的这些协作企业，还有啊，像是商务啊，然后研发设计呀、啊，包括检验检测呀等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空间物理上集聚，那协同配套的这一类的集群。
5: 那和大家特别熟悉的像一般叫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集聚区这类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又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9: 据我们调研和研究来看，觉得先进制造业集群它呢在核心技术的攻关、产业链上的协作，那么新产品、新设备它的市场应用推广，以及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方方面面都会比我们其他的这种集聚区是更高了一个能级。可以说这类的集群它是我们更能够体现产业化分工深化以及我们集聚发展的一个高级的形式。那体现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链主引领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联合攻关，它的这种从单一的主体到多主体的协作，这种创新网络融通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这类集群它多以像是高端装备，那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的攻坚克难，体现出了它在我们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方面所扮演的这样的重要的角色。那从它的功能来讲，我

0: 想说的呢，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业经济发展而言，是扮演压舱石的这样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当前像是高端装备，还有包括工业领域的这种绿色化、融合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这一类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其中的这一类的链主的企业和有全链条企业，它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像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无论从它的工业增加值啊，它对上下游的这个带动都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想说的是，在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背景之下，针对着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类的集群和它相关的一系列的企业，它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国际科技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塑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在当下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傅江怎么看？
2: 要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呢，涉及到一个背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的占比还是高达3/4。那这其中呢，与先进制造业有关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也处于顶端的位置。那么我国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制造业增加值呢，现在占到全世界的30%左右，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所以背景就是，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
1: 那我们现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用这样一种集群发展的模式，你觉得对于先进制造业来说，它又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呢？
2: 我觉得优势呢，体现在它的本质，本质就是从企业地理上的扎堆儿，要把它变成创新共生。像新闻当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显示啊、新材料或者小家电等等，这种技术迭代很快，配套环节有很多的企业，所以这种集群呢就可以体现出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降本增效，因为龙头企业和成千上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协同，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研发、模具、检测、物流、用工都可以实现共享，而且呢，交易的成本、试错的成本、沟通的成本大幅降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集群的密度来换来整个交付或者研发的速度。而第二方面的优势呢，就是系统能力，因为在集群内，大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好，高校院所的资源也好，这种对接会带来知识、工艺、标准这种衔接更流畅。比如说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新型显示，我们从原来的高清的 LED 到现在的8.6代柔性 OLED 的这种变化，还有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工业产线转化，它靠的就是链主的牵引，加上中小企业的配套，加上科研院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就会把单点的技术变成系统的能力。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集群强啊，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叠，而一定要让企业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就是说推动制造业从原来的成本优势变成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和全球话语权的优势。
1: 那丽言，我理解我们国内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到现在应该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了，那现在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要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已经具备哪些基础和有利条件呢？
0: 是的，十四五以来我们压茶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它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那么如果从经验还有相关的这个集群它发展壮大的这个历程来讲，我觉得更多的体现是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深度融合这样方面的经验。那么政策引导方面其实是尤为关键的，这些企业那它在像是粤港澳大湾区，那么长三角也包括京津冀，还包括像成渝，也包括像东北等等的这一类的工业的资源禀赋比较富集的地区啊，能够在我们原有的工业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断长板补短板，那么延伸他们的知识能力，那不断的成长起来，这个与我们政策的一系列引导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有赛马机制，也有接榜挂帅的这样的以整个的机制来激发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包括什么呢？像是政策引导方面也有像是促进各类的要素协同配置，那在促进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有效投资方面，那么传统的要素土地、人才、资源、资本它的配置，还包括数据等等新型的要素，加快像这类的集群、这类集群的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业态汇聚，这一系列体现了政策引导。想说的很关键的是市场驱动，它是靠 产业链链主、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的这种市场的内驱动力聚集汇总，还有包括我们两业融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延长了产业链价值链，像研发的高端，像是整个后服务市场的延伸，都促进了我们这类的集群它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拓展，以及它对整个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塑造，还有我们对全球相关市场影响力的拓展。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次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其实这就暗含了一个问题，接下来各地再去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时候，应该如何更好地找准自己的定位，培育出来适合本地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路径。
2: 这个说得很重要哈，分类分层呢，我认为它的关键在于差异化、特色化和专业化。因为前几天呢，我国商业航天捷报频传，成功的四连发，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呐、海南和东海都发射成功了。所以我们的商业航天已经从能不能发射，现在快步进入到能不能成规模的低成本的大频率的这种发射。而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就是技术的支撑，现在的火箭的着陆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生产了，那么现在3米高的这种 3D 打印设备已经投入使用了，而且相关企业的订单增长50%以上，同比的增幅。所以可以看到，先进制造业它的产业优势一定要转化为有针对性的新动能才可以。那地方上怎么做？我觉得就是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比如说世界级的、国家级的集群，那就要做原始创新，要做标准的制定，要做供应链的整合。而对于有龙头企业的这种地方怎么办呢？那就要链主加配套建生态，做成产业链的这种舰队，提高就地配套的这种效率。而对于县城啊或者老工业基地，那就不能做全产业链，但是可以做单兵的冠军，就是不要做100米宽1米深的事情，要做1米宽100米深的事情，把它做深做透。所以说我觉得避免啊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各地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自己的资源禀赋、自己的产业特点来做自己最拿手的，来做自己拳头最硬的产品。
1: 像两位刚才说的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各地的案例也有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江苏丹阳，看一看那里的小家电产业和眼镜产业是如何换新升级的。
3: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了一款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一经推出备受青睐。
4: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3: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5: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3: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1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1000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6: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3: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1: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0: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制造业它的研发设计生产，到它的检验检测，到它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服务，形成整个闭环，都在用人工智能它相关的技术和手段来赋能我们传统制造业它的换新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新服务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能够见得到以集群这样的一个载体，是加速了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行动它的场景落地，还有我们一系列的智能工厂它的这个建设。那这一系列都使得我们现代化产业集群它的构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创新的活力和内生的驱动力，这点是很关键的。我们通过调研也会发现，当前在工业领域，智能体在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这个呢就与像是链主企业，它对于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这类企业，给他们提供像是工业互联网的这个体系的支撑，包括一些公共算力的这样支撑，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它能够上云用智网联，那么使得整个集群的这种协同创新能力是进一步在增强的。调研当中也会发现，像是一些工业大模型工业的领域的一些深入的研发的拓展背后，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行动落地过程当中，它现在的这种质效，它的这种带动能力。那么对于此而言，我们展望未来也能够看得到那相关的人工智能在赋能我们传统行业，还有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场景推广应用过程当中，这种的内生驱动力将为我们整个可以说先进制造业它的这种竞争优势的塑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1: 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富江对此有什么新的观察吗？
2: 就 AI 赋能呢，要抓住单点降本和全链提效。举一个例子哈，我去湖南长沙去采访过一家做这个混凝土泵车的灯塔这个工厂。对于这种工厂来说呢，它如何料尽其用，这是很头疼的事情。它原来拿钢板呢裁零件，就是靠师傅画出形状之后再剪裁，但这个呢效率不高，而且边角料很多，而再有经验的师傅在这方面呢基本遇到天花板了。后来他们用 AI 学习历史数据，不仅同样的钢板裁出来的泵车的这个零件变多了，同时这边角料它还能用来做消防车、做拖泵等等其他的工程机械的这种产品。而且呢，它通过 AI 可以指导上游的钢材厂生产什么样的钢板，几成几的更合理，下游的如何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有精度。所以他们说呢，它的综合利用率从70%提高到81%，而他们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每年节省2000万元的成本。所以他每年2亿的成本其实就是靠 AI 赋能给这个整个降本增效带来非常直观的改变。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原来老师傅的经验加数据加模型这种驱动，才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3: 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
7: 循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8: 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9: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
17: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 称就留给60%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旭章改名。胡旭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

0: 制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1: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觉得负责把市政做好。
2: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六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4: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了，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型伺候？
3: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
5: 环球华人，
0: 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六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3: 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6: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啊，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8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啊，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呢，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林，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林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

0: 样呢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1: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哎，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银，蓝银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3: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鼎麟，还有他的父亲谢兴隆，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浮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江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征，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正，
0: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2: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
3: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未被调查的 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芷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
4: 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0: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4: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级，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2: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 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

0: 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1: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的

0: 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起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3: 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
4: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5: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6: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跟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4: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 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7: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音乐厅，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4: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其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8: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4: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9: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10: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11: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12: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3: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4: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3: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基于现代史学的》。
4: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14: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4: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一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15: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4: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 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16: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4: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1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7-8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18: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3-4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渔民，从少鱼到7-8两鱼，养到不用2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7: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1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19: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皇城岛、北皇啊，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海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啊1年半啊，我那边在养殖1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7: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皇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18: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了3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成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比过去的一半还多。 以后啊，我也得多投资点，得上他的四个八个网上。
17: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黄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耕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耕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静宇介绍说，
20: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耕海一号现在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3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鲟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三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三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17: 耕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耕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坐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21: 它主要是由3个液压装，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3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17: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耕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10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耕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耕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耕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万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20: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3层，1楼是青海休闲区，2楼是福海咖啡厅，3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17: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空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耕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耕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21: 我们除了建设上有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耕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耕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 然后打到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17: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耕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图强，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别样新风，市民游客不必奔赴名山大川，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无论是沉浸式探秘巧克力的甜蜜诞生过程，近距离感受老醋古法酿造的匠心传承，还是沉浸式体悟香道文化的古韵悠长，泉州工业旅游正打破传统文旅边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
6: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7: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6: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2: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7: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6: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2: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6: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适宜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适宜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7: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2: 这是洛阳桥。
7: 洛阳桥。
2: 对，这是洛阳桥，是
7: 很精致。
2: 对，我们为每一处适宜点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狮文化之旅，让千年适宜一种温暖而又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7: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适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6: 如果说实施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校区800余名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桥新老醋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醋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醋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醋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一涵、林晨烨，
8: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颇深吧。
6: 今年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 各类特色醋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乔新老醋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9: 我们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啊，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啊，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的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6: 在中国香都打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大家还亲手参与香花制作，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打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打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10: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6: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香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的木雕技艺，可谓历史悠久。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2000年初，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带领团队绘制五清古六景组图，不但在木雕作品中展现运河胜景，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
11: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武清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12: 雕刻的是五清六景之露嘴翻墙成摆设品，
13: 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它这个露水
11: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13: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

0: 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1: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两三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七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六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六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盛景，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六景。
0: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蚕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水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再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很多人。
1: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六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武清六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三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0: 康熙十四年的县志武清叫古四景，乾隆七年是武清古六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七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
1: 在长达四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六幅画作，其中的葵阁灯光、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2: 明万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巨葵阁，楼分七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葵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巨葵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巨葵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
1: 2020年，武清六景绘制完成， 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

0: 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五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1: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这是我们
0: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她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2: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这里边，就是很符合我们00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
0: 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五清六景中的六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1: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

0: 并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冯俊大夫和您说一说老年黄斑变性的中医药防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最常见的黄斑病变之一，也是50岁以上人群重度低视力和致盲的主要致病因素，而且随着年龄增加，患病的危险显著增高。而现在年轻人的眼睛长期处于过度使用的疲劳状态，对眼部组织造成了损伤，或者加速了眼部组织的老化，提前了眼病的发生。眼底病老年人的专利却出现在中年人甚至更年轻的人身上，黄斑变性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那么对于黄斑变性这种疾病，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如何有效地加以治疗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冯俊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这个相关的资料哈，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表明，那么全球大概有这个3000万黄斑变性患者，那么每年呢约有50万人因黄斑变性致盲。所以在这儿咱们要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一旦得了这个黄斑变性，不必太过于恐慌哈，还是有希望的，尤其是要对咱们祖国传统的中医这种治疗原则和治疗手段要有足够的信心和这个耐心啊。
3: 这个你说这个特别对，首先就是一定别忘了，我们就说在走遍全球你治疗以后如果说没有效，你一定要想起咱们中国还有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
2: 对，
3: 这个中医呢它确实在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医在很多西治疗效果不好的病也没有效的病，有的时候还真的有它一个有效。所以这个我们老是说中医西医之间呢它是互补的，
2: 对
3: 中医西医之间它有互补性，所以有的是西医的方法很好，中医反而不行。你比如说做白内障白内障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手术是吧都觉得手术很好，大家都很公认那我们中医这方面反而是不行，中药不行这边的黄斑变性的西方效果不好很差，然后我们中医呢它能够帮助病人稳定病情那也是一种选择。
2: 对，那么有关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黄斑变性，咱们一会儿放到这个节目的后半部分来聊哈。今天咱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那么它的症状其实很容易识别，只要是你有足够的这个自我这个感知能力，还是可以就是说自我识别的。
3: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你想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找一个方格纸找一个方格纸呢，你把一只眼蒙上你用你这只眼睛去看这个纸它的线条，这线条用笔去画如果你画出来这线条还是直的，你这个眼睛可能没问题你看东西变成拿个方格纸来画你眼睛盯着中间某一点某个十字点看看余光就看这张方格纸，然后画这个线竖线横线画下来如果画完了这个线变弯曲了可能你就有问题了
2: 所以也是很好，
3: 也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实验的方法，
2: 对
3: 你加了以方格纸做的这种细条纹方格纸就可以
2: 对，这其实大家这个自我检查很方便的
3: 对。
2: 那么咱们接下来谈谈这个什么原因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病？这个好像据目前的这个资料所显示哈，就是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黄斑变性，好像还没有定论。
3: 现在这个病为什么全世界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就是它的根本原因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现在只能说是一些危险因素首先第一条你不能改变就是年龄
2: 但
3: 在老年人50岁以上的人
2: 你就得注意了
3: 50岁以上的人得了这个黄斑变性它是这年龄是一个因素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它也是因素对吧，其他呢还有比如说你长时间的这个光紫外线的暴露光线照射对眼睛的光损伤它也是危险因素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说呢这个对这个病呢它就是没有一个这个特别确切的这个说法 所以这些
2: 好像那个长期的这个烟的刺激也会导致这个黄斑变性，
3: 包括你抽烟呢、啊、这些、
2: 嗯、
3: 它这个包括你喝酒、
2: 嗯、
3: 它对它都是有不好的影响。
2: 嗯，
3: 抽烟它就是主要它影响主要血管，它这个病呢是跟心血管与血管有关联。
2: 嗯，
3: 所以血管硬化呀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2: 嗯，
3: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不管是、嗯、是哪种因素、
2: 嗯、
3: 现在就是说就是通过统计学的方法、
2: 嗯、
3: 去大样本的人群去调研、
2: 嗯嗯
3: 然后去分析去归纳、
2: 嗯、
3: 这些都是危险因素，但是你具体到吧这个人眼球每个人的眼睛都说你这个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 嗯、
3: 现在说不好。现在我研发这个药也就针对某一个环节、哦、哎你长心血管我能把你通过这个药的研发把你这个心血管消退了、
2: 嗯、
3: 但是它引起心血管的原因现在搞不清楚。
2: 嗯，
3: 所以我们在这个有关专家都说对这个我们中医在这一块呢为什么会有它优势，因为西医现在对这个最最根本的原因搞不清楚。
2: 嗯，
3: 所以他就只能在中间环节上干预一下、
2: 嗯、
3: 下游干预了下游就不来水了。
2: 嗯，
3: 中间像拦道堤坝似的哎、
2: 嗯、
3: 没有水了，但是他根本的源头在哪儿、
2: 嗯、
3: 现在说不清楚。
2: 嗯，
3: 所以这个病呢它的发病原因现在还是一个、
2: 嗯、
3: 应该说还是不是很确切。
2: 嗯，
3: 所以治疗上呢它比较困难。
2: 嗯，那能不能就是说您用这个比较通俗的语言哈描述一下，就是说西医是目前来说是怎么描述这个病的这个病理情况呢？比如说它是血管的原因啊还是神经的原因？
3: 现在是这样的，西医呢、
2: 嗯、
3: 它只能说跟你说有危险因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2: 嗯，
3: 它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于你这个眼底比如说它的色素上皮
2: 嗯
3: 也改变了、
2: 嗯、
3: 然后呢这个玻璃膜增厚了
2: 嗯，
3: 然后局部可能一些就是废物堆积在眼睛里面、
2: 嗯、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炎症，是不是炎症、
3: 它炎症有一种说法跟炎症有关系、
2: 嗯、
3: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
2: 嗯、
3: 所以呢它像一些这些眼泪代谢的这些产物堆积在眼里面、
2: 嗯、
3: 然后最后呢有它是一种诱发因素、
2: 嗯、
3: 导致这个一些心血管生长因子分泌、
2: 嗯、
3: 再进一步呢导致心血管生长，然后最后呢心脏血管一旦长出来以后这个病就长、
2: 嗯哦、
3: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湿性的是这样的、
2: 嗯、
3: 那干性的就不是，干性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2: 嗯、
3: 哎，这个地方也是这个，但是它细胞最后是萎缩了，它这个地方就像一片稻田似的、
2: 嗯、
3: 这个片稻田是干涸了、
2: 嗯、
3: 全部萎黄了、
2: 嗯、
3: 这个是一片稻田、
2: 嗯
3: 嗯、另外一种情况它不是，这个地方就觉出来这个地方很多水田里面它这个里面长了很多其他的杂物、
2: 嗯、
3: 最后泛滥了，这个地方也不是水稻田了，变成那个杂草生长，代替了正常的组织，代替了正常的水稻这些庄稼、
2: 嗯、
3: 是这样的情况。
0: 黄斑并不是皮肤黄褐斑，而是眼睛的视网膜后面的一部分区域，因为富含叶黄素，看似比周围组织偏黄，所以呢命名为黄斑。如果把眼睛比作一台精密的照相机，视网膜相当于底片，而黄斑则是这张底片上最精密、感光最敏锐的部件。一旦黄斑病变，经常会出现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眼前黑影等。老年黄斑变性是一种常见的年龄相关黄斑变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的常见病因。黄斑变性如何防治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冯俊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治疗的角度来说还是不容乐观哈，那咱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说，既然就是目前它这个治疗局限有这么多，一是技术上的再有就是说它的原因很难还没有找到，这可能也是一个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哈，种种这种条件的局限，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转变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们从早期能不能加以预防，从这个治胃病的，这也就中医说的这个治胃病的角度啊，
3: 对对，
2: 能不能
3: 您提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2: 嗯，
3: 现在我们治这个病呢就治疗，就是说我个人的体会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病治疗呢我们尽量的要早发现早治疗，对病人是有利的。
2: 嗯，
3: 就是他中医治疗现在发现有什么优势呢，第一呢就是他能够他在这个稳定病情方面他还是有优势，吃中药以后的病人那个反复出血的这种几率就是比那个西治疗是不一样的，
2: 就降低了
3: 所以复发率是低的、
2: 嗯、
3: 复发率是要比它低得多、
2: 嗯、
3: 这是一个中医的优势、
2: 嗯
3: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优势在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预防的问题、
2: 嗯、
3: 预防呢就是完全没有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生这个病，没有办法，
2: 对，
3: 但是有一个 当这个病人出现了早期改变的时候，
4: 嗯，
3: 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
4: 嗯，您指的这个早期改变是什么意思？
3: 这就我们要说回来，这个病它发生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像这个病早期呢，它就是说从症状上来说，它可能看东西模糊了，
4: 嗯，
3: 可能有一点点变形，甚至没有变形。
4: 嗯，
3: 在检查眼底的时候呢，它可能出现这个眼底的叫玻璃膜油出现，
4: 嗯，
3: 这是一种特殊的改变。
4: 嗯，
3: 早期的病人开始是硬油，然后是软的油。
4: 嗯、
3: 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它可以发展出来呢，就是说视束上皮脱离、
4: 嗯、
3: 再发展新生血管长出来、
4: 嗯、
3: 再发展新生血管破裂、
4: 嗯、
3: 出血、
4: 嗯、
3: 啊出血再发展，它可能就是形成疤痕激化、
4: 嗯、
3: 然后这个病理过程，然后你跟人用药或者什么治疗以后，它可能稳定了，然后它又复发。

0: 完了又出血，再疤痕，
1: 嗯，
0: 又出血，再疤痕形成，这是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
0: 有的病人已经失明了，依然在出血。所以这个中医治疗在哪呢？我们就是说什么叫预防呢？我想是早期在这个病人，比如说刚刚出现玻璃膜瘤的阶段，就给他干预。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82岁，他来找到我了，就是双眼都是。我跟我这个带的学生说，哎，我说你现在你看这个病人，在他眼底你很少有人同时出现这几种白，第一硬性的玻璃膜有，第二软性的有也有，而且软硬与软硬之间融合了，第三条，它还有色上皮脱离，这三种病变同时存在的病理很多，哎，这个病人就是同时存在，这个病人视力还有0.4、0.5，我说我们现在抓紧时间给他治疗，如果治疗有效，他如果呢稳定在这水平上，他今年80多岁，他能够再维持5年、8年、10年，对他来说就成功了，他
1: 对
0: 避免了失眠了。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呢，您说这个预防的是呢，我想中医治疗这方面呢，就是要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干预以后，如果把它病变稳定在某一个阶段，不发展了，它就会很好。我再说一个病例，我一个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在我这看了大概6年多的病了，他就是刚刚发现瘤了，就找我来看，而且已经发生第二阶段是软瘤。这6年来，他视力一直维持得很好，眼底病变维持在这个水平上，没有进展。这个就是很成功了。
1: 对，
0: 这个如果你在早期把它截断在这个位置上，不发展，而且对他来说就是吃中药，对他也不用干别的事情，他也是还能坚持。所以这个呢，是通过我们通过中药的药物干预呢，在预防，这是一方面。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早期干预。另外的预防呢，就说你比如说它的危险因素，围绕危险因素来做的。你比如说这个跟紫外线照射有关系，那这个病人老年人，我们建议病人有这种改变，早期的，就是希望病人呢出门阳光强的时候戴上墨镜。其次呢，就是跟他有关，他这个眼底改变说跟他这个过氧化有关系，让建议别人吃一些能够抗过氧化的东西。你比如说现在一些胡萝卜素啊，还有一些这个叶黄素啊，还有一些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些现在对保健品都有。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给请，就是多吃一些水果呀、蔬菜啊，它对眼睛也有帮助。
2: 关于黄斑变性这种疾病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以防为主，防治结合，这样呢才有希望减少这种疾病对我们人体的侵扰。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昨天呀，我们和您说了玉女士脑血管有备胎的故事，令大家惊奇，并且为玉女士庆幸的同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血脂，是怎样变高的，有什么可以降低的办法，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这些问题一下子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其实啊，这几天玉女士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回忆并反思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她是琢磨了一个遍。这样一天捋下来之后，她觉得呀，除了中午那顿饭比较正常之外，自己其余的那些行为都可以列为不良习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位玉女士有哪些不良习惯吧。第一，他习惯性的熬夜，早上总是睡不醒，喜欢睡懒觉赖床，好不容易起床了，一看表又快迟到了，于是匆匆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刷牙洗脸，大多数情况下来不及吃早饭就冲向了单位。玉女士是一位文字工作者，而且是那种特别敬业的人，那么一到单位就会立刻投入到工作当中，根本就忘了吃早饭的事儿。他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特别爱吃零食，尤其喜欢吃糖。用他自己的话说，女人吃零食就像男人吸烟一样，能够刺激大脑的活跃度。怎么样，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呢？玉女士啊，曾经自豪地说自己坐在电脑旁边写文章，曾经有连续两天两夜不动窝，长篇文学一气呵成这样的经历。所以呢，他坐下之后，除了双手敲击键盘之外，身体一动不动，经常是一天下来不喝水不上厕所。他自己甚至调侃自己说，我是属骆驼的，有这种极强的耐力。中午吃饭成为了玉女士一天唯一的一次大活动，因为上午一边工作一边吃了不少零食，到中午呢，她根本不觉得饿。为了图省事儿，她总是吃那些放了鸡蛋或牛肉的面条或米线，很少吃菜。中午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看看报纸就成为了她每天午休时的习惯。她可舍不得像别人那样闭上眼睛歇那么一会儿，而是一张接着一张的看，一直看到下午上班。接下来的事情就和上午一样，又是端端正正坐在电脑旁边勤奋的工作。下班之后，晚餐的时间则就是玉女士最为奢侈的时光了。一天都没有好好吃饭的她，觉得胃口大开，毫不拒绝各种美食，尤其是什么甜品啊、烧烤啊，更是来者不拒。吃完晚饭，她愉快地打开电脑，继续自己喜爱的写作，当然呢，也会刷刷微信，看看朋友圈，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12点了。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没有什么睡意，必须得犒劳一下自己，于是呢，来一块奶油大蛋糕或者一块烤鸡腿、牛奶等等，总之不能亏着肚子睡觉吧。算着时间，玉女士一天的睡眠时长最多5个小时，好在啊，她睡眠质量不错，躺下就着。这么几年下来，她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也不断的上升，但是他却认为自个儿年龄也不算小了，50岁左右了嘛，稍稍胖一点，丰满一点，显得更健康，更年轻，更有活力。就这样啊，他维持着自己这种所谓的好习惯、好心态，一直到体检结果的出炉，就是这一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也就是血脂偏高。大夫告诉他呀，因为他喜欢吃高糖高脂肪的食物，而且喜欢熬夜，不爱运动，并且身体偏胖，这些都是导致血脂升高，因为生活习惯不好而产生的非病理性因素。当然呢，有些人也有家族遗传因素，即使他生活习惯良好，在一定年龄的时候也会出现高血脂。还有一些病理性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异常、肝炎、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也会出现血脂增高。医生就提醒他说，病理性和非病理性增高是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的。血脂高可以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性斑块，沉积于心脑等部位血管的动脉壁里边，阻塞相应的血管，时间长了就可能引发冠心病、脑卒中和外周动脉病等致死致残的严重性疾病。
尤其是长期出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高，有可能会诱发脂肪肝。你可别觉得脂肪肝不就是多吃了二两肉吗？其实不是。如果出现脂肪肝，患者会有肝肿大、食欲减退、肝区胀痛、转氨酶升高等等，更为严重的还有可能导致肝硬化呢。幸好我们玉女士意识到了自己身体发生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导致病理性的疾病。按照医生的指点，当务之急则是降血脂，饮食调整，改变生活习惯，减肥，适当锻炼，加上药物控制，才能够达到有效的成果。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又该是我们的老生常谈了。不过这老生常谈可真是健康真言，您一定要往心里去。饮食首先要规律，一日三餐呢要按时吃，要清淡，少吃辛辣、煎炒、烹炸等不健康的食品，多吃水果蔬菜和纤维性的食物，要养成健康的饮水习惯。你可别觉得你自己就是骆驼，一天到晚一口水都不喝。饮食上还要远三白，远离三白。这三白是哪三白呢？糖、盐、猪油，您一定要记好了，都要疏远。要禁三黑，是哪三黑呢？黑芝麻、蘑菇和黑米。记住了啊，远三白，禁三黑。营养食物的选择呢，则有一个顺口溜特别好记，四条腿的

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一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这说的都是什么呢？四条腿的是猪牛羊，不如两条腿的鸡鸭，两条腿的鸡鸭呢又不如一条腿的蘑菇海带，而一条腿的蘑菇海带又不如没有腿的鱼。总而言之呢，这吃的方面啊，多吃五谷杂粮各类蔬菜是一点坏处都没有的。另外还要养成按时睡觉的好习惯，记住一句话，天睡我睡，天醒我醒就可以了。每天要坚持活动活动筋骨，做做操，跳跳舞，快步走，游泳都是很好的锻炼方式。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约几位朋友去爬山垂钓。总之啊，不要老坐着，要站起来动起来才行，有意识地促进身体代谢，保持正常状态。那朋友们可能要问了，已经发生血脂高，尤其是这一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的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单纯依靠食物和锻炼已经是不够的了，必须要用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这就是他汀类药物。医生会根据您的个人的具体情况建议您的服药剂量，一般首次服药应该持续2个月之后进行复查，如果指标降到了正常范围，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药物用量，并且持续服用，维持正常水平，确保身体健康不受伤害。记住啊，您可千万不能认为自己血脂正常了，我就擅自停药，降血脂的药必须终身服用。这个和加强身体锻炼，促进机能代谢不冲突，但是呢，也不能互相替代，否则可能就是要出大问题了。以上我们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给节目发来的咨询，他们想了解中医中药在眼科疾病防治方面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哪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眼科防治方面的资深专家主任医师韦启平教授，一起来关注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防治方面的作用。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4: 那韦教授，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中医中药在眼睛的治疗当中有必要吗？
15: 中医中药在眼病的防治方面，应该是有它的作用的，而且当然的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实际上中医中药，或者我们就叫再局限一点叫中医眼科，这个不是说现在才有的啊。从唐朝的时候，中医五官科就分出来了，这个五官科包括眼科啊，还有所谓耳鼻喉科等等。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独立出来了，就是宋朝这个当局啊，就政府就把这个眼科专门独立出来了。那宋朝到现在那么多年了啊，所以当然到了明朝、清朝的话，中医眼科发展就。就当时就非常这个，像这中医眼科很多著作啊，专著都出来了，等于是可以说是当时中医眼科发展的鼎盛时期。当然解放以后的话， 党和政府呢对中医事业的支持啊，当时毛泽东主席还专门有指示说，那个中医眼科发展就更迅速了。像就在你们国际广播电台旁边那个，原来我也在那儿工作过，中国中医眼科医院，也是国家队眼科的，也包括各大学的附属医院眼科，各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都有中医眼科，因为本身它存在而且在发展，说明它有市场啊，说明它有需求啊，因为中医中药在防治疾病方面，从大中医来说啊，还是实际它的观念还是很超前的，等于是，你比如说，是吧？那不治已病治未病，是吧？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就它这种对预防医学方面，它还是确实这个很超前的实际上，啊，但是由于这个后来近代吧，那会儿尤其是那个晚清啊，这个眼科事业的整个科技吧都比较滞后，所以这个中医眼科相对发展也比较落后。现在的话，尤其是最近这些年，那随着一些现代仪器的引进啊，什么中医眼科方面，它本身它又有了新的武器，等于是过去我们中医眼科诊断疾病的话，都是叫说的很笼统，内障外障，内障就从内而闭，外不见证，就里边有病，比方病人说我看不见了，看不清了啊，它是内障，内障什么原因呢？肝肾阴虚是吧？就是实际上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本身的话。外障比较看得清楚，角膜病啊，什么外眼病能看见。那么现在有了仪器，我们知道了啊，他突然看不清楚了，可能是眼底出血，

0: 也可能是视神经元，那么进一步延伸，也可能是比方脑子里边长东西，比方他视力慢慢的下降，可能脑子里长个瘤子，那么我们中眼科借助这些现代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就是明确他的病因诊断。
1: 在治疗一些常见的眼科疾病的时候，中医中药有着自己独特的手段和优势，如针灸、针刺、按摩、推拿，还有中药的外敷等等，都可以起到减轻症状，甚至是治愈疾病的作用。对于视神经疾病，中医中药能够带来怎样的帮助呢？中医专家韦启平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医眼科的话，在目前这个我们说这个大眼科这块儿吧，它应该是有它的这个发挥它的一定作用。很多眼科病，你比如说啊，我们一些眼表疾病，像角膜炎、结膜炎，有时候就是开一个简便的一个方子啊，那个可能就能解决问题。像眼底出血性疾病，那么当然眼底出血疾病我们知道，现在有的是因为静脉阻塞。有的是因为全身病，比方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啊，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手段是吧？但是呢，有很多手段，它在目前这种国情的情况下，尽管政府大力的投资，那个支持这健康事业，但是呢，还是不能普及。你那个，所以它在眼底血管性疾病，它应该是发挥它一定的作用，还是西医中医配合在一起。应该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当然，最重要的，比方说，眼底有很多都是一些退行性的改变。你比如说视神经疾病，不管是什么视神经疾病，最终的话多少会残留一定程度的视神经萎缩那就是视神经萎缩。过去来说，包括现在也是那样，国外就认为这就已经到此为止了，治不了啊。但是视神经萎缩呢，实际是个大概念，广义上的一个概念。那么实际它有的是完全萎缩了，比如说完全失明了。彻底的话，视力病人也没有光感了。当然，这个就是也在承认它是不可逆的，就治不了了。但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还是可以通过这个中国特有的医学，比方说中医中药或者中西结合，可以稳定病情或者甚至能够改善它的视功能。这个中医中药也可以发挥特色，比方通过中药或者是针灸结合在一起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呢，一个是老百姓呢容易接受这个。它比较廉价，另外的话呢，从治疗来说呢，确实有其中的一部分病人是有效的啊，那个，所以这个也是应该，还是中医中药这方面能够发挥它一定的这个优势。
2: 刚才您提到了一种病叫黄斑变性，我知道这是一种特别可怕的一种致盲性的眼病。那您能否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多大年龄的这个人容易得？然后它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0: 黄斑变性呢，你提的是一个大的问题啊，就很多它有原有这个跟年龄相关性的，也有继发性变性。那么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就是叫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那么也就是叫老年黄斑变性。所以一说这名儿，就跟老年性白内障似的，你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跟年龄相关，对吧？那一般的话，20多岁得黄斑变性不是老年黄斑变性，它是一种衰老，机体的衰老跟这有一定关系，跟年龄相关的。那么至于病因方面呢，就是年龄肯定是有关系的。你从这个人群的流调来说，年龄越大，这种发病率越高。那么还有一个呢，相对比较公认的因素呢，就是过强的紫外线辐射。当然，黄斑变性还有其他的种种所谓危险因素，但不能说就是原因。你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就三高症啊，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吸烟啊、酗酒啊等等，但这些都是不是还有肥胖等等，都不是很确认的因素，但是都作为一个危险因素。现在公认的就是一个是年龄，还有一个就是紫外线辐射。当然，这个实际上的话，老年黄斑变性啊，真正的发病的机理为什么会得，还并不是很清楚的。因为毕竟，你比如100个老年人是吧，真正得黄斑变性的绝对不会超过一二十个，还是少数人。所以还有一些我们不可预知的因素。

0: 韦启平大夫介绍，老年性黄斑变性也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或衰老性黄斑变性，大多始发于50岁上下，年龄越大患病率越高，发病与性别种族没有明显的关系，双眼同时或先后受害。主要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视野中心有黑影遮挡。两个眼睛同时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用一只眼睛就会在视野中出现黑影。另外的症状呢，就是看东西会变形，直线变弯，水平线变波浪形等等，本来很美丽的图像看起来也歪歪扭扭了。此外还有看东西的对比度会下降，眼前不再是鲜艳清晰的画面，而变成灰蒙蒙的难以辨别的图像。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危害很大，很容易带来失明等危险。那么这种疾病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在治疗方面中医能够带来怎样的帮助呢？韦启平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老年黄斑变性呢，第一都是双眼的，尽管双眼不一定同步得，可能先后得，但都是双眼的。第二，老年黄斑变性呢可以引起严重的视力障碍，但老年黄斑变性一般的说啊，还不至于说完全引起像视神经疾病一样全盲啊，它可以是低视力，或者国外叫什么呢，叫这个法律盲，叫工作盲，就是说生活有时候还能维持，但是你很低的视力，尤其老年人，老年人本身又是有骨质疏松啊，行动也不太方便，你在视力很低下，很容易摔着碰着，是吧，也明显的影响他生活质量，你看电视啊，看多的一些东西也看不清楚，所以这个，而且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在全世界也是发病率很高的，中国13亿人口，任何疾病的绝对的人数都是在全世界可能都是在前面的，所以老年黄斑变性也不例外。最近这些年呢，老年黄斑变性的话，国内的话，西医眼科界对它的关注度或者说研究啊，治疗方法的引进啊，也有很多这个病的话，从西医来说，就刚才我说的，它有一些治疗方法因为老年黄斑变性啊，我们大体分两类，一个叫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那就是表现为就眼底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就它本身就有点稀薄样反光，它变薄了萎缩了，但这个呢，这种干性呢，西医反而没有任何办法啊，就认为就这样了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用一些保健品啊，营养药，像叶黄素啊，就是贝塔胡萝卜素之类的。还有一种叫湿性黄斑变性，那个病呢，湿性黄斑变性呢，它发病特点比较明显，它眼底黄斑的地方有出血，有渗出，有明显的水肿啊，最后结疤，那么是个恶性循环，出一次血然后水肿，然后结疤，再反复循环，最后视力很低很低的啊，到不了0.1，甚至有的人只能看见手指头。那么湿性黄斑变性呢，国际上研究比较多，也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就刚才我说的，用这个抗 VEGF， 就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这个药。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中医中药本身的话，在里边还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呢，我们他眼底有老年人是吧，普遍的话脾胃也虚弱，肝肾阴虚，它这种黄斑的地方呢，黄斑的地方从中医角度啊，黄斑它是属于脾胃啊，那我们一般都用一些，比方有水肿我们用健脾利湿的，有出血我活血化瘀，有渗出我祛痰，对不对，化痰散结。从我们临床观察来说啊，确实对其中的一部分病人还是有效的啊，当然这个有效不是我在这随便一说，它还是要经过，我们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的就对照那个对比啊，确实有一部分病人是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治疗，而且花费也很低，这完全是可以在这里边起到一定作用啊。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中药在眼科疾病方面防治的作用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都说肿瘤狡猾，一发现就是晚期， 其实呢，不是敌人伪装得太好，只是我们知道的有点少。很多身体上的信号，比如一些莫名其妙的小肿块，可能正是肿瘤菌露出的小尾巴。如果我们不在意，任其发展，就会有癌变的可能。空军总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毛志远告诉我们，请不要忽略身上的小肿块。毛志远医生提示，头部出现小肿块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包括脂肪瘤、表皮囊肿、纤维瘤、血管瘤、神经鞘瘤等，可以根据肿块的软硬、活动程度、颜色、疼痛、质地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毛志远医生特别提示，头部的小肿块一般呢，首先要进行 B 超检查，治疗上以观察或者是手术切除为主，一般不需要后续的治疗。再来说一说口腔肿块。口腔溃疡其实是最常见的，但是呢，如果超过了10天不愈或者没有转好，则要高度警惕恶性溃疡。我们拿一个小镜子仔细地看一看溃疡的中心和周边，如果溃疡的中心出现了白斑，而且用任何方法没有办法去除，这可能是口腔癌的癌前病变，您可要赶紧到医院请医生帮您明确诊断一下，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进行病理活检来进行帮助诊断。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平常呢要注意口腔卫生，经常用淡盐水漱漱口，避免口腔干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口腔肿块呢，一般需要专业的口腔科的医生来判断。如果是良性的溃疡呢，局部用点药就可以了，恶性的溃疡则需要手术进行切除。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脖子周围。脖子周围呢，也就是我们的颈部，颈部的肿块主要要看它的位置。如果在颈部的正中发现肿块，可能是甲状腺引起的。甲状腺的肿块大部分是良性的病变，它包括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腺瘤、亚急性甲状腺炎、地方性甲状腺肿等。恶性病变呢，就是甲状腺癌了。但是呢，你也不用着急害怕，即便是甲状腺恶性肿瘤也是可以完全治愈的，有的人呢甚至可以终生带瘤生存。在这儿呢，毛志远大夫告诉大家一个自测方法，您呢把双手放在喉结，男性的这个突出的喉结这个位置，或者类似于喉结的位置做吞咽的动作。如果甲状腺有肿块，一般呢就是可以摸到的了。甲状腺的肿块呢，需要做 B 超检查以及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期项来明确，或者呢是穿刺活检。治疗上呢，以手术切除为主，恶性肿瘤呢，可能需要后续的点131治疗。颈部的两侧发现肿块，那这个部位呢，正是淋巴结。淋巴结出现肿块，也可以分为良性的和恶性的。如果没有任何征兆的颈部淋巴结肿块位于单侧，质地较硬，活动度较差，则要高度怀疑恶性淋巴瘤或者是其他恶性肿瘤转移到淋巴结。通过 B 超检查可以初步判断淋巴结的性质。一般情况下呢，需要通过淋巴结穿刺活检或者切除整个淋巴结活检进行病理检查，就可以明确诊断了。良性的淋巴瘤只需要治疗原发病就可以了，不需要针对肿大的淋巴结进行治疗。恶性的淋巴瘤呢，则需要根据诊断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手臂肿块。先来说上臂肿块。手臂肿块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腋下肿大的淋巴结。那么专家提示，如果腋下可以摸到肿大的淋巴结，要警惕乳癌的转移或者是恶性淋巴瘤。同样呢，也需要做穿刺或者是切除，做病理检查来明确。治疗上呢，也是来根据诊断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不疼、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大多出现于颈部、腋窝、还有腹股沟以及胸腔和腹腔淋巴结区域。除了淋巴结肿大之外呢，还有可能有肝脾肿大、发热、盗汗、消瘦、瘙痒等一些全身性的症状。接下来和您说一说腹股沟肿块。腹股沟肿块呢，可以参照我们刚才说的手臂肿块来进行判断。但是呢，和手臂肿块不一样的是，腹股沟肿块还包括疝气或者小孩常见的隐睾。 疝气呢是良性病变，但是如果因为腹腔内压力增高，疝内容物突破疝囊形成嵌顿，这就是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外科医生来帮助进行手术治疗了。隐睾呢一般见于儿童，我们在阴囊内摸不到小男孩的睾丸，则要高度警惕隐睾，要及时的使睾丸还原至阴囊之内，如果长期不还纳，可能会形成恶变。发现腹股沟的肿块之后，首选仍然是 B 超，可以初步判断肿块的性质和质地。治疗之上呢，要根据一些具体的情况，选择一些有针对的疗法，手术切除啊，药物治疗啊，或者有可能还会采用化疗治疗等等。乳房肿块是乳腺癌患者最常见的表现，但是光从肿块来判断乳腺癌呢，这就比较武断了，因为也有可能是乳腺的一些良性肿瘤。如果乳腺的肿块呢较硬，活动度差，它的实性质地这个比较明显，另外皮肤出现了皱褶，乳头出现凹陷，乳头还会出现溢液，尤其是流出来像血一样的溢液，一般呢没有疼痛，则要高度警惕乳房肿块的恶变了。女性朋友要注意平时的自我检查，大多数肿块都能够自检发现。对于比较小的肿块呢，体检的时候进行 B 超也可以发现。一般呢要做乳腺 B 超、乳腺钼靶、乳腺的核磁共振检查，最重要的则是乳腺穿刺的病理检查，就可以明确了。再来和您说一说肛门肿块。肛门出现肿块大部分呢都是因为痔疮引起来的，同时呢也可能是肛瘘、肛裂等，可能会伴有大便带血，有的时候呢也可能由直肠癌引起，所以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呢，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就诊，寻求医生的帮助。如果有长期便秘、长期腹泻，或者呢是便秘腹泻这种症状交替出现等大便性状以及排便习惯的改变，或者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等等，要高度警惕恶性的可能，也就是我们要警惕结直肠癌。肛裂的表现呢是便后肛门疼痛、便血等症状，肛瘘呢则是肛门旁边会有一个硬结，伴有反复的脓性分泌物、肛门疼痛等症状，痔疮呢则表现为肛门肿物脱出、便血、疼痛等症状。位于肛门口的肿块呢，肛门直诊就可以基本判断肿块的大概的性质，明确诊断呢可以做肠镜，还有取病理活检。治疗上呢，痔疮、肛瘘、肛裂可以手术治疗，一般情况下呢可以严密的观察。直肠恶性肿块根据全身的情况来决定是手术还是放化疗等等。皮肤表面您可也别忽视了，皮肤表面呢有一些肿块可能会提示皮肤癌的存在。皮肤恶性肿瘤包括皮肤癌和转移癌。皮肤癌呢，比如基底细胞癌，早期一般会在皮肤形成结节或肿块，比较硬，没有一些什么症状，或者是有的人会感觉痒，逐渐增大，随着病情发展，往往会破溃，形成溃疡。另外，如果腿上的肿块伴有流血、疼痛、发痒，或者是长时间不愈合，则很有可能是皮肤癌的前兆。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和您说了这么多有关身体上的肿块，这些鉴别的简单方法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学会也很简单，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第一时间寻求医生的帮助。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越听中华节目。秋分节气是24节气之第16个节气，秋季呢第4个节气。那么一般呢，每年呢是在公历的9月22号到24号交接，那今年呢是23号。那秋分这一天，太阳几乎是直射地球赤道的，全球各地昼夜等长啊。秋分的分就是平分半的意思啊，所以有着平分秋色这样的意思，所以叫秋分。那除了指昼夜平分外，还有一层意思呢，是平分了秋季。秋分日后啊，太阳光直射位置南移，北半球昼短夜长，昼夜温差加大，气温呢逐日下降。那么南半球正好反过来，是夜长昼短。秋分呢曾是传统的祭月节，中秋节呢由秋夕祭月演变而来。2018年6月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批复发布，同意呢从2018年开始，把每年的秋分这一个节气呢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国家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节日的这个活动呢，主要有文艺汇演和这个农事竞赛。其实啊，在中国古代也有农民丰收节、秋社。中国古代强调以农为本啊，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十民也。那么农民排在第二位，仅次

0: 于读书人。秋季到来的时候，全国各地呢都纷纷的进入了丰收的季节，不管是官府还是民间，都需要祭祀土地神来表达感激之情。于是呢，古人便将立秋后的第五个戌日啊，作为祭祀土地神的日子，这就是秋社。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农民丰收节的呢？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中国古代农民丰收节，每到秋社之日，人们会拿出刚刚收获的农作物作为祭品，祭祀土地神，一是表示感谢之意，二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府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宋朝吴自梅的《孟梁录八月》里记载，秋社日，朝廷及州县差官即设祭于坛，盖春旗而秋报也。这是说，从朝廷到地方官员都会在秋社祭祀社稷。为此，明朝还在京城设立了社稷坛。明朝、清朝两代的皇帝，不管国事多么繁忙，都会在秋社日的早晨亲自来到社稷坛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作为朝廷的祭祀仪式，有着繁多复杂的程序，有迎神、行礼、上香、进祖、出献、压献、中献、殿御帛、祝告、引符受祚、三跪九拜、送神等。整个程序搞下来耗时大半天，民间也不例外。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秋社》记载，八月秋社，大家要以社糕、社酒等来祭祀土地神，制作有丰富食材的社饭。已经结婚的女子要回娘家，外公、舅舅等将葫芦、枣子等送给孩子。晚上回家时，大家都带着丰盛的食物满载而归。古时秋社时节，朝廷会放假一天，让大家尽情游玩。唐朝以后，秋社逐渐淡化了祭祀的意义，变成了一种民俗活动和公共活动。人们把秋社当成一种节日，停下忙碌的工作，举行许多热闹的活动，享受琳琅满目的美食。唐朝诗人张籍在《杂歌谣词·吴楚歌》里写道：庭前春鸟啄林声，红颊罗襦逢渭城。今朝社日停针线，岂向朱缨树下行。宋朝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唐宋社日，妇人不用针线，谓之祭作。明朝谢兆浙《五杂祖》记载，社日男女辍夜一日，否则令人不聪。凡此种种，都说明古人将秋社当作休闲的日子，为了让大家尽情游玩，朝廷甚至会专门放假一天。宋朝时期，每当秋社到来时，皇帝会宴请大臣，君臣之间觥筹交错，其乐融融。不过如果遇到灾荒，皇帝也会很自觉地取消宴请活动。宋《会要辑稿》记载，天圣六年，也就是1028年，由于河南江南一带发生水灾，宋仁宗心里感到不安，下诏取消了宴会。在民间就是另外一番盛景了。宋朝诗人陆游写过一首《秋社》：明朝逢社日，临曲乐年丰，道谢雨中尽，海分秋后空。不须臾徒偶，正可倚天宫。酒满银杯绿，相互一笑中。千年以后，我们还能从诗歌里感受到当年秋社那种万民狂欢，上至皇宫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沉浸其间的场景。
0: 按照农历来讲，立秋呢是秋季的开始，到霜降啊为这个秋季终止。秋分正好是从立秋到霜降90天的一半的那个时间。 啊，从秋分这一天起，气候主要呈现三大特点，就是太阳光直射的位置继续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啊，北半球啊，昼短夜长的现象将越来越明显，白天逐渐变短，黑夜变长，直至冬至日达到黑夜最长，白天最短。那么昼夜温差也逐渐加大，南半球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秋分时节，中国长江流域以及以北的这个广大地区啊，都先后进入了平均气温划分的秋季。那么日平均气温都降到了22摄氏度以下，北方冷气团呢开始具有一定的强势了，大部分地区雨季刚刚结束，凉风习习，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秋分后啊，太阳直射的位置就移至了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就越来越少，而地面散失的热量却比较多，气温降低的速度呢也明显的加快了。农谚就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啊，有这样的说法。那么秋季降温快的特点，使得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节气养生大忙显得格外的紧张。秋分啊，棉花吐絮，烟叶呢也由绿变黄，正是丰收的大好时节。华北地区呢已经开始播种冬麦了，长江流域以及南部广大地区啊，正忙着晚稻的收割，抢勤耕翻土地，准备油菜播种了。那么秋分时节的干旱少雨，或者是连绵阴雨，是影响三秋正常进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不利因素。特别是连阴雨啊，会使得即将到手的作物发生倒伏啊、霉烂或者是发芽的这种现象，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呢，三秋大忙贵在早字，及时的抢收秋收作物呢，可以避免早霜冻和连阴雨的危害。事实呢，早播冬作物呢，可以争取充分利用冬前的热量资源，培育壮苗，安全越冬，为来年呢奠定下丰产的基础。那么24节气中的每一个节气在民间都会有不同的习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秋分时节都有什么民间风俗吧。
2: 秋分吃秋菜，在岭南地区，客家人有吃秋菜的习俗。秋菜是一种野苋菜，乡人称之为秋碧蒿。每逢秋分那天，全村人都去采摘秋菜，制作方法和春汤一样，和鱼片一起制成秋汤，春分的顺口溜也就变成了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秋分这一天，客家农民都按习俗放假，每家都要吃汤圆，而且还要把十多个或二三十个不用包心的汤圆煮好，用细竹串起来置于室外田边地坎，名曰粘雀子嘴，免得雀子破坏庄稼，放风筝。秋分期间还是客家孩子们放风筝的好时候，尤其是秋分当天，甚至大人们也参与。风筝类别有王字风筝、鲢鱼风筝、雷公虫风筝、月儿光风筝，大者有2米高，小的也有2-3尺。送秋牛，秋分时节，民间有挨家挨户送秋牛图的习俗。送秋牛其实就是把二开红纸或黄纸印上全年农历节气，还要印上农夫耕田图样，被称为秋牛图。送图者都是些民间善言唱者，主要说些秋耕吉祥、不为农时的话。每到一家便是集景生情，见啥说啥，说的主人开口笑给钱为止。言辞虽随口而出，却句句有韵动听，俗称说秋。说秋人便叫秋官。秋分祭月，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如古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现在的中秋节则是由传统的祭月节而来。据考证，最初祭月节是定在秋分这一天，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圆月， 而霁月这天没有月亮则是大煞风景的，所以后来就将霁月节由秋分调至中秋了。树蛋，俗话说秋分到，蛋儿俏。在每年的秋分那一天，世界各地都会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做树蛋试验。这一被称之为中国习俗的玩意儿何以成为世界游戏，目前尚难考证。不过玩法却简单易行且富有趣味。选择一个光滑匀称刚生下四五天的新鲜鸡蛋，轻手轻脚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虽然失败者颇多，但成功者也不少。秋分是树蛋游戏的最佳时光，故有秋分到，蛋儿俏的说法。
0: 中国古人啊，将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个节气都分为三候。秋分三候呢，分别是一候雷始收生，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那意思呢是说，古人呢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了，所以呢不再打雷了。因此啊，雷声不但是暑气的终结，也是秋寒的开始。另外呢，由于天气变冷，蛰居的这种小虫呢开始藏于穴中了，并且呢用细土把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的侵入。同时呢，由于天气干燥，水蒸气蒸发得快所以湖泊和河流中的水量变少，一些沼泽以及水洼柱呢便处于了干涸之中。那我们大家几乎都会把秋天看作是收获的季节，因为呢，这是植物在经过了春天的萌芽，经历夏天的雨露滋润一直生长到秋天开始结出了硕果。尤其是农作物，秋天可以说是农民们最忙碌也是最欢乐的日子。很多民族呢也把这个季节作为农乐节来欢庆。秋分呢是一年中最清爽宜人的时节，它的千般美好你只需走出门去放眼看去，天地静了，虫儿隐了，秋水平了。大地之境并非沉闷无趣，而是不会再有惊雷震颤，人心呢也安稳如水，不惊不悸，虫儿逆回洞穴，不再轻易地寻到它们的身影。但是只要侧耳细听，在墙角草丛里隐隐的地方，总能听到它们细细密密的歌声给人以贴心的陪伴。秋水渐渐无寻，而你站在大河边依然能够感受到它们静守的力量，等候岁月轮回。秋分时节的静美，看似没有大起大落的繁华，所有的不言不语呢都会浸润进人心，生生不息，何其壮阔。有些人遇见然后分离，竟成了此生最深的惦记。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世，一别经年，一份深情未曾淡忘，愿君安好。傍晚残阳美不胜收，有一种牵挂在秋分中荡漾。我们来欣赏杜甫的晚晴。
1: 晚晴，唐·杜甫。返照斜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隐，霞雨落于飞。浮雁终高去，熊皮绝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稀微微。
0: 点点秋雨过后，夕阳的余晖斜映着薄薄的云彩，绚丽的彩虹亲吻着浩渺的江面，又见雁群阵阵向南迁徙，长途跋涉回归故乡。然而背井离乡的游子却形单影只，心灵漂泊无依，身处千里外才懂思乡情。人至暮年最盼的就是叶落归根，回到梦牵魂绕的故乡，捧起一念故土，灵魂便找到了归属。一份对故乡的眷恋是永恒不变的情怀，乡情最浓，而友情也在这秋分时节迎来了它的收获。好，我们来欣赏夜喜贺兰三件坊。
1: 夜喜贺兰三件坊，唐·贾岛。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全郭栖松鹤，风除翳月云。踏台行隐星，枕石卧论文。即此寻常境，
3: 来多只是君。
0: 这首诗啊，写出了诗人久居静谧山间啊，在秋分时节的夜晚，喜遇友人，与之畅游的欢欣喜悦之情。也由喜趁愁，在人烟罕至的山林中难得与知己畅诉文章。今之喜由平日之清寂而来。秋分气候宜人，秋天夜晚啊碧凉如水，诗人所居山中呢更是蓊郁树林，淙淙泉水下更是显得幽静闲适。山岳之光因微风吹开遮蔽云翳而更透出清辉，映照在山间大地，使得诗人感天地万物之灵妙运化而兴发文学之思。微风送爽的秋夜，碧凉如水，几分凉意，几分寂静，漫步在郁郁葱葱的林间，聆听泉水潺潺，漫看树影婆娑。最惬意的事情呢，莫过于和好友无拘无束地秉烛夜谈，谈天说地，畅游赏景，人生三五知己足以慰藉风尘。好的友情是你得意时我发自内心为你欢喜，你失意时我立马陪伴在你的身边。这一生起起伏伏，愿有好友常伴左右，愿有知己一路同行。诗人说秋是第二个春，此时呢，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或许我们总觉得秋天是萧瑟又苍凉的，其实秋天也可以是另一种花开。花谢了真的终结了吗？当落英纷纷，万物真的凋敝了吗？这零落的秋意有它叶落归根的生命轮回，也有它当季的菊香柳甜蟹而肥。所以呢，我们要欢快地走出去，去享受这种美好和幸福。一年好景最宜人，世间美色皆在手，何必忧愁呢？
3: 秋分雅士以赏桂。中国人历来视桂花为吉祥之花，有喜故人先折桂，寓意重榜登科，仕途得志。秋分这个时节，江浙气候仍有闷热，虽得桂花盛开，古人称为木犀热，虽催蕊凌香，仍有文雅之乐，因此农历八月雅称桂月。秋分时节恰是桂香之时，正宜与家人欣然赏桂，怡怡熏醉。宜吃蟹，民间常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人们一边赏菊一边饮酒，折蟹脚，开蟹斗，品蟹黄。讲究雅致之人还会用上蟹八件，精心挑剔出每一块肥厚的蟹肉慢慢品尝，也有直接上手者大快朵颐，吃得最是欢享。宜吃石榴，秋分至，石榴红，颗颗圆润耀眼，粒粒紫甜饱满。杨万里说它水晶为粒，玉为浆，随手剥开外皮，抓一把石榴籽放在嘴里嚼着，玉浆丰盈，酸甜炸开，一股无可抵挡的滋味瞬间征服味蕾。在古人眼里，石榴多子多福，金玉满堂，最是喜庆吉祥的美好祈愿。
0: 时间会帮你分好一切，最美的秋分好在这万物秋爽啊，通透舒张，也好在一切的相宜恰如其分。古时候宜的字形啊，就像案板上放着两块肉的样子，那它的本意呢就是菜肴。秋分的丰收让我们能够有饱饭吃，有酒肉吃，生活自然是惬意的。宜也有美善之意，人心的明朗舒泰也会映照出良好的品性。如此宜人的秋分，我想分你一半秋分，吹走这些恼人的汗水啊，抚慰清清爽爽的身心，分你一半富足，让日子保暖，家人和美，只生欢喜不生愁，分你一半美善，安于这君子般的品性，于睹睹良事中更好的行走。秋夜飘扬，不慌不忙，有一种乐趣在秋分中沉淀。我们来欣赏陆游的秋分后顿凄凉有感。
2: 秋分后顿凄凉有感，宋·陆游。
0: 今年秋气旱，木落不带黄，蟋蟀当在雨，蛆蚁进我床。况我老当事，且负小朋样，岂无一樽酒，亦有书在旁。饮酒读古书，慨然想黄堂。岂以狂未除，谁能药膏肓。诗的大意是，今年的秋天来得早，树叶还没有黄就纷纷落下了。蟋蟀本来应该还在屋檐之下，好像突然间又接近了我的床边。年华已逝，我也正在老去，姑且让它在这里小小的再徘徊一番吧。拿起一杯酒，再打开一本身旁的书，一边饮酒一边读古书，想到黄帝、尧帝盛名时期，感慨不禁万千。虽然年岁已经大了，但书狂的本性还没有消失，而且已经狂入膏肓，谁也治不了了。秋风之后天气渐渐转凉了，那树叶枯黄，归于泥土，万物归于静寂啊，如同生命逐渐老去，年华易逝，依旧不改年轻时的随性。喜欢的酒和爱读的书，还有大自然里小动物有趣的歌声，都构成了秋天的美好世界，让日子变得诗意盎然。人老了，从容淡定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心中最坦然的莫过于平常熟悉的事物依然在身边，坦然面对余下的时光，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最好。最后呢，要提醒朋友的是啊，秋季天气干燥，主要外邪呢为燥邪，那秋分之前呢有暑热的余气啊，所以呢多见于温燥。那秋分之后，阵阵秋风袭来，使气温呢逐渐下降，寒凉渐重，所以呢多出现了凉燥。所以要防止凉燥，就得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抗病的能力。秋季锻炼呢重在益肺润燥啊，比如像练吐纳功啊，叩齿咽金润燥功啊。那饮食调养方面呢，应该是多喝水，吃一点清润温润的食物，比如像芝麻、核桃、糯米、蜂蜜、乳品、梨等等，可以起到滋阴润肺养阴生津的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大小406位皇帝中

0: 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南阳因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故称帝乡。汉光武的儿子汉明帝有一句名言：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因为多近亲之故，南阳多豪强之家，而且这些豪强之家多有不法之事。杨旭任南阳太守后，对这些不法豪强进行打击，豪强想向他行贿又不敢，于是便商请南阳府臣出面给杨旭做了一条四斤重的鱼。杨旭刚上任，还要指望府城给他干事，没有婉拒，只是将这条鱼悬之于厅。府城见杨旭收了他的鱼，很高兴，隔了几天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鱼，八斤。杨旭指着亭上那条已经发臭的鱼说：
2: 我正想托人把它送还给你，你又来了，你把它一并拿走吧。
1: 府城哈哈一笑说：
3: 哎呀，不就一条鱼吗？你竟如此认真。
1: 杨旭一脸严肃地说：
2: 我为什么不认真？
3: 是的，这条鱼值不了几个钱，可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那些叫花子，亦或是那些穷人呢？因为我是太守，我如果收了你的鱼，你就会给我送羊、送猪、送牛、送马、送金、送银。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你要么是有事求我，要么你想行下春风望秋雨。我若不答应你的请求，不为你办事，你会骂我；我若答应了你的请求，为你办事，就不能秉公办事，亦或是徇私枉法。我今天做了一个太守，官也不算太大，但我的俸禄足以让我天天有鱼吃。但如果我徇私枉法，我这官一定干不了多久。这官若是一丢，这俸禄也就没有了，我就是想吃鱼也没钱买，你也就不会再给我送了。
1: 这一番话说的府城面红如血，灰溜溜地走了，喊都喊不住。杨旭便在那条臭鱼的下面悬了一个木牌，上书：此鱼乃某某府城所送。鲁多逊讲完了杨旭悬鱼的典故，拜而问曰：
3: 陛下，臣讲的对不对呀？
1: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2: 对。
1: 略顿又说：
2: 谚语说，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你不让做官的贪点便宜，很难做到，但不能太贪，太贪了百姓遭殃。百姓若是遭了殃，势必要造反。百姓若是造了反，朝廷完了，贪官也完了。故而朝廷一定要反贪治贪，要治贪单靠杀人不行，要靠教化，要选一些像杨震、杨旭这样的廉洁之士来做官。
1: 窦漪、卢多逊心悦诚服地说道：
3: 陛下圣明，那就把杨旭加上吧。
2: 中国乃文明古国，除了一些圣人，譬如孔子、孟子等，但还出了不少文豪、诗人和词人，譬如屈原、李白等等，可不可以让他们也配享武成王呢？
3: 陛下圣明。
1: 赵匡胤又说：
2: 郎中是给人治病的，人吃的是五谷杂粮，岂有不患病之理？可古人硬要把郎中列入巫的范畴，这不对，也是对郎中的不敬。这样行不行？在郎中里挑几个出类拔萃的，让他们也配享武成王，譬如张仲景、孙思邈等等。
3: 陛下圣明。
2: 汉代的张衡发明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1: 窦漪、卢多逊异口同声说：

0: 地动仪。对，就是地动仪。听说这个玩意儿能测出1000多里外的地震，是不是这样啊？
1: 啊，是这样。
0: 有人说这是奇迹银桥，不管它是什么，能测出1000多里以外的地震就是本事，是大本事，也应该配享武成王。赵匡胤用不庸置疑的口气说：
1: 啊，陛下圣明。
0: 以上共是几位啊？
1: 啊，70位。
0: 赵匡胤嗷了一声说：哦，还差2位，这2个空缺谁来补呢？窦仪卢多逊没敢接枪，只听赵匡胤自言自语地说：以上70位贤人都是古人，能不能从5代以来的贤人中选2位加进去，譬如王普，再譬如窦燕山？窦仪又惊又喜，辟席辞曰：领尊之功之德，不配配享武成王。赵匡胤说：
2: 怎么不配？窦燕山以辞学闻名于世，又历仕4代，养了5个儿子，皆中了进士，可谓是教子有方，让他配享武成王，就是给普天下为父为母的数一个楷模。
0: 窦仪拜而说道：
1: 谢陛下。
0: 72贤人的名单议定之后，窦仪卢多逊立马安排了11个画家来画新增11位贤人之像，3天乃成，取代了伍子胥等11位有这样那样瑕疵的贤人。至于编撰先贤传的工作，窦仪卢多逊抓得也很紧，半年而成，除了72贤，又增加了18个忠臣孝子，每人500至1000字，共计110000字。赵匡胤亲自为该书题写了书名，颁发全国。审定72贤，这是在给国人和后人树立楷模的。赵普没有参加。编书，而且编的还是7贤传，不只是为国人和后人树立楷模，编书人也会因此流芳千古，也没有让赵普参加。加之前次赵匡胤给赵普画了大花脸的事，于是有不少人认为赵普失宠了，便开始搜集他的资料，告御状。那个被赵匡胤敲掉2颗门牙的雷德壤，也不知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想再捞几个赏钱，直接闯进讲武殿告赵普的御状，说赵普强买老百姓的房子和土地，而且还收受京官和地方官的贿赂，而且是成千贯成万贯的收，但李重聚一次就向他行贿了12000贯，他是大宋的大贪官大蛀虫，十恶不赦。雷德壤说这话的时候辞色俱厉，唾沫星子乱飞。此时的赵匡胤一只手拿着祝福，一只手在翻阅先贤传的初稿。他虽说没有让赵普领导或参与先贤传的编写，那是他觉着赵普读书少文化低，并不想将他一脚踢开。何也？国家初定，天下还没有一统，他还得用赵普啊。既然还得用赵普，就得维护赵普的面子。你雷德壤只不过一个小小的殿中丞，竟敢闯上殿来告当朝宰相，且又说话不知高低，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掂着那个曾经敲掉过黄德壤2颗门牙的玉祝福，一步步向雷德壤走来。雷德壤慌了，虽说门牙没有了，其他牙还在，不想让赵匡胤再敲，可又不想服输，更不想求饶，怎么办呢？当赵匡胤来到他的跟前，刚刚将斧子扬起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诙谐的话：
1: 陛下，别打，千万别打，臣不想用牙换您的赏赐，臣啊，已经没有了门牙，也不想再失去任何一颗牙。
0: 这话把赵匡胤逗乐了，哈哈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用玉祝福指着雷德壤的脸说：
1: 朕才不会打你呢。朕府库中的金帛是用来买辽国将士的人头，不是用来赔你牙的。朕呢，只是想吓一吓你。
0: 雷德壤又来了一句诙谐的话，
1: 早知陛下如此看重金帛，臣就不会求您了。
0: 赵匡胤听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赵匡胤突然将笑收住，一脸严肃地说，
1: 你状告当朝宰相以下犯上，朕虽说不再敲你的牙，但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将你放过。
0: 雷德壤哭丧着脸问道，
1: 陛下打算如何惩罚臣呢？
0: 赵匡胤没有回答，反向两个内侍努了努嘴说，
1: 揪住这个姓雷的耳朵在殿上转圈。
0: 两个内侍得旨，趋向雷德壤，一人揪住雷德壤一只耳朵，拽着他在讲武殿上转圈，转了18圈，赵匡胤方才叫停，对雷德壤说，
1: 朕这次既没有亲自动手，更没有敲掉你的门牙，不怕史官来记，但愿自今之后你不要再告宰相了。你若是不听，朕还让你在殿上转圈，但若是再转，那就不是18圈了，而是180圈，你说你还告不告？
0: 雷德壤很勉强地回答，
1: 臣不告了。
0: 赵匡胤将手轻轻一挥说，
1: 请可以走了。
0: 赵普自赵匡胤给他画过大花脸后，便开始读书了，而且只读一本《论语》，但他的心机在文武百官中绝对是排名第一。遗憾的是，有人告他的御状，而且还有很多人，他竟然没有察觉，依然我行我素，凡他认准的事，非办不可。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自从抬高了枢密院的地位，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平起平坐，但枢密院长官、枢密院使一直空缺。对于这个人选，赵匡胤曾考虑过慕容延昭和韩令坤，未及任命，他两个都死了。有心任命高怀德，而高怀德是他妹夫，不折不扣的外戚，他害怕会到东汉覆辙，外戚专权。王全斌平蜀立了大功，本想任命他为枢密使，因他平蜀时杀人太多，告他的状子雪片似的飞到汴京，故而作罢。潘美征讨南汉归来，赵匡胤又想任命潘美，但又怕他的资望不足以服众将。想来想去，决定启用老将符彦卿，赵普坚决不同意。于是赵匡胤避开赵普，直接把任命的诏书发了下去。赵普知道后，中途把他扣留下来，而且还拿着诏书去见赵匡胤质问，
1: 臣几次给您说过，此人是外戚，又德高望重，不能做枢密使，您为什么非要封他为枢密使呢？
0: 赵匡胤强压怒火说，
1: 他是外戚不假，但他是后周的外戚，可后周已经亡了那么多年，他还能兴什么风浪？
0: 赵普说，
1: 他不只是后周的外戚，他也是大宋的外戚。什么叫外戚，你懂吗？
0: 赵匡胤抬高了声音问。赵普不紧不慢地回答，
1: 臣懂。既然懂，那你就说一说什么是外戚。外戚嘛，就是外家的亲属，特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
0: 赵普一字一顿地回道，
1: 符彦卿是朕的母族啊，还是朕的妻族？
0: 皆不是。
1: 既然不是，你为什么硬要说他是外戚呢？可他是您的玉帝的岳丈啊，玉帝能和帝王相提并论吗？
0: 赵匡胤质问道。
1: 肯定不能，但您这个玉帝不同于一般的玉帝，他既是宋都的最高长官，又位列宰相， 还掌管着殿前寺的禁军，比当年的您还要威风。若是再让他的岳丈掌管全国军队，一旦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0: 赵匡胤说，
1: 对于符彦卿，朕非常的了解，俺俩自世宗时就有交往，感情很深，他肯定不会辜负朕的。赵光义更不会，因为他是朕的亲弟弟。
0: 赵普只是将头轻轻摇了摇，又轻轻地说道，
1: 周世宗和陛下是喝过鸡血酒的兄弟，他把陛下一步一步地提拔到都点检的位置上，难道他对陛下还不够好吗？至于光义，是您亲弟弟不假，可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太子李建成的亲弟弟啊，那诏书还是不发的好啊。
0: 一边说一边将诏书双手呈给赵匡胤。赵匡胤愣了一下，默默地接过诏书。三天后，赵普向赵匡胤呈上两份荐人的奏折，一份推荐李重聚做枢密使，一份推荐吕余庆的弟弟太常侍丞吕端做秘书郎。赵匡胤虽说收回了任命符彦卿的诏书，但作为一个宰相，总和皇帝顶牛，心里能舒服吗？况且赵普所推荐的李重聚又有过给赵普行贿的嫌疑，至于吕端，由太常丞改为秘书郎，属于平职调动，应该不成问题。但因他正生着赵普的气，冷声说道，
1: 枢密使的事暂放一放。
0: 赵普说，
1: 秘书郎呢，总可以定下来了吧？都放一放。枢密院不可能长期无主啊。
0: 赵匡胤非常武断地说，
1: 朕已经说过，这事暂放一放，你就不要再提了。
0: 第二天，赵普又将推荐李重聚和吕端的奏折呈了上去，赵匡胤扫了一眼扔到一旁。第三天，赵普再一次将推荐李重聚和吕端的奏折呈了上去，赵匡胤连看都不看。
1: 赵普，你是不是还要推荐李重聚和吕端呢？
0: 赵普点头称是。赵匡胤说，
1: 朕不准。
0: 您为什么不准？
1: 朕就是不准，你能把朕怎么样？选拔人才是为国家着想，陛下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专断。
0: 赵匡胤越听越气，蛮横地说，
1: 朕就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专断，你又把朕怎么样？
0: 一边说一边将赵普的奏折撕成六片甩袖而去。赵普跪在地上，将赵匡胤撕碎的奏章捡了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将它粘接起来。过了几天，等赵匡胤怒气平息之后，又带着他上朝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冷哼一声，抛到地上。赵普弯腰将他拾起，等到赵匡胤退朝尾随其后，走进内宫大门，站在门口不言不语。宫门的侍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便向赵匡胤禀报。赵匡胤恶狠狠地说，
1: 他想站就叫他站吧。
0: 谁知赵普硬是不走，却一站便是三个时辰。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1: 国不可一日无君，枢密院岂能长期缺食？赵普如此坚持，看来他是对的。
0: 说毕，命内侍转告赵普，陛下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赵匡胤虽说同意了赵普所请，但心中总像吃了一个苍蝇，他赵普不该受李重聚之惠，且一受便是12000贯。也许是赵普真没有受贿，也许是赵普还不该罢相。南唐李煜见宋廷灭了后蜀和南汉，害怕下一个目标便是南唐，于是遣使送给了赵普10000两银子，请他从中斡旋，放过南唐。赵普虽说很贪，但他并不糊涂，深知灭南唐之事乃大宋的既定国策，这一国策他无力扭转，便很知趣地将南唐送来的银子上交府库。赵匡胤笑而拒道，

0: 这钱是送给清的，清就把他留下吧，不止留下，还得回书李煜，感谢他的厚礼。赵普磕头说，臣已知错，请陛下谅之。赵匡胤笑回说，诚如此，朕就夺清之所爱了。赵普拜谢而起。未几，李煜遣使向宋廷进攻大象，赵匡胤便将他送给赵普的10000两银子原封不动地赏赐南唐，且与之曰，羊毛出在羊身上，请李国主好自为之。使者环抱李煜大骇，自此再也不敢做小动作了。但不管怎样，通过这件事，有关赵普贪财受贿的说法从赵匡胤脑海中一概抹去。赵普笑了，谚语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雷德让告御状的事很快就传到了赵普的耳里，因通过上交李煜10000两贿银之事，赵匡胤便认定雷德壤是诬告。故而当赵普提出商州缺一户部参军，想让雷德壤补任时，赵匡胤很爽快地就答应了。雷德壤到了商州，商州知州便到处打听，雷德壤作为京官，外放后少说也该弄个知州知府当当，怎么才做了一个户部参军？这内中必有文章。打听的结果，雷德壤竟敢告当朝宰相的御状，这还了得？于是便开始打压雷德壤，寻了他一个错，将他贬到了大西北的武陵。雷德壤一是气，二是水土不服，大病了一场，差一点死去。这事与赵普一点关系也没有，成想当朝宰相对已经贬往外地的芝麻官还会继续找茬巡视吗？可雷德壤的儿子不这么想，他要为父报仇，几次跑到汴京告御状，由于没有人敢为他引路，也没有人敢为他转呈状纸而作罢。一个月后出现了转机，赵光义虽说位列宰府，但那只是一个荣誉职务，可他不这么想，既然我列宰府，我就得干宰府的工作，故而屡屡插手中书门下，也就是宰相府的事。插手一次，赵普忍了，插手两次，赵普又忍了。谚语说，事不过三，当赵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插手宰相府的事时，赵普便不高兴了，岂止不高兴，是很不高兴。偏在这时出了一件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开封府有一个判官叫姚树，是赵光义的幕僚加心腹，不知为了何事去求见赵普。事实赵普正在家中大宴宾客，管家将姚树让进客厅，连茶也不斟，转脸和一个年轻婢女说闲话。姚树很不高兴，喂了一声说，
1: 喂，我有事要见你家相爷，烦你前去通报一声。
0: 谚语说，相府丫鬟七品官，我是相府的管家，何止七品，应该是六品以上，你姚树也是六品，见了我趾高气扬，牛什么牛？莫说我们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就是闲着没事，我不给你通报，你能把我怎样？于是冷声笑道，
1: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俺家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呢，可我有事找他。
0: 管家说，
1: 俗话不俗，既来之则安之，宴席快要结束了，你就耐心的给我等着吧。
0: 姚树勃然大怒，甩袖而去，将出大门的时候撞上了赵普的儿子赵成宗，一再道歉挽留姚树非走不可。赵普闻讯赶来，亲自向他道歉，还当众扇了管家一个耳光，姚树这才勉强折了回来。赵普重整酒宴款待姚树，可姚树借口胸疼滴酒不沾，赵普问他找自己什么事，他也不说。一个小小的六品京官竟敢这样对待当朝宰相，分明是以下犯上，亲临相权。姚树何以如此？不就因为他背后有个大靠山赵光义吗？

0: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0: 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意义重大，世界关注；先进制造业集群如何培育壮大。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将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世界关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主席以巨轮生动比喻中美关系，展现同舟共济的胸怀，凸显破浪前行的定力。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从去年10月釜山会晤时指出，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到今年农历立春通电话时强调，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再到5月北京会晤中指出，双方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

0: 并可期的持久稳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核心要义，展现了一位大国领袖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出发，对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深入思考。构建中美战略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国际社会也都希望中美双方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大国肩上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面对这些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我们要共同书写时代答案。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5: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拥有179个国家高新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每一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都是一个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的网络体系。那么如此多的产业集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看一看，在一块小小的显示屏背后到底藏着一个多大的产业体系。
6: 新型显示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是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根基。这是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今年6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8.6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练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群。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7: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6: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8: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6: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质量稳步

0: 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企业的近40%。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先请丽妍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是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最能够体现制造业它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一类重要的载体。那形象来说，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这类的链主龙头企业及跟它上下游配套的这些协作企业，还有像是商务啊，然后研发设计呀，包括检验检测呀等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空间物理上集聚，那协同配套的这一类的集群。
1: 那和大家特别熟悉的像一般叫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集聚区这类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又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2: 据我们调研和研究来看，觉得先进制造业集群它呢在核心技术的攻关、产业链上的协作，那么新产品、新设备它的市场应用推广，以及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方方面面都会比我们其他的这种集聚区是更高了一个能级。可以说这类的集群它是我们更能够体现产业化分工深化以及我们集聚发展的一个高级的形式。那体现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链主引领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联合攻关，它的这种从单一的主体到多主体的协作，这种创新网络融通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这类集群它多以像是高端装备，那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的攻坚克难，体现出了它在我们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方面所扮演的这样的重要的角色。那从它的功能来讲，我想说的呢，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业经济发展而言，是扮演压舱石的这样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当前像是高端装备，还有包括工业领域的这种绿色化、融合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这类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其中的这一类的链主的企业和有全链条企业，它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像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无论从它的工业增加值啊，它对上下游的这个带动都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想说的是，在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背景之下，针对着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类的集群和它相关的一系列的企业，它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国际科技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塑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在当下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副江怎么看？
3: 要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呢，涉及到一个背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的占比还是高达3%。那这其中呢，与先进制造业有关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也处于顶端的位置。那么我国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制造业增加值呢，现在占到全世界的30%左右，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所以背景就是，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
1: 那我们现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用这样一种集群发展的模式啊，你觉得对于先进制造业来说，它又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呢？
3: 我觉得优势呢，体现在它的本质，本质就是从企业地理上的扎堆儿，要把它变成创新共生。像新闻当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显示啊、新材料或者小家电等等，这种技术迭代很快，配套环节有很多的企业，所以这种集群呢就可以体现出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降本增效，因为龙头企业和成千上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协同，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研发、模具、检测、物流、用工都可以实现共享，而且呢交易的成本、试错的成本、沟通的成本大幅降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集群的密度来换来整个交付或者研发的速度。而第二方面的优势呢，就是系统能力，因为在集群内，大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好、高校院所的资源也好，这种对接会带来知识、工艺、标准这种衔接更流畅。比如说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新型显示，我们从原来的高清的 LED 到现在的8.6代柔性 OLED 的这种变化，还有新

0: 材料从实验室到工业产线转化，它靠的就是炼主的牵引，加上中小企业的配套，加上科研院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就会把单点的技术变成系统的能力。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集群墙啊，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叠，而一定要让企业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就是说推动制造业从原来的成本优势变成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和全球话语权的优势。
1: 那丽阳，我理解我们国内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到现在应该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了，那现在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要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已经具备哪些基础和有利条件呢？
2: 是的，十四五以来我们压茶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它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那么如果从经验还有相关的这个集群它发展壮大的这个历程来讲，我觉得更多的体现是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深度融合这样方面的经验。那么政策引导方面其实是尤为关键的，这些企业那它在像是粤港澳大湾区，那么长三角也包括京津冀，还包括像成渝，也包括像东北等等的这一类的工业的资源禀赋比较富集的地区啊，能够在我们原有的工业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断长板补短板，那么延伸他们的知识能力，那不断的成长起来，这个与我们政策的一系列引导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有三马机制，也有接榜挂帅的这样的以整个的机制来激发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包括什么呢？像是政策引导方面也有像是促进各类的要素协同配置，那在促进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有效投资方面，那么传统的要素土地人才资源资本它的配置，还包括数据等等新型的要素，加快像这类的集群，这类集群的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业态汇聚，这一系列体现了政策引导。想说的很关键的是市场驱动，它是靠产业链链主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的这种市场的内驱动力聚集汇总，还有包括我们两业融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延长了产业链价值链，像研发的高端，像是整个后服务市场的延伸，都促进了我们这类的集群它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拓展，以及它对整个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塑造，还有我们对全球相关市场影响力的拓展。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次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其实这就暗含了一个问题，接下来各地再去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时候，应该如何更好地找准自己的定位，培育出来适合本地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路径。
0: 这个说得很重要哈，分类分层呢，我认为它的关键在于差异化、特色化和专业化。因为前几天呢，我国商业航天捷报频传，成功的四连发，快舟十一号、长征十二号、朱雀二号改进型和引力一号分别在酒泉、海南和东海都发射成功了。所以我们的商业航天已经从能不能发射，现在快步进入到能不能成规模的低成本的大频率的这种发射。而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就是技术的支撑，现在的火箭的着陆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生产了，那么现在三米高的这种 3D 打印设备已经投入使用了，而且相关企业的订单增长50%以上，同比的增幅。所以可以看到先进制造业它的产业优势一定要转化为有针对性的新动能才可以。那地方上怎么做？我觉得就是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比如说世界级的、国家级的集群，那就要做原始创新，要做标准的制定，要做供应链的整合。而对于有龙头企业的这种地方怎么办呢？那就要链主加配套建生态，做成产业链的这种舰队，提高就地配套的这种效率。而对于县城啊或者老工业基地，那就不能做全产业链，但是可以做单兵的冠军，就是不要做百米宽一米深的事情，要做一米宽百米深的事情，把它做深做透。所以说我觉得避免啊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各地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自己的资源禀赋、自己的产业特点来做自己最拿手的，来做自己拳头最硬的产品。
1: 像两位刚才说的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各地的案例也有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江苏丹阳，看一看那里的小家电产业和眼镜产业是如何换新升级的。
3: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了一款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一经推出备受青睐。
4: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

0: 自动出品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1: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2: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十台饮水机估计有六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1: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万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千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3: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1: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4: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5: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制造业它的研发设计生产，到它的检验检测，到它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服务，形成整个闭环，都在用人工智能它相关的技术和手段来赋能我们传统制造业它的换新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新服务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能够见得到以集群这样的一个载体，是加速了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行动它的场景落地，还有我们一系列的智能工厂它的这个建设。那这一系列都使得我们现代化产业集群它的构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创新的活力和内生的驱动力，这点是很关键的。我们通过调研也会发现，当前在工业领域，智能体在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这个呢就与像是链主企业，它对于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这类企业，给他们提供像是工业互联网的这个体系的支撑，包括一些公共算力的这样支撑，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它能够上云用智网联，那么使得整个集群的这种协同创新能力是进一步在增强的。调研当中也会发现，像是一些工业大模型工业的领域的一些深入的研发的拓展背后，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行动落地过程当中，它现在的这种质效，它的这种带动能力。那么对于此而言，我们展望未来也能够看得到那相关的人工智能在赋能我们传统行业，还有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场景推广应用过程当中，这种的内生驱动力将为我们整个可以说先进制造业它的这种竞争优势的塑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4: 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富江对此有什么新的观察吗？
6: 就 AI 赋能呢，要抓住单点降本和全链提效。举一个例子哈，我去湖南长沙 去采访过一家做这个混凝土泵车的灯塔这个工厂。对于这种工厂来说呢，它如何料尽其用，这是很头疼的事情。它原来拿钢板呢裁零件，就是靠师傅画出形状之后再剪裁，但这个呢效率不高，而且边角料很多，而再有经验的师傅在这方面呢基本遇到天花板了。后来他们用 AI 学习历史数据，哎，不仅同样的钢板裁出来的泵车的这个零件变多了，同时这边角料它还能用来做消防车、做拖泵等等其他的工程机械的这种产品。而且呢，它通过 AI 可以指导上游的钢材厂生产什么样的钢板，几成几的更合理，下游的如何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有精度。所以他们说呢，它的综合利用率从70%提高到81%，而他们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每年节省2000万元的成本。所以它每年2亿的成本其实就是靠 AI 赋能给这个整个降本增效带来非常直观的改变。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原来老师傅的经验加数据加模型这种驱动，才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7: 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0: 二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28.3%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60%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3: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4: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6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5: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啊，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
6: 环球华人，
0: 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

0: 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六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1: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啊，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八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啊，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呢、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林，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林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0: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营，蓝营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0: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3: 谢典林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还有他的父亲谢新龙涉及六月间议会参会浮选这个一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

0: 分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房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家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征，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
2: 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中，
3: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4: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是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

0: 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那么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
2: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3: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 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呢、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1: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0: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哎，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1: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2: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明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1: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0: 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

0: 相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起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 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3: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4: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火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5: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更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3: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6: 应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亭，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3: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7: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3: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8: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9: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10: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11: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12: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3: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54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 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2: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奇迹于现代史学的影响。
3: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风告诉记者，
13: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3: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14: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3: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15: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3: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16: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 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七八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17: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三四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鱼苗，从少鱼到七八两鱼，养到不用两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6: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一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18: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黄城岛北黄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海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一年半，我那边在养殖一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6: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黄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17: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个三个夏天的高温，它存活率很低。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存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比过去的一倍还多。以后啊，我也再多投资点，再上它个四个八个网上。
16: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黄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耕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耕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静宇介绍说，
19: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耕海一号现代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3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鲸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3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3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16: 耕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耕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坐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20: 它主要是由3个液压装，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3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16: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耕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10段科学投喂， 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耕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耕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耕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0,000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19: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三层，一楼是青海休闲区，二楼是福海咖啡厅，三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16: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空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耕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耕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20: 我们除了建设好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耕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耕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16: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耕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突墙，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别样新风，市民游客不必奔赴名山大川，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无论是沉浸式探秘巧克力的甜蜜诞生过程，近距离感受老醋古法酿造的匠心传承，还是沉浸式体悟香道文化的古韵悠长，泉州工业旅游正打破传统文旅边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
6: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7: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6: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2: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7: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6: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2: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6: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适宜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适宜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7: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2: 这是洛阳桥。
7: 洛阳桥，
2: 对，这是洛阳桥，是
7: 很精致。
2: 对，我们为每一处适宜点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狮文化之旅，让千年适宜一种温暖而又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7: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适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6: 如果说实施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校区800余名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桥新老醋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醋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醋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醋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一涵、林晨烨：
8: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颇深吧。
6: 今年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 各类特色醋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乔新老醋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9: 我们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啊，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啊，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的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6: 在中国香都打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大家还亲手参与香花制作，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打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打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10: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6: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香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的木雕技艺，可谓历史悠久。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2000年初，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带领团队绘制五清古六景组图，不但在木雕作品中展现运河胜景，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
11: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武清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12: 雕刻的是五清六景之露嘴翻墙成摆设品，
13: 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他这个露水
11: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13: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11: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2-3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7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6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6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盛景，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六景。
13: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船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水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再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
11: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6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武清六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3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13: 康熙14年的县志，武清叫古四景；乾隆7年是武清古六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7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
11: 在长达4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6幅画作， 其中的葵阁灯光、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14: 明万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巨葵阁，楼分七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葵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巨葵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巨葵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
11: 2020年，武清六景绘制完成，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武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12: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这是我们
11: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她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15: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这里边，就是很符合我们00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
11: 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武清六景中的六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12: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

0: 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

0: 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冯俊大夫和您说一说老年黄斑变性的中医药防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最常见的黄斑病变之一，也是50岁以上人群重度低视力和致盲的主要致病因素，而且随着年龄增加，患病的危险显著增高。而现在年轻人的眼睛长期处于过度使用的疲劳状态，对眼部组织造成了损伤，或者加速了眼部组织的老化，提前了眼病的发生。眼底病老年人的专利却出现在中年人甚至更年轻的人身上，黄斑变性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那么对于黄斑变性这种疾病，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如何有效地加以治疗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冯俊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这个相关的资料哈，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表明，那么全球大概有这个3000万黄斑变性患者，那么每年呢约有50万人因黄斑变性致盲。所以在这儿咱们要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一旦得了这个黄斑变性，不必过于恐慌哈，还是有希望的，尤其是要对咱们祖国传统的中医啊，这种治疗原则和治疗手段要有足够的信心和这个耐心啊。
3: 这个你说这个特别对，首先要走，首先就是一定别忘了，我们就说在走遍全球，你治疗以后，如果说没有效，你一定要想起咱们中国还有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
2: 对，
3: 这个中医呢，它确实在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医在很多西医治疗效果不好的病，也没有效的病，有的时候还真的有它一个有效。所以这个我们老是说中医西医之间呢，它是互补的。
2: 对，
3: 中医西医之间它有互补性，所以有的是西医的方法很好，中医反而不行。你比如说做白内障，白内障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手术，是吧？都觉得手术很好，大家都很公认。那我们中医这方面反而是不行，中药不行。这边的黄斑变性的西方效果不好，很差，然后我们中医呢，它能够帮助病人稳定病情，那也是一种选择。
2: 对，对。那么有关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黄斑变性，咱们一会儿放到这个节目的后半部分来聊哈。今天咱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那么它的症状其实很容易识别，只要是你有足够的这个自我这个感知能力，还是可以就是说自我识别的。
3: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你想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找一个方格纸。找一个方格纸呢，你把一只眼蒙上，你用你这只眼睛去看这个纸，它的线条，这线条用笔去画，如果你画出来这线条还是直的，你这个眼睛可能没问题。你看东西变成拿个方格纸来画，你眼睛盯着中间某一点，某个十字点，看看余光就看这张方格纸，然后画这个线，竖线横线画下来，如果画完了这个线变弯曲了，
2: 弯了
3: 可能你就有问题了。
2: 所以也是很
3: 好，也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实验的方法。
2: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家里有方格纸做的这种细条纹方格纸就可以。
2: 对，这其实大家这个自我检查很方便的啊。
3: 对
2: 那么咱们接下来谈谈这个什么原因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病？这个好像据目前的这个资料所显示哈，就是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黄斑变性，好像还没有定论。
3: 现在这个病为什么全世界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就是它的根本原因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现在只能说是一些危险因素。首先第一条你不能改变，就是年龄。
2: 年龄。
3: 你带在老年人啊，50岁以上的人
2: 你就得注意了
3: 啊。50岁以上的人得了这个黄斑变性，它是这是老年，这年龄是一个因素。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它也是因素。对吧？其他呢还有比如说你长时间的这个光紫外线的暴露啊，光线照射啊，对眼睛的光损伤啊，它也是危险因素。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说呢，这个对这个病呢，它就是没有一个这个 特别确切的这个说法，
2: 嗯，
3: 所以这些
2: 好像那个长期的这个烟的刺激也会导致这个黄斑变性，
3: 包括你抽烟呢，啊，这些它这个，
2: 嗯，
3: 包括你喝酒，
2: 嗯，
3: 它对它都是有不好的影响。
2: 嗯，
3: 抽烟它就是主要它影响主要血管，它这个病呢是跟新生血管与血管有关联。
2: 嗯，
3: 所以血管硬化呀，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2: 嗯，
3: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不管是，
2: 嗯，
3: 是哪种因素，
2: 嗯，
3: 现在就说就是通过统计学的方法，
2: 嗯，
3: 去大样本的人群去调研，
2: 嗯，
3: 然后去分析去归纳，
2: 嗯，
3: 这些都是危险因素，但是你具体到吧这个人眼球每个人的眼睛，如果说你这个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 嗯，
3: 现在说不好。现在我研发这个药也就是针对某一个环节，哎，你长新生血管，我能把你通过这个药的研发把你这个新生血管消退了，但是它引起新生血管的原因现在搞不清楚。
2: 嗯，
3: 所以我们在这个有关专家都说对这个我们中医在这一块呢为什么会有它优势，因为西医现在对这个最最根本的原因搞不清楚。
2: 嗯，
3: 所以它就只能在中间环节上干预一下，下游，
2: 嗯，
3: 干预了下游就不来水了。
2: 嗯，
3: 中间像拦道堤坝似的，哎，
2: 嗯，
3: 没有水了，但是它根本的源头在哪儿现在说不清楚。
2: 嗯，
3: 所以这个病呢它的发病原因现在还是一个，
2: 嗯，
3: 应该说还是不是很确切。
2: 嗯，
3: 所以治疗上呢它比较困难。
2: 嗯，那能不能就是说您用这个比较通俗的语言哈，描述一下，就是说西医是目前来说是怎么描述这个病的这个病理情况呢？比如说它是血管的原因啊，还是神经的原因？
3: 现在是这样的，
2: 嗯，
3: 西医呢它只能说跟你说危险因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2: 嗯，
3: 它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于你这个眼底，比如说它的色素上皮，
2: 嗯，
3: 也改变了，
2: 嗯，
3: 然后呢这个玻璃膜增厚了，
2: 嗯，
3: 然后局部可能一些就是废物堆积在眼睛里面。
2: 嗯，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炎症，是不是炎症？
3: 它炎症有一种说法跟炎症有关系，
2: 嗯嗯，
3: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所以呢它像一些这些眼泪代谢的这些产物堆积在眼里面，
2: 嗯，
3: 然后最后呢有它是一种诱发因素，
2: 嗯，
3: 导致这个一些新生血管生长因子分泌，
2: 嗯，
3: 再进一步呢导致新生血管生长，然后最后呢新生血管一旦长出来以后这个病就长了，
2: 嗯，
3: 是这样的。
2: 哦，
3: 所以这个实性的是这样的。那干性的就不是，干性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2: 嗯，
3: 哎，这个地方也是这个，但是它细胞最后是萎缩了，它这个地方就像一片稻田似的。
2: 嗯，
3: 这个片稻田是干涸了，
2: 嗯，
3: 全部萎黄了，
2: 嗯，
3: 这个是一片稻田。
2: 嗯
3: 嗯，另外一种情况它不是，这个地方就觉出来这个地方很多水田里面它这个里面长了很多其他的杂物，
2: 嗯，
3: 最后泛滥了，这个地方也不是水稻田了，变成那个杂草生长，代替了正常的组织，代替了正常的水稻这些庄稼。
2: 嗯，
3: 是这样的情况。
0: 黄斑并不是皮肤黄褐斑，而是眼睛的视网膜后面的一部分区域，因为富含叶黄素，看似比周围组织偏黄，所以呢命名为黄斑。如果把眼睛比作一台精密的照相机，视网膜相当于底片，而黄斑则是这张底片上最精密、感光最敏锐的部件。一旦黄斑病变，经常会出现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眼前黑影等。老年黄斑变性是一种常见的年龄相关黄斑变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的常见病因。黄斑变性如何防治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冯俊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治疗的角度来说还是不容乐观哈。那咱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说，既然就是目前它这个治疗局限有这么多，一是技术上的再有就是说它的原因很难还没有找到，这可能也是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哈。种种这种条件的局限，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转变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们从早期能不能加以预防，从这个治胃病的，这也就中医说的这个治胃病的角度啊，
3: 对对，
2: 能不能
3: 您提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2: 嗯，
3: 现在我们治这个病呢就治疗，就是说我个人的体会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病治疗呢，我们尽量的要早发现早治疗，对病人是有利的。
2: 嗯，
3: 就是他中医治疗现在发现有什么优势呢？第一呢，就是他能够他在这个稳定病情方面，他还是有优势。吃中药以后的病人那个反复出血的这种几率，就是比那个西医治疗是不一样的，
2: 就降低了
3: 、
2: 哦，
3: 所以复发率是低的。
2: 嗯，
3: 复发率是要比它低得多。
2: 嗯，
3: 这是一个中医的优势。
2: 嗯
3: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优势在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预防的问题。预防呢就是完全没有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生这个病，没有办法。
2: 对。
3: 但是有一个，当这个病人出现了早期改变的时候，
2: 嗯，
3: 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
2: 嗯，您指的这个早期改变是什么意思呢？
3: 这就我们要说回来，这个病它发生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像这个病早期呢，它就是说从症状上来说，它可能看东西模糊了，
2: 嗯，
3: 可能有一点点变形，甚至没有变形。
2: 嗯，
3: 在检查眼底的时候呢，它可能出现这个眼底的叫玻璃膜油出现。这是一种特殊的改变。早期的病人开始是硬油，然后是软的油，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它可以发展出来呢，就是说视束上皮脱离，再发展新生血管长出来，再发展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出血再发展，它可能就是形成疤痕激化，然后这个病理过程当中，你跟人用药或者什么治疗以后，它可能稳定了，然后它又复发了，又出血再疤痕，又出血，再疤痕形成，这次是恶性循环。
2: 恶性循环，
3: 有的病人已经失明了，依然在出血。所以这个中医治疗在哪呢？我们就是什么叫预防呢？我想是早期在这个病人，比如说刚刚出现玻璃膜油的阶段，就给他干预。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82岁，他来找到我了，就是双眼，就是我跟这个我这个带的学生说，哎。我说你现在你看这个病人在他眼底你很少有人同时出现这几种白，第一硬性的玻璃膜有，第二软性的油也有，而且软油与软油之间融合了，第三条他还有视上皮脱离，这三种病变同时存在的病理很多，哎，这个病人就是同时存在，这个病人视力还0.4、0.5，我说我们现在抓紧时间给他治疗，如果治疗有效，他如果呢稳定在这水平上，他今年80多岁，他能够再维持5年、8年、10年，对他来说就成功了，他避免了失眠了，
2: 对，
3: 是吧？
2: 对对对。
3: 所以呢，您说这个预防的是呢，我想中医治疗这方面呢，就是要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干预以后，如果把它病变稳定在某一个阶段，不发展了，它就会很好。我再说一个病例，我一个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在我这看了大概6年多的病了，他就是刚刚发现油了，就找我来看，而且已经发生第二阶段是软油。这6年来，他视力一直维持得很好，眼底病变维持在这个水平上，没有进展。哎，这个就是很成功了。
2: 对，
3: 这个如果你在早期把它截断在这个位置上，不发展，而且对他来说就是吃中药，就他也不用干别的事情，他也是还能坚持。所以这个呢，是通过我们通过中药的药物干预呢，在预防，这是一方面。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早期干预。另外的预防呢，就说你比如说它的危险因素，围绕危险因素来做的。你比如说这个跟紫外线照射有关系，那这个病人老年人，我们建议病人有的这种改变早期的，就是希望病人呢出门阳光强的时候戴上墨镜。其次呢，就是跟他有关，他这个眼底改变说跟他这个过氧化有关系，让建议别人吃一些能够抗过氧化的东西。你比如说现在一些胡萝卜素啊，还有一些这个叶黄素啊，还有一些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些现在对保健品都有。
2: 对对对。
3: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多吃一些水果呀，蔬菜啊，它对眼睛也有帮助。
0: 关于黄斑变性这种疾病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以防为主，防治结合，这样呢才有希望减少这种疾病。

0: 疾病对我们人体的侵扰。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是游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昨天呀，我们和您说了玉女士脑血管有备胎的故事，令大家惊奇，并且为玉女士庆幸的同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血脂是怎样变高的，有什么可以降低的办法，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这些问题一下子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其实啊，这几天玉女士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回忆并反思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她是琢磨了一个遍。这样一天捋下来之后，她觉得呀，除了中午那顿饭比较正常之外，自己其余的那些行为都可以列为不良习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位玉女士有哪些不良习惯吧。第一，她习惯性的熬夜，早上总是睡不醒，喜欢睡懒觉赖床，好不容易起床了，一看表又快迟到了，于是匆匆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刷牙洗脸，大多数情况下来不及吃早饭就冲向了单位。玉女士是一位文字工作者，而且是那种特别敬业的人，那么一到单位就会立刻投入到工作当中，根本就忘了吃早饭的事儿。他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特别爱吃零食，尤其喜欢吃糖。用他自己的话说，女人吃零食就像男人吸烟一样，能够刺激大脑的活跃度。怎么样，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呢？玉女士啊，曾经自豪地说自己坐在电脑旁边写文章，曾经有连续两天两夜不动窝，长篇文学一气呵成这样的经历。所以呢，他坐下之后，除了双手敲击键盘之外，身体一动不动，经常是一天下来不喝水不上厕所。他自己甚至调侃自己说，我是属骆驼的，有这种极强的耐力。中午吃饭成为了玉女士一天唯一的一次大活动，因为上午一边工作一边吃了不少零食，到中午呢，她根本不觉得饿。为了图省事儿，她总是吃那些放了鸡蛋或牛肉的面条或米线，很少吃菜。中午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看看报纸就成为了她每天午休时的习惯。她可舍不得像别人那样闭上眼睛歇那么一会儿，而是一张接着一张的看，一直看到下午上班。接下来的事情就和上午一样，又是端端正正坐在电脑旁边勤奋的工作。下班之后，晚餐的时间则就是玉女士最为奢侈的时光了。一天都没有好好吃饭的她，觉得胃口大开，毫不拒绝各种美食，尤其是什么甜品啊、烧烤啊，更是来者不拒。吃完晚饭，她愉快地打开电脑，继续自己喜爱的写作，当然呢，也会刷刷微信，看看朋友圈，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12点了。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没有什么睡意，必须得犒劳一下自己，于是呢，来一块奶油大蛋糕或者一块烤鸡腿、牛奶等等，总之不能亏着肚子睡觉吧。算着时间，玉女士一天的睡眠时长最多5个小时，好在啊，她睡眠质量不错，躺下就着。这么几年下来，她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也不断的上升，但是他却认为自个儿年龄也不算小了，50岁左右了嘛，稍稍胖一点，丰满一点，显得更健康、更年轻、更有活力。就这样啊，他维持着自己这种所谓的好习惯、好心态，一直到体检结果的出炉，就是这一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也就是血脂偏高。大夫告诉他呀，因为他喜欢吃高糖高脂肪的食物，而且喜欢熬夜，不爱运动，并且身体偏胖，这些都是导致血脂升高，因为生活习惯不好而产生的非病理性因素。当然呢，有些人也有家族遗传因素，即使他生活习惯良好，在一定年龄的时候也会出现高血脂。还有一些病理性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异常、肝炎、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也会出现血脂增高。医生就提醒他说，病理性和非病理性增高是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的。血脂高可以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性斑块，沉积于心脑等部位血管的动脉壁里边，阻塞相应的血管，时间长了就可能引发冠心病、脑卒中和外周动脉病等致死致残的严重性疾病。
尤其是长期出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高，有可能会诱发脂肪肝。你可别觉得脂肪肝不就是多吃了二两肉吗？其实不是。如果出现脂肪肝，患者会有肝肿大、食欲减退、肝区胀痛、转氨酶升高等等，更为严重的还有可能导致肝硬化呢。幸好我们玉女士意识到了自己身体发生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导致病理性的疾病。按照医生的指点，当务之急则是降血脂，饮食调整，改变生活习惯，减肥，适当锻炼，加上药物控制，才能够达到有效的成果。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又该是我们的老生常谈了。不过这老生常谈可真是健康真言，您一定要往心里去。饮食首先要规律，一日三餐呢要按时吃，要清淡，少吃辛辣、煎炒、烹炸等不健康的食品，多吃水果蔬菜和纤维性的食物，要养成健康的饮水习惯。你可别觉得你自己就是骆驼，一天到晚一口水都不喝。饮食上还要远三白，远离三白。这三白是哪三白呢？糖、盐、猪油，您一定要记好了，都要疏远。要近三黑，是哪三黑呢？黑芝麻、蘑菇和黑米。记住了啊，远三白，近三黑。营养食物的选择呢，则有一个顺口溜特别好记：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一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这说的都是什么呢？四条腿的是猪牛羊，不如两条腿的鸡鸭，两条腿的鸡鸭呢又不如一条腿的蘑菇海带，而一条腿的蘑菇海带又不如没有腿的鱼。总而言之呢，这吃的方面啊，多吃五谷杂粮、各类蔬菜是一点坏处都没有的。另外还要养成按时睡觉的好习惯，记住一句话：天睡我睡，天醒我醒就可以了。每天要坚持活动活动筋骨，做做操、跳跳舞、快步走、游泳都是很好的锻炼方式。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约几位朋友去爬山、垂钓。总之啊，不要老坐着，要站起来、动起来才行，有意识地促进身体代谢，保持正常状态。那朋友们可能要问了，已经发生血脂高，尤其是这一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的，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单纯依靠食物和锻炼已经是不够的了，必须要用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这就是他汀类药物。医生会根据您的个人的具体情况建议您的服药剂量，一般首次服药应该持续两个月之后进行复查，如果指标降到了正常范围，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药物用量，并且持续服用，维持正常水平，确保身体健康不受伤害。记住啊，您可千万不能认为自己血脂正常了，我就擅自停药。降血脂的药必须终身服用，这个和加强身体锻炼、促进机能代谢不冲突，但是呢，也不能互相替代，否则可能就是要出大问题了。以上我们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给节目发来的咨询，他们想了解中医中药在眼科疾病防治方面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哪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眼科防治方面的资深专家主任医师韦启平教授，一起来关注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防治方面的作用。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3: 那韦教授，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中医中药在眼睛的治疗当中有必要吗？
14: 中医中药在眼病的防治方面，应该是有它的作用的，而且当然的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实际上中医中药，或者我们就叫再局限一点叫中医眼科，这个不是说现在才有的啊。从唐朝的时候，中医五官科就分出来了，这个五官科包括眼科啊，还有所谓耳鼻喉科等等。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独立出来了，就是宋朝这个当局啊，就政府就把这个眼科专门独立出来了。那宋朝到现在那么多年了啊，所以当然到了明朝、清朝的话，中医眼科发展就就当时就非常这个，像这中医眼科很多著作，专著都出来了，等于是可以说是当时中医眼科发展的鼎盛时期。当然解放以后的话， 党和政府呢对中医事业的支持啊，当时毛泽东主席还专门有指示说，那个中医眼科发展就更迅速了。像就在你们国际广播电台旁边那个，原来我也在那儿工作过，中国中医眼科医院，也是国家队眼科的，也包括各大学的附属医院眼科，各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都有中医眼科，因为本身它存在而且在发展，说明它有市场啊，说明它有需求啊，因为中医中药在防治疾病方面，从大中医来说，还是实际它的观念还是很超前的，等于是，你比如说，是吧？那不治已病治未病，是吧？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就他这种对预防医学方面，他还是确实这个很超前的实际上，啊，但是由于这个后来近代吧，那会儿尤其是那个晚清啊，这个眼科事业的整个科技吧都比较滞后，所以这个中医眼科相对发展也比较落后。现在的话，尤其是最近这些年，那随着一些现代仪器的引进啊，什么中医眼科方面，它本身它又有了新的武器，等于是过去我们中医眼科诊断疾病的话，都是叫说得很笼统，内障外障，内障就从内而闭，外不见症，就里边有病，比方病人说我看不见了，看不清了啊，它是内障，内障什么原因呢？肝肾阴虚是吧？就是实际上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本身的话外障比较看得清楚，角膜病啊什么外眼病能看见，那么现在有了仪器，我们知道了啊，它突然看不清楚了，可能是眼底出血，也可能是视神经炎，那么进一步延伸也可能是比方脑子里边长东西，比方他视力慢慢的下降，可能脑子里长个瘤子，那么我们中医眼科借助这些现代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就是明确他的病因诊断。
12: 在治疗一些常见的眼科疾病的时候，中医中药有着自己独特的手段和优势，如针灸、针刺、按摩、推拿，还有中药的外敷等等，都可以起到减轻症状甚至是治愈疾病的作用。对于视神经疾病，中医中药能够带来怎样的帮助呢？中医专家韦启平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中医眼科的话，在目前这个我们说这个大眼科这块吧，它应该是有它的这个发挥它的一定作用。很多眼科病，你比如说啊，我们一些眼表疾病，像角膜炎、结膜炎，有时候就是开一个简便的一个方子啊，那个可能就能解决问题。像眼底出血性疾病，那么当然眼底出血疾病我们知道，现在有的是因为静脉阻塞，有的是因为全身病，比方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啊，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手段是吧？但是呢，有很多手段，它在目前这种国情的情况下，尽管政府大力的投资，那个支持的健康事业，但是呢，还是不能普及。所以它在眼底血管性疾病，它应该是发挥它一定的作用，还是西医中医配合在一起，应该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当然最重要的，比方说眼底有很多都是一些退行性的改变，你比如说视神经疾病，不管是什么视神经疾病，最终的话多少会残留一定程度的视神经萎缩啊，那就是视神经萎缩过去来说，包括现在也是那样，国外就认为这就已经到此为止了，治不了啊。但是视神经萎缩呢，实际是个大概念，广义上的一个概念，那么实际它有的是完全萎缩了，比如说完全失明了，彻底的话视力病人也没有光感了，当然这个就是也在承认它是不可逆的，就治不了了，但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还是可以通过这个中国特有的医学，比方说中医中药或者中西结合，可以稳定病情或者甚至能够改善它的视功能，这个中医中药也可以发挥特色，比方通过中药或者是针灸结合在一起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呢，一个是老百姓呢容易接受这个，它比较廉价，另外的话呢，从治疗来说呢，确实有其中的一部分病人是有效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应该还是中医中药这方面能够 发挥它一定的这个优势。
13: 刚才您提到了一种病叫黄斑变性，我知道这是一种特别可怕的一种致盲性的眼病，那您能否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大年龄的这个人容易得，然后它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14: 黄斑变性呢，你提的是一个大的问题啊，就很多它有这个跟年龄相关性的，也有继发性变性。那么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就是叫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那么也就是叫老年黄斑变性。所以一说这名儿，就跟老年性白内障似的，你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跟年龄相关，对吧？那一般的话，20多岁得黄斑变性不是老年黄斑变性，它是一种衰老，机体的衰老跟这有一定关系，跟年龄相关的。那么至于病因方面呢，就是年龄肯定是有关系的。你从这个人群的流调来说，年龄越大这种发病率越高。那么还有一个呢，相对比较公认的因素呢，就是过强的紫外线辐射。当然黄斑变性还有其他的种种所谓危险因素，但不能说就是原因。你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就三高症啊，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吸烟啊、酗酒啊等等，但这些都是不是，还有肥胖等等，都不是很确认的因素，但是都作为一个危险因素。现在公认的就是一个是年龄，还有一个就是紫外线辐射。当然这个实际上的话，老年黄斑变性啊，真正的发病的机理为什么会得还并不是很清楚的。因为毕竟你比如100个老年人是吧，真正得黄斑变性的绝对不会超过10-20个，还是少数人，所以还有一些我们不可预知的因素。
12: 韦启平大夫介绍，老年性黄斑变性也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或衰老性黄斑变性，大多始发于50岁上下，年龄越大患病率越高，发病与性别种族没有明显的关系，双眼同时或先后受害。主要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视野中心有黑影遮挡。两个眼睛同时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用一只眼睛就会在视野中出现黑影。另外的症状呢，就是看东西会变形，直线变弯，水平线变波浪形等等，本来很美丽的图像看起来也歪歪扭扭了。此外还有看东西的对比度会下降，眼前不再是鲜艳清晰的画面，而变成灰蒙蒙的难以辨别的图像。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危害很大，很容易带来失明等危险。那么这种疾病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在治疗方面中医能够带来怎样的帮助呢？韦启平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老年黄斑变性呢，第一都是双眼的，尽管双眼不一定同步得，可能先后得，但都是双眼的。第二，老年黄斑变性呢可以引起严重的视力障碍，但老年黄斑变性一般的说啊，还不至于说完全引起像视神经疾病一样全盲啊，它可以是低视力，或者国外叫什么呢，叫这个法律盲，叫工作盲，就是说生活有时候还能维持，但是你很低的视力，尤其老年人本身又是有骨质疏松啊，行动也不太方便，你在视力很低下，很容易摔着碰着是吧，也明显的影响他生活质量，你看电视啊，看多的一些东西也看不清楚。所以这个，而且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在全世界也是发病率很高的。中国13亿人口，任何疾病的绝对的人数都是在全世界可能都是在前面的，所以老年黄斑变性也不例外。最近这些年呢，老年黄斑变性的话，国内的话西医眼科界对它的关注度或者说研究啊、治疗方法的引进啊也有很多这个病的话，从西医来说，就刚才我说的，它有一些治疗方法。因为老年黄斑变性啊，我们大体分两类，一个叫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那就是表现为就是眼底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就是它本身就有点吸波样反光，它变薄了、萎缩了。但这个呢，这种干性呢，西医反而没有任何办法啊，就认为就这样了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用一些保健品啊、营养药，像叶黄素啊，就是贝塔胡萝卜素之类的。还有一种叫湿性黄斑变性，那个病呢，湿性黄斑变性呢，它 发病特点比较明显，他眼底黄斑的地方有出血，有渗出，有明显的水肿啊，最后结疤，那么是个恶性循环，出一次血，然后水肿，然后结疤，再反复循环，最后视力很低很低的啊，到不了0.1，甚至有的人只能看见手指头。那么湿性黄斑变形呢，国际上研究比较多，也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就刚才我说的，用这个抗 VEGF， 就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这个药。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中医中药本身的话，在里边还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呢，我们他眼底有老年人是吧，普遍的话脾胃也虚弱，肝肾阴虚，他这种黄斑的地方呢，黄斑的地方从中医角度啊，黄斑它是属于脾胃啊，那我们一般都用一些，比方有水肿我们用健脾利湿的，有出血我活血化瘀，有渗出我祛痰，对不对，化痰散结。从我们临床观察来说啊，确实对其中的一部分病人还是有效的啊。当然这个有效不是我在这随便一说，它还是要经过，我们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的就对照那个对比啊，确实有一部分病人是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治疗，而且花费也很低，这完全是可以在这里边起到一定作用啊。
1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中药在眼科疾病方面防治的作用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都说肿瘤狡猾，一发现就是晚期。其实呢，不是敌人伪装得太好，只是我们知道的有点少。很多身体上的信号，比如一些莫名其妙的小肿块，可能正是肿瘤菌露出的小尾巴。如果我们不在意，任其发展，就会有癌变的可能。空军总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毛志远告诉我们，请不要忽略身上的小肿块。毛志远医生提示，头部出现小肿块，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包括脂肪瘤、表皮囊肿、纤维瘤、血管瘤、神经鞘瘤等，可以根据肿块的软硬、活动程度、颜色、疼痛、质地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毛志远医生特别提示，头部的小肿块一般呢，首先要进行 B 超检查，治疗上以观察或者是手术切除为主，一般不需要后续的治疗。再来说一说口腔肿块。口腔溃疡其实是最常见的，但是呢，如果超过了10天不愈或者没有转好，则要高度警惕恶性溃疡。我们拿一个小镜子仔细地看一看溃疡的中心和周边，如果溃疡的中心出现了白斑，而且用任何方法没有办法去除，这可能是口腔癌的癌前病变，您可要赶紧到医院请医生帮您明确诊断一下，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进行病理活检来进行帮助诊断。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平常呢要注意口腔卫生，经常用淡盐水漱漱口，避免口腔干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口腔肿块呢，一般需要专业的口腔科的医生来判断。如果是良性的溃疡呢，局部用点药就可以了，恶性的溃疡则需要手术进行切除。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脖子周围。脖子周围呢，也就是我们的颈部，颈部的肿块主要要看它的位置。如果在颈部的正中发现肿块，可能是甲状腺引起的。甲状腺的肿块大部分是良性的病变，它包括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腺瘤、亚急性甲状腺炎、地方性甲状腺肿等。恶性病变呢，就是甲状腺癌了。但是呢，你也不用着急害怕，即便是甲状腺恶性肿瘤也是可以完全治愈的，有的人呢甚至可以终生带瘤生存。在这儿呢，毛志远大夫告诉大家一个自测方法，您呢把双手放在喉结，男性的这个突出的喉结这个位置。

或者类似于喉结的位置做吞咽的动作。如果甲状腺有肿块，一般呢就是可以摸到的了。甲状腺的肿块呢，需要做 B 超检查以及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期项来明确，或者呢是穿刺活检。治疗上呢，以手术切除为主，恶性肿瘤呢可能需要后续的点131治疗。颈部的两侧发现肿块，那这个部位呢正是淋巴结。淋巴结出现肿块也可以分为良性的和恶性的。如果没有任何征兆的颈部淋巴结肿块位于单侧，质地较硬，活动度较差，则要高度怀疑恶性淋巴瘤或者是其他恶性肿瘤转移到淋巴结。通过 B 超检查可以初步判断淋巴结的性质。一般情况下呢，需要通过淋巴结穿刺活检或者切除整个淋巴结活检进行病理检查，就可以明确诊断了。良性的淋巴瘤只需要治疗原发病就可以了，不需要针对肿大的淋巴结进行治疗。恶性的淋巴瘤呢，则需要根据诊断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手臂肿块。先来说上臂肿块。手臂肿块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腋下肿大的淋巴结。那么专家提示，如果腋下可以摸到肿大的淋巴结，要警惕乳癌的转移或者是恶性淋巴瘤。同样呢，也需要做穿刺或者是切除，做病理检查来明确。治疗上呢，也是来根据诊断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不疼、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大多出现于颈部、腋窝、还有腹股沟以及胸腔和腹腔淋巴结区域。除了淋巴结肿大之外呢，还有可能有肝脾肿大、发热、盗汗、消瘦、瘙痒等一些全身性的症状。接下来和您说一说腹股沟肿块。腹股沟肿块呢，可以参照我们刚才说的手臂肿块来进行判断。但是呢，和手臂肿块不一样的是，腹股沟肿块还包括疝气或者小孩常见的隐睾。疝气呢是良性病变，但是如果因为腹腔内压力增高，疝内容物突破疝囊形成嵌顿，这就是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外科医生来帮助进行手术治疗了。隐睾呢一般见于儿童，我们在阴囊内摸不到小男孩的睾丸，则要高度警惕隐睾，要及时的使睾丸还原至阴囊之内。如果长期不还纳，可能会形成恶变。发现腹股沟的肿块之后，首选仍然是 B 超，可以初步判断肿块的性质和质地。治疗之上呢，要根据一些具体的情况，选择一些有针对的疗法，手术切除啊，药物治疗啊，或者有可能还会采用化疗治疗等等。乳房肿块是乳腺癌患者最常见的表现，但是光从肿块来判断乳腺癌呢，这就比较武断了，因为也有可能是乳腺的一些良性肿瘤。如果乳腺的肿块呢较硬，活动度差，它的实性质地这个比较明显，另外皮肤出现了皱褶，乳头出现凹陷，乳头还会出现溢液，尤其是流出来像血一样的溢液，一般呢没有疼痛，则要高度警惕乳房肿块的恶变了。女性朋友要注意平时的自我检查，大多数肿块都能够自检发现。对于比较小的肿块呢，体检的时候进行 B 超也可以发现。一般呢要做乳腺 B 超、乳腺钼靶、乳腺的核磁共振检查，最重要的则是乳腺穿刺的病理检查，就可以明确了。再来和您说一说肛门肿块。肛门出现肿块大部分呢都是因为痔疮引起来的，同时呢也可能是肛瘘、肛裂等，可能会伴有大便带血，有的时候呢也可能由直肠癌引起。所以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呢，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就诊，寻求医生的帮助。如果有长期便秘、长期腹泻，或者呢是便秘腹泻这种症状交替出现等大便性状以及排便习惯的改变，或者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等等，要高度警惕恶性的可能，也就是我们要警惕结直肠癌。肛裂的表现呢是便后肛门疼痛、便血等症状。肛瘘呢则是肛门旁边会有一个硬结，伴有反复的脓性分泌物、肛门疼痛等症状。痔疮呢则表现为肛门肿物脱出、便血、疼痛等症状。
位于肛门口的肿块呢，肛门直诊就可以基本判断肿块的大概的性质，明确诊断呢

可以做肠镜，还有取病理活检。治疗上呢，痔疮肛瘘肛裂可以手术治疗，一般情况下呢可以严密的观察。直肠恶性肿块根据全身的情况来决定是手术还是放化疗等等。皮肤表面您可也别忽视了，皮肤表面呢有一些肿块可能会提示皮肤癌的存在。皮肤恶性肿瘤包括皮肤癌和转移癌。皮肤癌呢，比如基底细胞癌，早期一般会在皮肤形成结节或肿块，比较硬，没有一些什么症状，或者是有的人会感觉痒，逐渐增大，随着病情发展往往会破溃形成溃疡。另外，如果腿上的肿块伴有流血、疼痛、发痒，或者是长时间不愈合，则很有可能是皮肤癌的前兆。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和您说了这么多有关身体上的肿块，这些鉴别的简单方法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学会也很简单，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第一时间寻求医生的帮助。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指出，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我们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的。

0: 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越听中华》节目。秋分节气是24节气之第16个节气，秋季呢第4个节气。那么一般呢，每年呢是在公历的9月22号到24号交接，那今年呢是23号。那秋分这一天，太阳几乎是直射地球赤道的，全球各地昼夜等长啊。秋分的分就是平分半的意思啊，所以有着平分秋色这样的意思，所以叫秋分。那除了指昼夜平分外，还有一层意思呢，是平分了秋季。秋分日后啊，太阳光直射位置南移，北半球昼短夜长，昼夜温差加大，气温呢逐日下降。那么南半球正好反过来，是夜长昼短。秋分呢曾是传统的祭月节啊，中秋节呢由秋夕祭月演变而来。2018年6月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批复发布，同意呢从2018年开始，把每年的秋分这一个节气呢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国家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节日的这个活动呢主要有文艺汇演和这个农事竞赛。其实啊，在中国古代也有农民丰收节，秋社。中国古代强调以农为本啊，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十民也。那么农民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读书人。秋季到来的时候，全国各地呢都纷纷的进入了丰收的季节，不管是官府还是民间，都需要祭祀土地神来表达感激之情。于是呢，古人便将立秋后的第5个虚日作为祭祀土地神的日子，这就是秋社。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农民丰收节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中国古代农民丰收节，每到秋社之日，人们会拿出刚刚收获的农作物作为祭品，祭祀土地神，一是表示感谢之意，二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府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宋朝吴自梅的《孟梁录八月》里记载，秋社日，朝廷及州县差官即设祭于坛，盖春祈而秋报也。这是说，从朝廷到地方官员都会在秋社祭祀社稷。为此，明朝还在京城设立了社稷坛。明朝、清朝两代的皇帝，不管国事多么繁忙，都会在秋社日的早晨亲自来到社稷坛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作为朝廷的祭祀仪式，有着繁多复杂的程序，有迎神、行礼、上香、进祖、出献、压献、中献、殿御帛、祝告、引符受作、三跪九拜、送神等，整个程序搞下来耗时大半天。民间也不例外。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秋社》记载，八月秋社，大家要以社糕、社酒等来祭祀土地神，制作有丰富食材的社饭。已经结婚的女子要回娘家，外公、舅舅等将葫芦、枣子等送给孩子。晚上回家时，大家都带着丰盛的食物满载而归。古时秋社时节，朝廷会放假一天，让大家尽情游玩。唐朝以后，秋社逐渐淡化了祭祀的意义，变成了一种民俗活动和公共活动。

0: 人们把秋社当成一种节日，停下忙碌的工作，举行许多热闹的活动，享受琳琅满目的美食。唐朝诗人张籍在《杂歌谣词·吴楚歌》里写道：庭前春鸟啄林声，红颊罗襦逢渭城。今朝射日停针线，岂向朱缨树下行。宋朝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唐宋射日，妇人不用针线，谓之祭作。明朝谢兆浙《五杂祖》记载，射日男女辍夜一日，否则令人不聪。凡此种种，都说明古人将秋社当作休闲的日子，为了让大家尽情游玩，朝廷甚至会专门放假一天。宋朝时期，每当秋社到来时，皇帝会宴请大臣，君臣之间觥筹交错，其乐融融。不过如果遇到灾荒，皇帝也会很自觉地取消宴请活动。宋《会要辑稿》记载，天圣六年，也就是1028年，由于河南江南一带发生水灾，宋仁宗心里感到不安，下诏取消了宴会。在民间就是另外一番盛景了。宋朝诗人陆游写过一首《秋社》：明朝逢社日，临曲乐年丰，道谢雨中尽，海分秋后空。不须臾徒偶，正可倚天宫。酒满银杯绿，相互一笑中。千年以后，我们还能从诗歌里感受到当年秋社那种万民狂欢，上至皇宫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沉浸其间的场景。
1: 按照农历来讲，立秋呢是秋季的开始，到霜降啊为这个秋季终止。秋分正好是从立秋到霜降90天的一半的那个时间啊。从秋分这一天起，气候主要呈现三大特点，就是太阳光直射的位置继续有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啊，北半球啊昼短夜长的现象将越来越明显，白天逐渐变短，黑夜变长，直至冬至日达到黑夜最长白天最短。那么昼夜温差也逐渐加大，南半球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秋分时节，中国长江流域以及以北的这个广大地区啊，都先后进入了平均气温划分的秋季。那么日平均气温都降到了22摄氏度以下，北方冷气团呢开始具有一定的强势了，大部分地区雨季刚刚结束，凉风习习，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秋分后啊，太阳直射的位置就移至了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就越来越少，而地面散失的热量却比较多，气温降低的速度呢也明显的加快了。农谚就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啊，有这样的说法。那么秋季降温快的特点，使得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节气养生大忙显得格外的紧张。秋分啊，棉花吐絮，烟叶呢也由绿变黄，正是丰收的大好时节。华北地区呢已经开始播种冬麦了，长江流域以及南部广大地区啊正忙着晚稻的收割，抢勤耕翻土地，准备油菜播种了。那么秋分时节的干旱少雨，或者是连绵阴雨，是影响三秋正常进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不利因素。特别是连阴雨啊，会使得即将到手的作物发生倒伏啊、霉烂或者是发芽的这种现象，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呢，三秋大忙贵在早字，及时的抢收秋收作物呢，可以避免早霜冻和连阴雨的危害。事实呢，早播冬作物呢，可以争取充分利用冬前的热量资源，培育壮苗，安全越冬，为来年呢奠定下丰产的基础。那么24节气中的每一个节气，在民间都会有不同的习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秋分时节都有什么民间风俗吧。
2: 秋分吃秋菜，在岭南地区，客家人有吃秋菜的习俗。秋菜是一种野苋菜，乡人称之为秋碧蒿。每逢秋分那天，全村人都去采摘秋菜， 制作方法和春汤一样，和鱼片一起制成秋汤，春分的顺口溜也就变成了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秋分这一天，客家农民都按习俗放假，每家都要吃汤圆，而且还要把十多个或二三十个不用包心的汤圆煮好，用细竹串起来置于室外田边地坎，名曰粘雀子嘴，免得雀子破坏庄稼，放风筝。秋分期间还是客家孩子们放风筝的好时候，尤其是秋分当天，甚至大人们也参与。风筝类别有王字风筝、鲢鱼风筝、雷公虫风筝、月儿光风筝，大者有2米高，小的也有2-3尺。送秋牛。秋分时节，民间有挨家挨户送秋牛图的习俗。送秋牛其实就是把二开红纸或黄纸印上全年农历节气，还要印上农夫耕田图样，被称为秋牛图。送图者都是些民间善言唱者，主要说些秋耕吉祥、不为农时的话。每到一家便是集景生情，见啥说啥，说的主人开口笑给钱为止。言辞虽随口而出，却句句有韵动听，俗称说秋。说秋人便叫秋官。秋分祭月。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如古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现在的中秋节则是由传统的祭月节而来。据考证，最初祭月节是定在秋分这一天，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圆月，而祭月这天没有月亮则是大煞风景的，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由秋分调至中秋了。树蛋。俗话说秋分到，蛋儿俏。在每年的秋分那一天，世界各地都会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做树蛋试验。这一被称之为中国习俗的玩意儿何以成为世界游戏，目前尚难考证，不过玩法却简单易行且富有趣味。选择一个光滑匀称、刚生下4-5天的新鲜鸡蛋，轻手轻脚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虽然失败者颇多，但成功者也不少。秋分是树蛋游戏的最佳时光，故有秋分到，蛋儿俏的说法。
1: 中国古人将24节气中的每个节气都分为三候。秋分三候呢，分别是一候雷始收生，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涸。那意思呢是说，古人呢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了，所以呢不再打雷了。因此雷声不但是暑气的终结，也是秋寒的开始。另外呢，由于天气变冷，蛰居的这种小虫呢开始藏于穴中了，并且呢用细土把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的侵入。同时呢，由于天气干燥，水蒸气蒸发得快所以湖泊和河流中的水量变少，一些沼泽以及水洼柱呢便处于了干涸之中。那我们大家几乎都会把秋天看作是收获的季节，因为呢这是植物在经过了春天的萌芽，经历夏天的雨露滋润一直生长到秋天开始结出了硕果。尤其是农作物，秋天可以说是农民们最忙碌也是最欢乐的日子，很多民族呢也把这个季节作为农乐节来欢庆。秋分呢是一年中最清爽宜人的时节，它的千般美好你只需走出门去，放眼看去，天地静了，虫儿隐了，秋水平了。大地之境并非沉闷无趣，而是不会再有惊雷震颤，人心呢也安稳如水，不惊不悸，虫儿逆回洞穴，不再轻易地寻到它们的身影。但是只要侧耳细听，在墙角草丛里隐隐的地方，总能听到它们细细密密的歌声给人以贴心的陪伴。 秋水渐渐无寻，而你站在大河边。

0: 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静守的力量，等候岁月轮回。秋分时节的静美，看似没有大起大落的繁华，所有的不言不语呢，都会浸润进人心，生生不息，何其壮阔。有些人遇见然后分离，竟成了此生最深的惦记。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世，一别经年，一份深情未曾淡忘，愿君安好。傍晚残阳美不胜收，有一种牵挂在秋分中荡漾。我们来欣赏杜甫的晚晴。
1: 晚晴，唐·杜甫。返照斜出澈，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隐，霞雨落于飞。浮雁终高去，雄皮决自肥。秋分客尚在，逐鹿西微微。
0: 点点秋雨过后，夕阳的余晖斜映着薄薄的云彩，绚丽的彩虹亲吻着浩渺的江面，又见雁群阵阵向南迁徙，长途跋涉回归故乡。然而背井离乡的游子却形单影只，心灵漂泊无依，身处千里外才懂思乡情。人至暮年，最盼的就是叶落归根，回到梦牵魂绕的故乡，捧起一捻故土，灵魂便找到了归属。一份对故乡的眷恋是永恒不变的情怀，乡情最浓，而友情也在这秋分时节迎来了它的收获。好，我们来欣赏夜喜贺兰三件坊。
2: 夜喜贺兰三件坊，唐·贾岛。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泉郭栖松鹤，风除翳月云。踏台行隐星，枕石卧论文。及此寻常境，来多只是君。
0: 这首诗啊，写出了诗人久居静谧山间啊，在秋分时节的夜晚喜遇友人，与之畅游的欢欣喜悦之情，也由喜趁愁，在人烟罕至的山林中难得与知己畅诉文章。今之喜由平日至清寂而来，秋分气候宜人，秋天夜晚啊碧凉如水，诗人所居山中呢更是蓊郁树林，淙淙泉水下更是显得幽静闲适。山岳之光因微风吹开遮蔽云翳而更透出清辉，映照在山间大地，使得诗人感天地万物之灵妙运化而兴发文学之思。微风送爽的秋夜，碧凉如水，几分凉意，几分寂静，漫步在郁郁葱葱的林间，聆听泉水潺潺，漫看树影婆娑。最惬意的事情呢，莫过于和好友无拘无束地秉烛夜谈，谈天说地，畅游赏景，人生三五知己足以慰藉风尘。好的友情是你得意时我发自内心为你欢喜，你失意时我立马陪伴在你的身边。这一生起起伏伏，愿有好友常伴左右，愿有知己一路同行。诗人说秋是第二个春，此时呢，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或许我们总觉得秋天是萧瑟又苍凉的，其实秋天也可以是另一种花开。花谢了真的终结了吗？当落英纷纷，万物真的凋敝了吗？这零落的秋意有它叶落归根的生命轮回，也有它当季的菊香柳甜蟹儿肥。所以呢，我们要欢快地走出去，去享受这种美好和幸福。一年好景最宜人，世间美色皆在手，何必忧愁呢？
2: 秋分雅士以赏桂。中国人历来视桂花为吉祥之花，有喜故人先折桂，寓意重榜登科，仕途得志。秋分这个时节，江浙气候仍有闷热，虽得桂花盛开，古人称为木犀热，虽催蕊凌香，仍有文雅之乐，因此农历八月雅称桂月。秋分时节恰是桂香之时，正宜与家人欣然赏桂，怡怡熏醉。 宜吃蟹。民间常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人们一边赏菊，一边饮酒，折蟹脚，开蟹斗，品蟹黄。讲究雅致之人还会用上蟹八件，精心挑剔出每一块肥厚的蟹肉，慢慢品尝。也有直接上手者大快朵颐，吃得最是欢享。宜吃石榴，秋分至，石榴红，颗颗圆润耀眼，粒粒紫甜饱满。杨万里说它水晶为粒，玉为浆，随手剥开外皮，抓一把石榴籽放在嘴里嚼着，玉浆丰盈，酸甜炸开，一股无可抵挡的滋味瞬间征服味蕾。在古人眼里，石榴多子多福，金玉满堂，最是喜庆吉祥的美好祈愿。
0: 时间会帮你分好一切，最美的秋分好在这万物秋爽啊，通透舒张，也好在一切的相宜恰如其分。古时候宜的字形啊，就像案板上放着两块肉的样子，那它的本意呢就是菜肴。秋分的丰收让我们能够有饱饭吃，有酒肉吃，生活自然是惬意的。宜也有美善之意，人心的明朗舒泰也会映照出良好的品性。如此宜人的秋分，我想分你一半秋分，吹走这些恼人的汗水啊，抚慰清清爽爽的身心，分你一半富足，让日子保暖，家人和美，只生欢喜不生愁，分你一半美善，安于这君子般的品性，于笃笃良世中更好的行走。秋叶飘扬，不慌不忙，有一种乐趣在秋分中沉淀。我们来欣赏陆游的秋分后顿凄凉有感。
3: 秋分后顿凄凉有感，宋·陆游。今年秋气旱，木落不带黄，蟋蟀当在雨，蛆蚁近我床。况我老当世，且负小朋样，岂无一樽酒，亦有书在旁。饮酒读古书，慨然想黄堂。岂以狂未除，谁能药膏肓。诗的大意是，今年的秋天来得早，树叶还没有黄就纷纷落下了，蟋蟀本来应该还在屋檐之下，好像突然间又接近了我的床边。年华已逝，我也正在老去，姑且让它在这里小小的再徘徊一番吧。拿起一杯酒，再打开一本身旁的书，一边饮酒一边读古书，想到黄帝、尧帝盛名时期，感慨不禁万千。虽然年岁已经大了，但疏狂的本性还没有消失，而且已经狂入膏肓，谁也治不了了。
0: 秋风之后天气渐渐转凉了，那树叶枯黄，归于泥土，万物归于静寂啊，如同生命逐渐老去，年华易逝，依旧不改年轻时的随性。喜欢的酒和爱读的书，还有大自然里小动物有趣的歌声，都构成了秋天的美好世界，让日子变得诗意盎然。人老了，从容淡定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心中最坦然的莫过于平常熟悉的事物依然在身边，坦然面对余下的时光，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最好。最后呢，要提醒朋友的是啊，秋季天气干燥，主要外邪呢为燥邪，那秋分之前呢有暑热的余气啊，所以呢多见于温燥。那秋分之后阵阵秋风袭来，使气温呢逐渐下降，寒凉渐重，所以呢多出现了凉燥。所以要防止凉燥，就得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抗病的能力。秋季锻炼呢重在益肺润燥啊，比如像练吐纳功啊，叩齿咽金润燥功啊。那饮食调养方面呢，应该是多喝水，吃一点清润啊温润的食物，比如像芝麻、核桃、糯米、蜂蜜、乳品、梨等等，可以起到滋阴润肺啊、养阴生津的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六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南阳因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故称帝乡。汉光武的儿子汉明帝有一句名言：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因为多近亲之故，南阳多豪强之家，而且这些豪强之家多有不法之事。杨旭任南阳太守后，对这些不法豪强进行打击，豪强想向他行贿又不敢，于是便商请南阳辅臣出面给杨旭做了一条4斤重的鱼。杨旭刚上任，还要指望辅臣给他干事，没有婉拒，只是将这条鱼悬之于厅。辅臣见杨旭收了他的鱼，很高兴，隔了几天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鱼，8斤。杨旭指着亭上那条已经发臭的鱼说：我正想托人把它送还给你，你又来了，你把它一并拿走吧。辅臣哈哈一笑说：
7: 哎呀，不就一条鱼吗？你竟如此认真。
6: 杨旭一脸严肃地说：我为什么不认真？是的，这条鱼值不了几个钱，可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那些叫花子，亦或是那些穷人呢？因为我是太守，我如果收了你的鱼，你就会给我送羊、送猪、送牛、送马、送金、送银。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你要么是有事求我，要么你想行下春风望秋雨。我若不答应你的请求，不为你办事，你会骂我；我若答应了你的请求，为你办事，就不能秉公办事，亦或是徇私枉法。我今天做了一个太守，官也不算太大，但我的俸禄足以让我天天有鱼吃，但如果我徇私枉法，我这官一定干不了多久。这官若是一丢，这俸禄也就没有了，我就是想吃鱼也没钱买，你也就不会再给我送了。这一番话说的辅臣面红如血，灰溜溜地走了，喊都喊不住。杨旭便在那条臭鱼的下面悬了一个木牌，上书：此鱼乃某某府城所送。卢多逊讲完了杨旭悬鱼的典故，拜而问曰：
7: 陛下，臣讲的对不对呀？
6: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7: 对。
6: 略顿又说：

0: 谚语说，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你不让做官的贪点便宜，很难做到，但不能太贪，太贪了，百姓遭殃。百姓若是遭了殃，势必要造反。百姓若是造了反，朝廷完了，贪官也完了。故而朝廷一定要反贪治贪，要治贪，单靠杀人不行，要靠教化，要选一些像杨震、杨旭这样的廉洁之士来做官。窦漪、卢多逊心悦诚服地说道：“陛下圣明，那就把杨旭加上吧。”中国乃文明古国，出了一些圣人，譬如孔子、孟子等，但还出了不少文豪、诗人和词人，譬如屈原、李白等等，可不可以让他们也配享武成王呢？
1: 陛下圣明，
0: 赵匡胤又说，郎中是给人治病的，人吃的是五谷杂粮，岂有不患病之理？可古人硬要把郎中列入巫的范畴，这不对，也是对郎中的不敬。这样行不行？在郎中里挑几个出类拔萃的，让他们也配享武成王，譬如张仲景、孙思邈等等。
1: 陛下圣明。
0: 汉代的张衡发明了一个什么玩意儿？窦漪、卢多逊异口同声说：“
1: 啊，地动仪。”
0: 对，就是地动仪。听说这个玩意儿能测出1000多里外的地震，是不是这样啊？
1: 啊，是这样。
0: 有人说这是奇迹银巧，不管它是什么，能测出1000多里以外的地震，就是本事，是大本事，也应该配享武成王。赵匡胤用不庸置疑的口气说：“
1: 啊，陛下圣明。”
0: 以上共是几位啊？
1: 啊，70位。
0: 赵匡胤熬了一声说：“哦，还差2位，这2个空缺，谁来补呢？”窦漪、卢多逊没敢接枪，只听赵匡胤自言自语地说：“以上70位贤人都是古人，能不能从5代以来的贤人中选2位加进去？譬如王溥，再譬如窦燕山。”窦漪又惊又喜，辟席辞曰：“领尊之功之德，不配配享武成王。”赵匡胤说：“
1: 怎么不配？窦燕山以词学闻名于世，又历仕4代，养了5个儿子，皆中了进士，可谓是教子有方。让他配享武成王，就是给普天下为父为母的数一个楷模。”
0: 窦漪拜而说道：“
1: 谢陛下。”
0: 72贤人的名单议定之后，窦漪、卢多逊立马安排了11个画家来画新增11位贤人之像，3天乃成，取代了伍子胥等11位有这样那样瑕疵的贤人。至于编撰《先贤传》的工作，窦漪、卢多逊抓得也很紧，半年而成，除了72贤，又增加了18个忠臣孝子，每人500至1000字，共计110000字。赵匡胤亲自为该书题写了书名，颁发全国。审定72贤，这是在给国人和后人树立楷模的。赵普没有参加。编书，而且编的还是《七贤传》，不只是为国人和后人树立楷模，编书人也会因此流芳千古，也没有让赵普参加。加之前次赵匡胤给赵普画了大花脸的事，于是有不少人认为赵普失宠了，便开始搜集他的资料，告御状。那个被赵匡胤敲掉2颗门牙的雷德壤，也不知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想再捞几个赏钱，直接闯进讲武殿告赵普的御状，说赵普强买老百姓的房子和土地，而且还收受京官和地方官的贿赂，而且是成千贯成万贯的收，但李重聚一次就向他行贿了12000贯，他是大宋的

0: 贪官、大蛀虫十恶不赦。雷德壤说这话的时候，辞色俱厉，唾沫星子乱飞。此时的赵匡胤一只手拿着祝福，一只手在翻阅先贤传的初稿。他虽说没有让赵普领导或参与先贤传的编写，那是他觉着赵普读书少，文化低，并不想将他一脚踢开。何也？国家初定，天下还没有一统，他还得用赵普啊。既然还得用赵普，就得维护赵普的面子。你雷德壤只不过一个小小的殿中丞，竟敢闯上殿来告当朝宰相，且又说话不知高低，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掂着那个曾经敲掉过黄德壤两颗门牙的玉祝符，一步步向雷德壤走来。雷德壤慌了，虽说门牙没有了，其他牙还在，不想让赵匡胤再敲，可又不想服输，更不想求饶，怎么办呢？当赵匡胤来到他的跟前，刚刚将斧子扬起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诙谐的话：
1: 陛下，别打，千万别打，臣不想用牙换您的赏赐，臣呢，已经没有了门牙，也不想再失去任何一颗牙。
0: 这话把赵匡胤逗乐了，哈哈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用玉祝符指着雷德壤的脸说：
1: 朕才不会打你呢，朕府库中的金帛是用来买辽国将士的人头，不是用来赔你牙的，朕呢，只是想吓一吓你。
0: 雷德壤又来了一句诙谐的话：
1: 早知陛下如此看重金帛，臣就不会求您了。
0: 赵匡胤听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赵匡胤突然将笑收住，一脸严肃地说：
1: 你状告当朝宰相以下犯上，朕虽说不再敲你的牙，但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将你放过。
0: 雷德壤哭丧着脸问道：
1: 陛下打算如何惩罚臣呢？
0: 赵匡胤没有回答，反向两个内侍努了努嘴说：
1: 揪住这个姓雷的耳朵在殿上转圈。
0: 两个内侍得旨，趋向雷德壤，一人揪住雷德壤一只耳朵，拽着他在讲武殿上转圈，转了18圈，赵匡胤方才叫停，对雷德壤说：
1: 朕这次既没有亲自动手，更没有敲掉你的门牙，不怕史官来记，但愿自今之后你不要再告宰相了，你若是不听，朕还让你在殿上转圈，但若是再转，那就不是18圈了，而是180圈。你说你还告不告？
0: 雷德壤很勉强地回答：
1: 臣不告了。
0: 赵匡胤将手轻轻一挥说：
1: 请，可以走了。
0: 赵普自赵匡胤给他画过大花脸后，便开始读书了，而且只读一本《论语》，但他的心机在文武百官中绝对是排名第一。遗憾的是，有人告他的御状，而且还有很多人，他竟然没有察觉，依然我行我素，凡他认准的事非办不可。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自从抬高了枢密院的地位，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平起平坐，但枢密院长官、枢密院使一直空缺。对于这个人选，赵匡胤曾考虑过慕容延昭和韩令坤，未及任命，他两个都死了。有心任命高怀德，而高怀德是他妹夫，不折不扣的外戚，他害怕会到东汉覆辙，外戚专权。王全斌平蜀立了大功，本想任命他为枢密使，因他平蜀时杀人太多，告他的状子雪片似的飞到汴京，故而作罢。潘美征讨南汉归来，赵匡胤又想任命潘美，但又怕他的资望不足以服众将。 想来想去，决定启用老将符彦卿。赵普坚决不同意，于是赵匡胤避开赵普，直接把任命的诏书发了下去。赵普知道后，中途把他扣留下来，而且还拿着诏书去见赵匡胤质问：
1: 臣几次给您说过，此人是外戚，又德高望重，不能做枢密使，您为什么非要封他为枢密使呢？
0: 赵匡胤强压怒火说：
1: 他是外戚不假，但他是后周的外戚，可后周已经亡了那么多年，他还能兴什么风浪？
0: 赵普说：
1: 他不只是后周的外戚，他也是大宋的外戚。什么叫外戚，你懂吗？
0: 赵匡胤抬高了声音问。赵普不紧不慢地回答：
1: 臣懂。既然懂，那你就说一说什么是外戚。外戚嘛，就是外家的亲属，特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
0: 赵普一字一顿地回道：
1: 符彦卿是朕的母族啊，还是朕的妻族？
0: 皆不是。
1: 既然不是，你为什么硬要说他是外戚呢？可他是您的玉帝的岳丈啊。玉帝能和帝王相提并论吗？
0: 赵匡胤质问道。
1: 肯定不能，但您这个玉帝不同于一般的玉帝，他既是宋都的最高长官，又位列宰相，还掌管着殿前司的禁军，比当年的您还要威风。若是再让他的岳丈掌管全国军队，一旦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0: 赵匡胤说：
1: 对于符彦卿，朕非常的了解，俺俩自世宗时就有交往，感情很深，他肯定不会辜负朕的。赵光义更不会，因为他是朕的亲弟弟。
0: 赵普只是将头轻轻摇了摇，又轻轻地说道：
1: 周世宗和陛下是喝过鸡血酒的兄弟，他把陛下一步一步地提拔到都点检的位置上，难道他对陛下还不够好吗？至于光义，是您亲弟弟不假，可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太子李建成的亲弟弟啊，那诏书还是不发的好啊。
0: 一边说，一边将诏书双手呈给赵匡胤。赵匡胤愣了一下，默默地接过诏书。三天后，赵普向赵匡胤呈上两份荐人的奏折，一份推荐李重聚做枢密使，一份推荐吕余庆的弟弟太常侍丞吕端做秘书郎。赵匡胤虽说收回了任命符彦卿的诏书，但作为一个宰相，总和皇帝顶牛，心里能舒服吗？况且赵普所推荐的李重聚又有过给赵普行贿的嫌疑，至于吕端，由太常丞改为秘书郎，属于平职调动，应该不成问题。但因他正生着赵普的气，冷声说道：
1: 枢密使的事暂放一放。
0: 赵普说：
1: 秘书郎呢，总可以定下来了吧？都放一放。枢密院不可能长期无主啊。
0: 赵匡胤非常武断地说：
1: 朕已经说过，这事暂放一放，你就不要再提了。
0: 第二天，赵普又将推荐李重聚和吕端的奏折呈了上去，赵匡胤扫了一眼，扔到一旁。第三天，赵普再一次将推荐李重聚和吕端的奏折呈了上去，赵匡胤连看都不看。
1: 赵普，你是不是还要推荐李重聚和吕端呢？
0: 赵普点头称是。赵匡胤说：
1: 朕不准。
0: 您为什么不准？
1: 朕就是不准，你能把朕怎么样？选拔人才是为国家着想，陛下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专断。
0: 赵匡胤越听越气，蛮横地说：
1: 朕就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专断，你又把朕怎么样？
0: 一边说，一边将赵普的奏折撕成六片，甩袖而去。赵普跪在地上，将赵匡胤撕碎的奏章捡了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将它粘接起来。 过了几天，等赵匡胤怒气平息之后，又带着他上朝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冷哼一声，抛到地上。赵普弯腰将他拾起，等到赵匡胤退朝，尾随其后，走进内宫大门，站在门口不言不语。宫门的侍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便向赵匡胤禀报。赵匡胤恶狠狠地说：“他想站，就叫他站吧。”谁知赵普硬是不走，且一站便是三个时辰。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1: 国不可一日无君，枢密院岂能长期缺食？赵普如此坚持，看来他是对的。”
0: 说毕，命内侍转告赵普，陛下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赵匡胤虽说同意了赵普所请，但心中总像吃了一个苍蝇。他赵普不该受李重聚之惠，且一受便是12000贯。也许是赵普真没有受贿，也许是赵普还不该罢相。南唐李煜见宋廷灭了后蜀和南汉，害怕下一个目标便是南唐，于是遣使送给了赵普10000两银子，请他从中斡旋，放过南唐。赵普虽说很贪，但他并不糊涂，深知灭南唐之事乃大宋的既定国策，这一国策他无力扭转，便很知趣地将南唐送来的银子上交府库。赵匡胤笑而拒道：“
1: 这钱是送给卿的，卿就把它留下吧，不止留下，还得回书李煜，感谢他的厚礼。”
0: 赵普磕头说：“
1: 臣已知错，请陛下谅之。”
0: 赵匡胤笑回说：“
1: 诚如此，朕就夺卿之所爱了。”
0: 赵普拜谢而起。未几，李煜遣使向宋廷进宫大相，赵匡胤便将他送给赵普的10000两银子原封不动地赏赐南唐，且语之曰：“
1: 羊毛出在羊身上，请李国主好自为之。”
0: 使者环抱李煜，大骇，自此再也不敢做小动作了。但不管怎样，通过这件事，有关赵普贪财受贿的说法从赵匡胤脑海中一概抹去。赵普笑了，谚语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雷德让告御状的事很快就传到了赵普的耳里。因通过上交李煜10000两贿银之事，赵匡胤便认定雷德让是诬告，故而当赵普提出商州缺一户部参军，想让雷德让补任时，赵匡胤很爽快地就答应了。雷德让到了商州，商州知州便到处打听，雷德让作为京官外放后，少说也该弄个知州知府当当，怎么才做了一个户部参军？这内中必有文章。打听的结果，雷德让竟敢告当朝宰相的御状，这还了得？于是便开始打压雷德让，寻了他一个错，将他贬到了大西北的武陵。雷德让一是气，二是水土不服，大病了一场，差一点死去。这事与赵普一点关系也没有。成想当朝宰相对已经贬往外地的芝麻官还会继续找茬巡视吗？可雷德让的儿子不这么想，他要为父报仇，几次跑到汴京告御状，由于没有人敢为他引路，也没有人敢为他转呈状纸而作罢。一个月后出现了转机，赵光义虽说位列宰府，但那只是一个荣誉职务，可他不这么想，既然我列宰府，我就得干宰府的工作，故而屡屡插手中书门下，也就是宰相府的事。插手一次赵普忍了，插手两次赵普又忍了，谚语说事不过三，当赵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插手宰相府的事时，赵普便不高兴了，岂止不高兴，是很不高兴。偏在这时出了一件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开封府有一个判官叫姚树，是赵光义的幕僚加心腹，不知为了何事去求见赵普， 是时赵普正在家中大宴宾客，管家将姚树让进客厅，连茶也不斟，转脸和一个年轻婢女说闲话。姚树很不高兴，喂了一声说：
1: 哎，我有事要见你家相爷，烦你前去通报一声。
0: 燕语说：相府丫鬟七品官，我是相府的管家，何止七品，应该是六品以上，你姚树也是六品，见了我趾高气扬，牛什么牛？莫说我们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就是闲着没事，我不给你通报，你能把我怎样？于是冷声笑道：
1: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俺家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呢，可我有事找他。
0: 管家说：
1: 俗话不俗，既来之则安之，宴席快要结束了，你就耐心的给我等着吧。
0: 姚树勃然大怒，甩袖而去，将出大门的时候撞上了赵普的儿子赵成宗，一再道歉挽留姚树非走不可。赵普闻讯赶来，亲自向他道歉，还当众扇了管家一个耳光，姚树这才勉强折了回来。赵普重整酒宴款待姚树，可姚树借口胸疼滴酒不沾，赵普问他找自己什么事，他也不说。一个小小的六品京官竟敢这样对待当朝宰相，分明是以下犯上，亲临相权。姚树何以如此？不就因为他背后有个大靠山赵光义吗？赵普作为当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以要如此善待姚树？不只是善待，是有点低声下气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